0: 预估现在看起来的话，产量大概收到接近70吨，到目前为止已经收了40多吨了。
1: 据悉，今年油菜市场行情稳健向好，收购价接近每吨6000元。专业粮食烘干塔的投用彻底破解露天晾晒难题，阴雨天气也能及时采收，快速烘干，全程保障粮油品质稳定，颗粒归仓。
0: 我们这个地方除了我们自己用，也还帮我们帮助我们周围那些大户呢，好，他们有需要的，我们也帮他们烘干。我们目前来讲啊，今年子在我们这里烘油菜已经有5户了，有5户，有100多吨的量了，也相当于做了一个社会的那个一个农业的相关的一个配套服务。
1: 眼下，占地13亩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正在回农场社区加快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整合粮食烘干、稻米加工、面制品生产、菜籽油压榨等全链条功能，推动粮油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优、附加值高转型升级，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安岳县大坪镇九龙社区油菜地里，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社区集体经济油菜种植102亩，连片60亩全程机械化收割，小块零散田块人工采收，实现粮食丰产，群众增收双赢。
2: 像我身后那块地啊，2亩多，机收可能就是20分钟左右就把它收完了，产量呢基本上在300斤左右。
1: 在水桥村晒坝上，农户有序翻晒筛选油菜籽，当地推广优质高产品种米油121，机收亩产达200余斤，为镇级粮油精深加工提供优质充足原料。
3: 我们在安岳县大坪镇已经种植了100多亩的米油121这个油菜品种，目前已收了在水桥村收了40多亩的油菜，然后计划交往集体经济。它主要是榨出来的油非常的香，在水菜镇味道足。
1: 来到位于赵坪社区，本月即将投产运行的镇级集体经济榨油厂房，生产加工、仓储分区规范，循环风选器、去石组合筛等全套现代化精炼设备整齐排布，单日可加工油菜籽10吨。
4: 统一斗笠收购，全镇14个村集体经济油菜籽集中加工消化，彻底解决集体经济销售难卖、销路窄的问题。
1: 走进乐至县劳动镇帅府粮仓现代农业示范区，双龙村田间鸡声隆隆，农事繁忙，油菜抢收、玉米抢种无缝衔接，一幅井然有序的初夏农耕画卷徐徐展开。
5: 我们双龙村的那个粮油作物进行了这有机认证的，而且已经是拿到证书的。我们收完了菜籽啊，跟他就要出售。现在啊已经有5家，就是说收购商主动跟我们联系，收购我们的菜籽。
1: 据悉，该村村级集体经济，农户分散种植油菜共计1000亩。收割完成后，将统一送至镇级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集中开展标准化烘干、初加工提质。
5: 好，接下来啊，我们要把那个现在的集体经济，总共是有300多亩，有玉米、芋头，不复合种植，有230来亩，那个水稻有。80-90亩嘛，跟到就要把它抢拨下去，确保啊，这个土地的不撂荒，然后啊，也能够，就是说增产增收嘛。
1: 据悉，今年资阳市统筹保障农资供应，强化农技下沉服务指导，全年油菜种植面积139.2万亩，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持续健全粮油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全面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6: 快递员是城市流动的暖心底色，更是数字经济里不可或缺的摆渡人。他们扎根频繁岗位，串联起万家烟火，成为生活便利的粘合剂，消费循环的加速器。致敬劳动者，今天我们走进快递员龙福，他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劳动者的别样风采。
7: 你好，我是顺丰快递，你这边有个包裹到了。
8: 你两个包裹到了，你在家不？
7: 好的。

0: 啊，大姐，好，好的，慢走哈。
1: 你好，七十斤我也不知道。
2: 喂，你好，顺丰快递，你有个包裹到了，请问你在家不？
0: 我叫龙虎，我是来自资阳片区顺丰的一名快递员。以前是在那个做建筑工地嘛，当时回来主要是考虑离家近，还有一个就是觉得快递行业也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做快递的话，差不多有11年多了，之前在其他快递公司，2020年在顺丰来工作的。我们一般是早上7点钟准时是车主到，我们是准时起货，然后就分拣，快递员把每一个人自己负责的区域的快件。他自己装车，就按自己的派送线路，还有个就是按那个时效要求，客户有些要求噻，就先给他派送了。平常一天可能大概就是4000-5000件左右，高峰期的时候可能有8000-9000件。一天的话，基本上要打100多个电话，至少是要走个1-2万步。我感觉有的时候这种包裹可能是一种包含了亲情、友情，甚至爱情。
1: 哎，阿姨在做饭啊。
0: 我们每天上班希望的就是把那个包裹送到客户手上，完成他的那个使命。你在一个区域派送久了过后，就是你跟客户接触交流，其实大家认识相互是个朋友。
1: 可以根据你的业绩账号去申请折扣券。
3: 给他
1: 这个券。
3: 给他5星好评，没有货哈，每天早上多早就要跟我们送货了，然后来的时候都给我们问好。
0: 就是大家认可你这个人，还有个人家有啥子需求都会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件事情的话，你要用心，你要花时间。经过我就是这么多年的那种学习，然后掌握一些技能，参加我们顺丰内部举办的技能大赛，然后当时是我们四川区是拿的1等奖，然后年底评优的话是拿到我们顺丰集团的一个优秀收派称号，去年还拿到我们那个顺丰工会的一个百家工代的一个荣誉称号。然后作为我们工会主席的，我希望的就是自己能够作为一个桥梁，能够帮助同事获得更多的那种温暖。作为一个快递员，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要用心来做好这个服务，获得服务群众的认可。
1: 好，再见。
4: 5月14号，资阳市妇联与资阳开放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资阳市家长学校总校授牌仪式在资阳开放大学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深度融入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社区教育办学网络，打通家庭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成熟的社区教育体系，在课程研发、师资培训、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覆盖城乡、精准供给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5月14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校园内歌声飞扬，班班有歌声，唱响新时代歌唱比赛热烈开唱。这场以音乐为载体的校园活动，既是学校落实职业教育活动周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的生动实践，也通过艺术展演展现了职教学子的青春风貌与家国情怀。比赛现场曲目丰富多样，涵盖温情流行、家国经典、暖心民谣、励志金曲、红色朗诵等多种类型。各班学子以整齐的队形、嘹亮的歌声，把对集体的热爱、对青春的憧憬、对祖国的祝福都融入每一句歌词、每一个节拍，展现出职教学子扎实的艺术素养与昂扬的精神状态。
5: 这比赛让我收获了很多，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现力，也看到了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不足。今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勇敢站上更多的舞台。
4: 据了解，此次歌唱比赛是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特色环节之一。活动周期间，学校围绕7天主题活动日开展技能成才宣讲、职业技能体验等系列活动，通过开放校园、贴近学生的方式

0: 让师生在多元活动中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近日，以阅书求是、润泽心灵为主题的资阳读课高新区松涛镇社科专场读书分享会在松涛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来自全镇各条战线的分享者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与阅读心得畅谈所思所悟。大家深情诵读《七律长征》《梅岭三章》等经典诗词，重温革命先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分享《红岩》《血战长津湖》等红色读物，缅怀革命先烈坚守信仰、忠诚为民的崇高精神。松涛镇以革命烈士谢松涛的名字命名，红色底蕴深厚。此次读书分享会走进松涛镇，既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延续，也是推动全民阅读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覆盖的务实举措。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7: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7: 段子、科普、
3: 养生
6: 都很不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所演唱的歌曲《青州》，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于专辑《耀德当中》啊。那歌曲呢也是以李白的诗句《青州与歌往万重山》为文化基底，融合了竹笛、古琴、扬琴等等一些民族乐器与当代的节奏律动。 那么音乐的结构以竹笛开篇，中段呢古琴模拟激流险滩的这种听觉张力，结尾扬琴营造了轻盈的氛围，那么形成了三重乐器来叙事的层次。那么其中呢也是融入了竹笛与扬琴的音色，使得节奏是非常的闲适啊。那歌曲的歌词也是表达了鼓励前行者 坚持初心的寓意。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杰所演唱的歌曲《青州》。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所演唱的歌曲《光芒》。那这首歌曲呢是张靓颖的新生之作，一听呢会觉得主旋律，不过这样大气励志及歌迷真挚的感谢，渐渐成为了张靓颖自《光芒》开始一路延续下来的个人标志。细腻流行的线条加上中庸的编曲，既符合歌迷的欣赏性。

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出张靓颖的嗓音特色，为张靓颖真假声转换提供了更多留白的空间。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张靓颖所演唱的歌曲。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3: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4: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3: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3: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3: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3: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5: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嗯，满是安逸。
5: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9: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5: 啊？
9: 你知道吗？
5: 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0: 不是吧？
5: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那么在许多建筑物的屋顶上啊，我们都经常能见到一些金属的圆球，它们在阳光下闪着光啊，似乎与周围的环境是格格不入。那么这些金属圆球实际上是无动力风帽的一部分，也被称作为是风球或者是通风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小东西的前世今生。那么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无动力风帽它的作用是什么啊。无动力风帽呢，是一种安装在建筑物顶的这种通风装置，主要是用于住宅呀、工厂、仓库等等需要通风换气的一些场所。那它的主要作用呢，包括比如说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通过自然通风排出室内的热气、湿气、烟雾和有害气体，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它呢，就是降低室内的温度，那么促进热空气上升排出，降低夏天啊室内温度，减少空调的使用，节约能源。

那么还有呢，就是防止霉菌生长啊，减少室内的湿气，防止墙壁啊和屋顶的潮湿，预防霉菌生长，还有呢就是延长建筑的寿命，通过减少湿气和有害气体对建筑材料的侵蚀，那么可以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无动力风暴它的结构啊。无动力风暴呢，通常有下面几个部分：风叶、风薄、内部的支架和轴承。那么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圆的弧形的风叶啊，是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经过周密的科学计算而得到的一

0: 的结果，它不仅呢可以使这个风帽在工作的时候不受到雨水的侵入，还可以大大的提高排风效率。那可以说这个风叶啊是整个风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1: 看日出追日落，心有所向不再漂泊。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风帛，指的是连接枫叶和固定在建筑物屋顶基座之间的那部分。那么风帛的作用呢，是支撑枫叶，并且呢确保它能够灵活的随着风向的变化而旋转，从而呢实现有效的空气流动和通风。还有就是内部的支架，是固定枫叶和枫帛的部分，一般呢是由铝合金呢、或者是尼龙材质所制成的，可以支撑风帽的重量和转动。那还有呢就是轴承了，是连接风帽和屋顶的部分，一般呢是由钢材或者是铜材所制成的啊，可以保证这个风帽的平稳和灵活性。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无动力风暴它的一个工作原理。那无动力风暴呢，之所以被称作为是无动力啊，并不是因为它一点动力都不需要，而是说呢，它不需要额外的，比如说电能啊，只靠自然风就可以驱动了。那它的工作原理呢，与这个抽油烟机啊和这个烟囱的原理有相似之处。它们的本质上呢，都是通过室内外的气体压力差来实现内外气体的一个交换的啊。那么当室外的自然风吹动风帽，扇叶在转动的过程当中的离心作用可以降低它周围的气压，形成负压区，就是风帽内气压低于室内的气压。由于压力差的一个存在，那么室内平行方向流动的空气呢，会部分转为由下向上垂直方向流动的空气，从而呢把屋内不新鲜的空气抽到室外去啊。那么当室内的温度高于室外的时候，室内高温气体上升并且向外涌出，会推动扇叶的一个转动。那扇叶周边的空气流速加快，气压减小，烟道内空气在气压的作用之下上升，就能达到抽出室内气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无动力风貌的优缺点。从节能环保的角度来看呢，无动力风貌啊，利用自然的风力进行通风，无需电力，连续运转，高效节能，无噪音，无火花，具有防爆性。从成本效益来看呢，安装成本低，维护简单，长期来看啊，经济效益显著。因为减少了对电力的依赖。再者呢，就是风貌的设计多样，可以增加建筑物的一个美观程度。有些设计如球形莲花状，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那么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呢，风貌还能在特殊情况下保障用户的人身安全。当然了，无动力风貌呢也有一些缺点。如果是在风力比较小的地区，那无动力风貌可能会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导致排烟的效果不佳。那么在空气质量差的地区呢，风貌啊可能会把室外的一些污染空气吸进室内，造成二次污染。那总的来说啊，由此可见，这个无动力风貌作为一种简单而高效的自然通风设备，在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啊、节能环保等方面也是发挥了一个重要作用。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合理的应用，它不仅在过去的建筑当中取得了一个显著的成效，也将在未来的绿色建筑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他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他跟父母去过绿汪汪的麦田，掰过金黄金黄的玉米，饿极了的时候，他左手攥半个白馒头，右手举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吃得贼香。那时候腿脚是他最大的问题，从三岁的一场高烧开始。李喜柱说，我后来听父母说，我一直高烧不退，输液后烧退了，第二天早上我母亲扶着我就站不起来了。大夫用笔划我的脚心，就说坏了，小儿麻痹。确诊小儿麻痹后的几年里，摔跤成为日常。李喜柱八岁那年，视网膜脱落，书上的字看不清了，学也上不了。可李喜柱不甘心，能看清上学的路，他就磕磕绊绊还去学校，蹲在教室外听老师讲，直到16岁，上学的路也看不到了。被黑暗包裹的日子，李喜柱不出门，不说话，大多数时间就躺在床上，任由白天和黑夜变成一种颜色。16岁的少年看不到母亲经常哭肿的眼睛，也不知道父亲失眠的夜里都在想什么。李喜柱记得，父母买回来一台收音机，他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残疾人之友》节目，好多残疾人不向命运低头的故事让他大受启发。他至今还记得节目里的一句话，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他说，打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不能这样，不能躺平。李喜柱走出屋子，开始晒太阳，听广播，好好吃饭。农忙时拽着妈妈的胳膊去地里刨花生搬玉米，农闲时蹲在院子里琢磨怎么修农具。29岁那年，李喜柱原本打算离开家去学按摩，没想到哥哥和嫂子在干农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李喜柱说，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学会修车，是不是也是一个吃饭的门路呢？2年多的时间里，李喜柱每天一有空就去摸那辆摩托车，摩托车的构造、线路，甚至是每一颗螺丝钉都牢牢地记在脑海里。接着又一点点拆摩托车，拆完以后再慢慢地装好。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最后还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试吧。2011年正月初九，李喜柱和母亲6点多就出门了，天上飘着雪花，他和母亲在商店外等了好久。363块钱，那是李喜柱买的第一批配件。拿着配件回家的路上，李喜柱一肚子的忐忑，既盼着客户来，还怕客户来。为啥怕呢？万一客户来了，车搞不定，下一次人家就不来了。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手笔在上面写了4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5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李喜柱紧张得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他说，我把2轮摩托研究透了，但来的是辆3轮车。李喜柱硬着头皮检查了好半天，最后发现是化油器出了问题。他只是简单的清洗了一番后，车就修好了。他说，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激动来形容，那是激动中的激动，感觉自己

0: 成功了。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2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儿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儿，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拆卸复杂的线路总得分清楚才行，这该怎么办呢？别人修车靠眼睛，他说母亲就是他的眼。拆控制器的时候，我问我妈这根线是什么颜色的，我妈说是红色的，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根黑色的线，我妈说是黑色的，我就用绳子拴上。再拆掉一个是绿色的，我就用一根铁丝绑上。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手指不敏感，他就用舌头去感应。他说摩托车蓄电池是12伏的，感觉就像舌头舔到食盐上面了，很咸，要是没有咸味儿，那就是没电了。现在有了语音播报的万用表，我就很少用舌头去检查电路了。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儿。他说有的时候因为工具不好用，我拆不下来，就只好跟人家说我修不了，那时候就会突然很绝望。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身体受伤更让他难过。好在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是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喜欢洗完手坐在院子里吹一会儿葫芦丝，拉一段二胡，或者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说，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李喜柱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但他始终相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这里是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

0: 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您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听见力量。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敦行医生李创业。行走在新疆喀什地区刹车县的街道上，人们总是能看见一个特殊的身影。他身形清瘦，始终蹲着身子，双手紧紧攥住脚腕，一步一步向前挪行。不过片刻，细密的汗珠便爬满他的额头。在他身影往返之处，是一个正在装修的诊所，周边餐馆的维吾尔族老板已和他熟人。他叫李创业，会给人把脉，对病症说得也详细。他是个好孩子。李创业的命运转折同样起源于一间诊所。1988年，河南商丘睢县一个乡村诊所迎来一对抱婴儿的夫妇，怀中7个月大的孩子面色通红，持续高烧，父母满心焦灼。接诊医生简单判断后，拍拍他们的手，普通感冒，开点药回家养着就行。正是这场误诊，让感染脊髓灰质炎的李创业错失救治时机，最终导致下肢残疾。病痛使他的童年变得单调，同龄的孩子结伴求学时，他只能独自坐在家门口静静凝望，一遍遍幻想自己也能迈开双腿走进课堂，与伙伴一同读书成长。一天，村里来了个外乡人，专门游说残疾儿童，宣称到庙里卖香，一个月能赚200块钱。高额酬劳让家境贫寒的李创业动了心。他说，多年求医治病早已负债累累，我很想分担一些压力。即使父母百般阻拦，9岁的他还是跟着那个陌生人离开了家乡。天上不会掉馅饼，那人并未带他去寺庙谋生，反而将他的双腿别到背后，寒冬腊月故意磕紧衣物，把他扔到路边，身前摆一只破碗。当他知道自己被骗来乞讨时，已然无路可退。尊严被碾碎的屈辱和无处言说的煎熬，使他至今回忆起来都仍不自觉皱眉。他不敢吐露实情，每年除夕与家人通话时都谎称自己一切安好。他说，没办法，家里负担太重，我在这里至少能寄点钱回去。16岁那年，听闻家中拆除老旧土坯房，盖起了新瓦房，能回家了的念头在他心底震荡。彼时国家也重拳整治利用残疾儿童乞讨的违法行为，李创业在外漂泊7年，终于踏上归途，重回阔别已久的故乡。16岁的李创业插班就读小学2年级，圆了儿时深埋的读书梦，双腿7年来被别在背后，早已瘦弱无力，每天上学全靠父母骑28大杠自行车接送。遇上雨雪天，乡间土路泥泞不堪，父亲在前方奋力推车，母亲紧随其后，不停刮去车轮上厚重的泥块。每每此时，李创业总是想把手中的伞撑得高一点，再高一点，替父母遮一遮风雨。那时候，他总是含着泪去上学，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自力更生，绝不能拖累他们。2013年，25岁的他踏上高考考场，成功进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6年，他又考入了河南大学名声学院。2021年，更名为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学习临床医学。2019年毕业后，即便拥有稳定的医学编辑工作，抖音运营的2个个人账号也积累了50万粉丝。
但李创业心中穿上白大褂的梦想始终未曾褪色。他辞去工作，注销所有账号，心无旁骛备战考试。2024年，李创业成功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治病救人的梦想之路。李创业深知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很多人小病得不到及时救治，最终拖成重症。想起幼时因手诊误诊错失治疗时机的经历，他坚定地选择奔赴基层偏远之地，尽自己所能为前来看病的人把好第一关。2026年1月，李创业与同乡合办的诊所在新疆喀什地区沙车县白石坎特镇营业。沙车县是新疆人口大县，白石坎特镇又是沙车县人口最多的镇，在此坐诊能最大限度地覆盖更多基层人群。在附近就餐时，他为餐馆的人把脉问诊，查看舌苔，指导用药，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诊所还在装修阶段，门外就排起了长队。李创业定下行医准则，凡是残疾人就诊，无论药品多贵，治疗周期多长，只要在自己诊疗能力范围内，永远免费医治。家境困难患者，药品一律按照进价收取费用。谈及诊所营业压力，他回答，做医生首要的是治病救人，少赚点没关系，不赔本就足够。坐诊时，李创业爱和患者多聊几句，在诊所里总能看到熟悉汉语的新疆护士和他一起与患者交流，很多时候即使语言

言不唱，简单的手势比划，彼此就能心意相通。尽管只会简单的维吾尔语，他却经常为腿脚不好或不便出门的患者提供上门问诊服务，最远一次往返里程超600公里。淳朴的乡亲们用最质朴的方式回馈着他的善意，总会塞给他满满一袋特色吃食。久而久之，李创业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新疆好巴郎，更有患者喊他儿子娃娃。在新疆，这是对男子的极高赞美。凭借扎实的医术、实惠的药价和对困难人群的帮扶，他的好口碑在当地迅速传开。为了不让患者跑空，他把家安在诊所，24小时待命。下班晚归或遇突发急症，哪怕凌晨2、3点，只要有人敲门，他准一咕噜从床上起来，第一时间接诊。如今，这间诊所里的灯盏成了黑夜中的长明灯，也成了当地居民心中温暖的小太阳。李创业在新疆潜心行医，他的励志事迹在网上掀起热潮，铺天盖地的视频与报道接踵而至。面对这份热度，他虽然有几分自豪，却更诚挚地期盼着有朝一日诊所能关门歇业。他认真地说，我想把保健方法普及给当地人，当他们体质越来越好，前来就医的人日渐减少，等诊所不再被需要的那天，才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最大的成功。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的收听方式是，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进行收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9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绥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要说到上班族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必须有，就是想运动但是没有时间，没空去运动啊。那么运动的好处啊，只要运动过的朋友肯定会深有体会，在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不仅是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当中变得舒适啊，我们的大脑分泌的内啡肽还会让蓄积的这种坏心情通通消失不见，只剩下纯粹的快乐。那么长期坚持运动呢，更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那具体有哪些好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不和大家来详细来说了啊。但是呢，运动这件事情难的呢，不是去一两次，而是坚持。

那么说到这个运动要坚持啊，尤其是打工人，今天呢必须赶的 DDI 啊，明天呢有开保安的会，从周一到周五就没有哪天呢可以痛痛快快的去运动的啊。于是呢，不少年轻人都选择，哎，我化身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运动量一把给他追满。

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啊，它是否能获得规律运动一样的好处呢？毕竟哎，我们主流倡导的还是规律运动啊，而很少会提到这种我们周末进行恶补的这种运动方式。那这种运动方式真的会有效吗？会不会反而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坏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啊。

那不光是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奇，就是哎，周末这种恶补式的运动，哎，会不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坏处？那科学家们也同样的非常的好奇啊。那么有一项研究呢，就帮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那这份研究当中啊，89573名参与者的配合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的发病率之间的

0: 关系。那么根据运动习惯研究人员呢，把研究对象分成了三大类。首先呢就是不活跃组，每周的活动时间运动时间是150分钟。下面呢就是规律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是大于等于150分钟，均匀分布在每天完成。还有呢就是周末运动组，每周的运动时长是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呢就集中在1到2天内完成，就是集中在周末完成。
1: 其实

那么成年人每周呢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至高等强度的运动锻炼。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呢就是健康成年人每周锻炼时间的一个底线啊。那么把这150分钟以不同方式分布到一周当中的时间会对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无论是规律运动组还是周末运动组都比不爱运动的不活跃组更加的健康啊。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因为上班族啊，平时没有运动的时间，于是不少年轻人呢，就选择化身周末战士，就是把一周的运动量一把给它追满。那这种运动方式真的有效，会不会反而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坏处呢？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啊，不光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好奇，那科学家们也同样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奇啊，于是就有了一项研究。那么研究人员们把这个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不活跃组、规律运动组、周末运动组。好像换了新电池，升级了爱的能力，我就知道那是爱。那么相比于不活跃组，这两组的研究对象啊，有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明显显著的降低了。其中呢，以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心血管等方面的疾病发病风险降低最为显著。那规律运动组和周末运动组参与者在中位数6年时间，患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23%和28%。而患糖尿病的风险呢，则分别降低了43%和45%。另外呢，他们的肥胖风险分别降低了45%和56%。那么通过这些结果可见啊，运动锻炼呢，不仅对于我们当下身体的健康是有明显的积极影响的，对于降低未来的疾病风险也是有广泛的好处的啊。我就知道那是爱。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当规律运动组和周末运动组进行对比的时候，他们两者之间呢，就是并没有这种观测到显著性的一个差异。那换句话来说呀，就是无论每天坚持运动还是周末恶补式的运动，只要时间达标了，那么获得健康益处居然是差不多的啊。这一下呀，周末运动的人可以放心了。只要能每周呢，我们抽出时间来运动，别管是每天坚持运动，还是某一两天集中的运动，效果都是一样的好的。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 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6: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

0: 那有人就说，我就不爱运动，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其实啊，运动这件事儿本来就是没有那么的严格的一个标准的，无论是运动方式还是运动模式，最终呢都是服务于运动的一个总量的啊。只要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找到平衡，以一种舒适的方式达到一定的运动量，哎，就是健康的。
1: 有点晚了，早就该回去，但不想回去。
0: 那么已经在践行周末恶补运动模式的人，可以致力于探索一套令自己舒适的这种运动模式啊。如果还是在不活跃组的范畴当中呢，并且跃跃欲试，想要用周末来弥补的方式补齐自己的一个运动量，不妨呢从现在开始就去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对于不爱运动人来说呢，在快乐的周末，哎呀，我还要专门找时间去运动，简直就是太困难了啊。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枯燥乏味的，那我们呢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徒步啊、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运动等等，相对于更好玩的一些运动方式。那么这些运动方式呢，相比于比如说跑步啊、力量训练、瑜伽等等偏这种训练式的运动，会更加有趣味性一些，而且呢只需要一次就能把一周的运动量给它拉满了啊，简直就是充电一次巡航一周啊，啊别提有多适合懒人们了。那么现在就运动起来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天到了啊，可能很多人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大海的怀抱当中啊，来放松一下自己疲惫的身心。那么在奔赴大海游泳之前，肯定我们是要先选择一件啊颜值非常高的很好看的泳衣的。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泳衣啊，它的选择不仅仅有舒适啊、颜值高啊、穿起来好看呢、啊、它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在很多运动场景当中，服装的颜色可以起到啊，比如说防护啊、警示啊等等的一些作用。那么泳衣等等的一些运动服装，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挑选它的颜色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这个它的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来探究一下服装颜色选择当中的学问。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穿什么颜色的泳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浪漫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更加的安全呢？游泳啊，是很多人在夏季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了啊！大家，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儿童啊，在水中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泳衣的颜色呢，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范作用。有专业机构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那么实验室呢，在室内泳池和户外的湖泊当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的水面和有波浪的水面的一个可见性啊，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都是最佳的这种泳衣颜色的选择。那荧光色呢，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一个可见度啊，有助于家长啊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而比如说白色、浅色、黑色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那么在实验中呢，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或者是会与环境混为一体，就不容易被大家所察觉发现了啊。那这个实验呢，结论同样适合用于成年人选择泳衣的场景。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防晒到底我们选择深色还是浅色的一些服装呢？那进入了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大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要注意加强防晒了啊。那么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往往倾向于选择这种浅色的服装，哎，感觉这种浅色的会比较清爽凉爽一些。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会有较多的紫外线透过面料投射到我们的皮肤上，而深色系的衣服呢，大部分的紫外线会被服装的面料所吸收，透过面料到达我们的皮肤表面的紫外线会大大

那么我们呢以最常见的运动服装面料涤纶为例啊，那研究发现呢，涤纶面料的颜色对于防紫外线辐射能力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那么黑色、藏青色、红色的涤纶面料防晒性能是比较好的，那可惜的是呢，深色服装啊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它就升高了，使人呢会感觉到比较闷热的感觉啊。现在呢有一些运动服装它呢会采用专业的防紫外线面料啊，这里是指符合国家标准的防紫外线纺织品，达到 UPF 大于40，UVA 透过率是小于5%。那这类面料呢是经过专门的防紫外线的加工工艺，能够提供足够的有效的防护紫外线的一个功能。这个时候呢，服装的颜色就不是关键的防紫外线的一个因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运动服装，达到防晒而不闷热的效果。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穿什么样的颜色的衣服不容易被蚊子叮呢？嗨，在夏天呢，蚊子数量大增啊，特别是在夜晚，蚊子成为很多人在外面，比如说遛弯

便携式的防蚊喷雾啊、驱蚊水啊等等一些产品，那么选择合适的运动服装来搭配使用这些专业的防蚊产品，就可以提高防蚊的效果。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跑步和骑行，那我们该选择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呢？那夏季进行户外跑步啊或者自行车运动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在城市道路进行跑步或者是骑自行车，在服装颜色的选择上，应该我们尽量选择鲜艳醒目的。有研究表明呢，在白天的光线下，荧光黄绿色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这时候呢人的眼睛对这种颜色的波长是最为敏感的。那到了晚上光线呢昏暗的时候，橙红色和红色就更加的表现更加的突出了。那夜间运动呢，最好还是要选择有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是在适合的部位配上专业的户外反光带，来增加自己的可见性，防止发生碰撞，提高我们的安全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想会说话，这太难。 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在很多的运动场景当中啊，服装的颜色可以起到防护警示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在从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探究一下运动服装这些颜色选择的学问。
1: 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掌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 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有一个人吃牛奶一边酸。
0: 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徒步探险。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颜色的服装？那户外探险呢，也成为越来越流行的一些运动了啊。那不同的探险场景之下，对服装的颜色会有不同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丛林探险，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应该呢，我们穿与环境颜色反差比较大的这些颜色，提高自己的可见性。 避免绿色呀、浅黄色等等，这样呢，有便于得到同行人员的一个关注啊。

但是呢，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考虑，那我们呢最好是采用与环境颜色相仿的，比如说迷彩色，以免惊扰到在丛林当中生活的动物。所以说呢，从丛林探险的着装颜色，那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在外层的服装和内层服装之间做好合理的安排。而洞穴探险的环境呢，一般是比较黑暗。

0: 呢，应该选择跟夜跑环境下相似的这种高亮度的颜色的服装，并且搭配有反光材料。那么沙漠探险呢，则需要避免选择与这种沙漠颜色相同的色系，而要选择比如说红色呀、橙色等等一些亮色的服装。
1: 酸甜苦辣要有度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别想会说话。
0: 那么冰雪运动的服装颜色选择也是有讲究的啊，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咱们呢也可以提前去凉爽一下。那现在呢，冬季冰上啊雪上的运动也是非常的火热，滑冰滑雪运动的服装选择也有很多的一个学问。那么从颜色选择上来说呢，是以选择这种颜色鲜艳的户外滑雪服，比如说红色、橙色、蓝色、荧光黄等等，或者是这种高纯度的对比颜色来搭配设计。那一方面呢，是这种鲜艳的颜色可以给穿着的朋友们这种温暖的视觉感受啊，另一方面呢，可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那么在高速滑行的时候，哎，提醒别人避让啊，或者是防止发生碰撞的情况。那么更重要的是，在危险发生的情况下呢，这种鲜艳的滑雪服会有利于救援人员发现受伤人员及时的施救啊。

那么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户外运动的服装，除了要考虑，哎，我们的颜色赏心悦目，穿着好看，颜值高啊，那咱们呢也得考虑不同的运动的特点，根据需要来优先选择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的这些服装。

那么相信这个酸奶啊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种饮品了啊，有人喜欢它的这种浓稠的口感，那有人喜欢它清爽的口味啊、也有人中意它的营养价值。酸奶到底好不好，长期喝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过期的思念为解冻爱恋，冷冻的睡觉，冷战的时间。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酸奶啊。那酸奶呢是以生牛羊乳或者是乳粉为原料，经过杀菌乳酸发酵而制成的奶制品，不仅保留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比如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钙等等，还富含益生菌，并且通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使得营养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那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购买酸奶的时候要关注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要重点关注的成分指标呢有三个，分别是蛋白质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和配料表。

0: 那么我们就以某款啊原味酸乳的配料表为例，那我们首先呢要看蛋白质的含量。假如说这款酸奶它每百克含有3.8克的这个蛋白质，高于国家标准，发酵乳的蛋白质含量应该在2.9%以上。然后呢我们再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比如说这款酸奶是每百克含有4.7克，就证明这款酸奶呢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牛奶本身呢就含5%左右的一个乳糖，而糖是牛奶当中唯一含有的碳水化合物，那么含糖量在5%左右的酸奶通常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酸奶。啦啦啦，那么最后呢我们看配料表啊，配料表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来依次排列的，一般看前几位的一个配料，那通常呢是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在这里也是和大家来总结一下，那么选择酸奶的时候应该注意选择蛋白质含量超过2.9克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是5克左右的，是比较好的酸奶。
1: 只有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
0: 那么我们选到了一款好的酸奶，每天喝一杯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影响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充分吸收各种营养元素，那牛奶当中有优质的蛋白是我们想要摄入的营养成分之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钙、磷、镁和维生素 A 等等。那酸奶呢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料牛奶当中的所有成分，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很多蛋白质被分解为小分子的肽链氨基酸，大分子的乳糖呢被分解为半乳糖、葡萄糖等等，使得酸奶本身比牛奶会更好消化和吸收，那么各种营养元素就被更加的充分利用了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喝酸奶不容易缺钙，尤其是乳糖不耐受的一些人群，奶及奶制品呢是补钙的一个最佳选择。那么根据建议呢，成年人的奶及奶制品每天的推荐量是300到500克。 我们呢可以早餐喝一杯牛奶，午饭呢加一杯酸奶。对于儿童来说呢，早餐可以吃2到3片的奶酪，那么课间呢再喝一瓶牛奶或者是酸奶。

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也可以通过酸奶来进行补钙，因为体内缺少这种乳糖酶，那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喝了牛奶就容易发生腹泻的情况。那经过微生物发酵的酸奶，它的乳糖被分解，有助于乳糖的消化。爱是痛啊，并不论代价。 那么长期喝酸奶还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平衡，那肠道健康呢是决定我们身体健康一个程度的重要因素。那蔬菜水果等的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能够为我们的肠道有益菌提供养料， 有益于肠道菌群的平衡，而酸奶呢，作为益生菌的发酵产物，自然也是能为肠道内的益生菌提供养料，同样是有助于我们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那么，总之呢，酸奶美味营养又健康，经常喝呢， 可以补充我们的营养，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是要买到好的。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勤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

0: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我是秦英。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但是呢还是有朋友心存侥幸。那么关于酒驾和醉驾哈，那饮酒驾驶呢，就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说是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那么醉酒驾驶呢，是指车辆驾驶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危害比如说你酒驾的一些危害，它有一些视觉的障碍，因为喝了酒以后出现视野模糊、变色能力下降以及视野范围大大的缩小的情况，也非常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会发生一些反应迟钝，就当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的时候，从视觉感知到采取制动的反应时间会比没有喝了酒的情况要减慢2到3倍，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会延长。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喝了酒以后会因为酒精作用，那人的手脚的一些触觉比平时要降低，往往没有办法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还有呢，就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人的兴奋状态中往往他会高估自己，对于周围人的一些劝告不予理睬，做出一些不太理智的行为。那关于酒驾和醉驾的一些误区，就有的朋友觉得酒量大喝得少不属于酒驾嘛。那刚刚也是提醒到大家啊，这个酒驾的判定标准呢，是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不是个人酒量的大小。

0: 成就分测。
1: 那么问句二，隔餐酒和隔夜酒不属于酒驾吗？那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个隔餐酒隔夜酒没得他这个问题。那其实每个人的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呢是不同的，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喝酒，第二天体内可能还是残留一些酒精的残留，那么经过检测，如果说达到酒驾的标准，依旧会被认定为酒驾。那还有呢，就是喝了酒以后多喝水就能稀释酒精的浓度吗？其实多喝水并不能加速酒精在体内的代谢速度，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不会因为喝水而降低，没有办法改变啊这个酒驾的判定的结果。那以及呢，就是提取啊血液前逃跑就不能认定酒驾吗？那执法部门呢，它是有多种手段和这个证据链哈、来认定酒驾行为了，逃跑并不能逃避法律的一个制裁，好，反而会让自己呢面临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

有一个误区，就是酒后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哎，不属于酒驾吗？那摩托车呢，它是属于机动车的，酒后驾驶摩托车同样是按照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进行处罚。那么电动自行车虽然说不属于机动车，但是啊，酒后骑行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于酒后骑电动自行车也是有一些约束和处罚的。还有就是酒后挪车不属于酒驾嘛，你要知道哈，只要在道路哈，这个道路就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规定，道路呢就是指我们的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哎，这些的话就是指道路哈。那如果说只要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包括酒后在停车场、小区内等这些场所挪车，还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酒驾。所以说这么多也是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秦英。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朋友呢经常把打火机啊、矿泉水瓶儿啊等这些物品啊随手就放在车里面，但不知道这种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危险。那么前段时间啊，在河南有一位车主在这个车内给对讲机充电的时候，突然呢就发生了自燃。所幸呢就是没有人员伤亡哈。这起事故呢也是再一次的给大家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弄闷咱。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随着气温逐渐的升高，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温度呢，可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哈。那一些看似平常的一些车内的一些物品，那随时呢都会发生一些危险。有哪些东西尽量不要放在车里面啊？比如说像这个电子产品以及充电宝，因为充电宝电池呢，它是不具备稳定性的。另外呢，像这手机还有平板电脑等大部件的电子产品用的都是锂电池，在较密闭和高温的环境下也可能会发生一些鼓包啊等等。那尤其呢是一些采用不合格或者说是翻新的电芯的劣质充电宝哈，会更加的危险。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打火机。这个打火机哈，室外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上，车辆经过暴晒以后哈，像车内的一个温度呢，可以达到70摄氏度，也极易引发哈这个打火机的一些风险哈，一些危险。因此呢，打火机尽量不要放在车里面，尤其呢不要放在

仪表盘等太阳光直射的地方，还有呢像一些罐装的喷雾比如说发酵啊还有杀虫剂啊空气清新剂啊等这些罐装的喷雾啊，如果说你放在车内暴露于阳光下，那车内的气压呢它罐内的气压会迅速的上升，一旦超过罐体耐压的强度就非常的危险。那除此之外呢，像矿泉水瓶水晶球还有眼镜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说放在车里面阳光直射的地方，它就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那长时间的照射的话就很容易引燃车里面的一些物品。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当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受热容易膨胀如果说这个时候还将汽水来回的去晃动，那瓶内的压力不断的增大就非常的危险。以及呢像液态的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 40% 到 80%， 高温密闭条件下呢它会加速挥发如果说遇到热源或者说是明火，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些燃烧的情况。那么此外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香水瓶呢可能会形成类似于放大镜的一个聚焦效果，那如果说聚焦到易燃物品上就很危险了。那气温逐渐的升高高温天气下车辆也有可能会因为长期没有检修或者说是油路线路出现老化，或者说是长时间驾驶导致发动机舱温度过高，线路软化脱落等等，那也有可能会引发车辆的自燃一旦发生车辆自燃，第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小火快灭轻微的烟雾或者说是局部小范围的起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车载灭火器来进行一个扑救，或者说是用灭火毯沙子覆盖火源。那如果说是中火中火的话就是阻氧，如果说火苗从这个缝隙当中窜出来了，千万不要直接打开引擎盖，我们可以先开一条小缝来喷这个灭火器，确认没有烟雾以后再来进行一个清理。那如果说是大火的话，你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控制了，那要远离这个车辆，同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并且说清楚周边的一些车辆的情况也要警示周边的一些车辆。

前段时间在北京有一个小区里面哈，一男子呢着急出门啊，忘记拔掉床头正在充电的手机，而这个手机充电器发生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所幸邻居啊及时的报警，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风险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哈，第一个的话就是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因为手机的话不要整夜的充电，发现手机过烫的时候要尽快的停止操作，并且立刻检查手机是否存在电池故障、硬件故障啊等这些异常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养成充满就拔的习惯，因为充电器长时间不拔，它会持续的发热，加速器件和材料的老化，容易造成短路或者说是高压击穿。那还有呢，就是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啊，就不要去买和使用劣质的电池，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手机充电器尽量不要混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一些风险。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把手机放在高温环境下，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导致电池热量过高，容易引发一些危险充电或者说是你放置手机的时候，要远离阳光直射台、阳光直射处、厨房灶台等这些高温的环境。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就不少朋友呢可能习惯在床头啊或者说是枕头附近充电，方便醒来或者说是睡前拿一下手机，但是这种情况下会影响手机的散热，一旦自燃枕头啊等等这些可能会助长火势，带来更大的一些风险，所以呢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充电。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我是清音。手机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应用软件花八门，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似乎也越来越精准的去捕捉到我们的一些想法。好，相信不少人呢都有过，哎，你想什么，手机就给你推送什么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这个 APP 的这种正合我意哈，是怎么实现的呢？啊，个人信息安全是否存在一些风险哈？今天的话，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放弃

0: 年来信息泄露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哈。 APP 过度的去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呢调查发现，多款 APP 呢也是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啊注销服务，还有就是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哈，就是强行绑定推广其他应用软件呢，还有强制的去索取位置信息等这些情况啊，侵害了个人信息的安全。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阳的每一个夏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4: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6: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 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7: 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事不那么开心。
0: 那其实呢，管理授权哈也是有妙招的。哎，第一个呢就是严选渠道哈，哎，慎起弹窗。好，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提高防范的意识啊，尤其呢是要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那千万不要去随随便便点击不明的网站、第三方的链接，或者说是陌生的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然后规避恶意程序绑定所权的一些风险。安装及打开应用时还是要三思而后行，仔细的去甄别啊权限申请的弹窗，比如说他说获取通讯录啊、返回相册呀等等，那么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判断啊去啊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所权的行为还是要果断的拒绝或者说是卸载应用。那就是按需授权定期检查使用应用程序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灵活去调整权限开关，比如说地图应用仅在导航时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照片，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那么同时也警惕应用一些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一些权限的勾选，避免个人的数据过度的暴露。然后就是动态监测强化的一个防护。那大家呢就比如说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的杀毒软件，定期的扫描应用行为，那及时的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的这个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的去监控后台的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那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

0: 还有粗蠢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哈，并且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那么采取对个人权限影响最小的一个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哈，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1: 我会唱歌给你听，那把都奔水往下淋。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清音。哎，夏天到了，天气呢也越来越热，很多小伙伴呢也喜欢去刷刷水呀，去有会儿用哈。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哎，同时呢也是这个溺水风险的高峰期。那么相当有人落水哈，很多人第一时间呢就会想到组成人链进行一个救援，但其实呢手拉手救援者与落水者他会形成一个斜角。落水者呢出于求生本能，力气会很大啊，就像秤砣一样拉着人链往下拖啊，越在后边的人承受的力就会越大，一旦脱手，那救援者呢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哈，连环落水，就非常的危险。就比如说发现他人溺水该如何科学的施救，那发现有人溺水以后，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你可以在岸边通过一些方法，第一个叫呢就是大声的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寻求他人的帮助。第二个叫呢，就是拨打110、119、120等急救电话。那第三就是伸，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棍、竹竿等这些啊递给落水者。那第四呢，就是抛啊，将这个泡沫块啊、救生圈呐、啊，还有密封的塑料瓶儿等这些漂浮物，哎，抛给溺水者，等待救援。啊，如果说具备下水救援的一个条件，救援者还是要从这个背后哈、接近溺水者，再托起他的身体，让头露出水岸，哎，侧游上岸。

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哈，如果说啊遇到了有人溺水哈，拒绝盲目逞能啊，千万不要手拉手结人链施救哈，也是老姐刚刚说到的叫叫深抛啊，施救四个原则，用科学的方式救人。好，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来说到啊，近期呢，我市也是召开道路客运啊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全面启动道路运输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全域联动严管严治的硬措施，严厉打击啊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规范道路客运市场秩序，那么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的啊权益。那重点整治的内容哈，就是专项行动围绕高铁站、客运场站、地铁站、大型商超、医院、学校、热门景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展开。那么重点的一些内容哈，第一呢，就是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黑车野迪。那么第二呢，就是在车站、高校周边喊客、拉客等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第三呢，就是二轮摩托车、三轮车、四轮电动车等非营运车辆违规载客及占道停放、闯红灯、逆行等行为。那么第四呢，就是无证或者说资质不符的网约车违规营运，以及平台违规派单、恶意就是低价恶意竞争。第五呢，就是共享电动自行车超量投放或者说是投放未经注册登记的车辆。那专项整治的时间呢，就是即日起至10月31号。整治的模式呢，是采取9+4+3重点区域管控模式，对高铁北站、高铁西站、地铁宝台站、地铁长虹广场站、万达广场、市中心医院、市中医医院、城东新院区，还有就是汽车客运中心等9个重点点位实施常态驻点，由交通运输、公安、城管人员组成驻点工作组。高峰时段呢，对全员在岗，那么屏风呢是弹性执法。那么第二呢，就是对汽车职业学院、川音美院、口腔职业学院、环境技术学院4个高校点位实行放假返校日驻点执法，那么其余时段呢是流动巡查。同时将全域划分为临空、老城高新还有城东3个片区，分组组建联合巡逻组进行动态巡查。那安岳乐至将按属地方案同步开展专项行动。全市交通运输、公安、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等部门将常态化推进联合执法、精准执法，以更严格的监管、更有力的行动，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那么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为畅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创造良好的城市客运秩序环境。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据敦煌市文旅部

门统计数据显示，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敦煌市接待游客80.06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5.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51%和20.9%。而其中，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是超过了12万人次，不少的游客为了专门旅拍而来。景区的沙丘之上，泉边湖畔，随处可见身着古风服饰的这个游客，在镜头前是定格专属大漠的这个浪漫瞬间，俨然是成为了景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相信很多就是朋友在偶尔会在自己这个朋友圈里边，这种大假期间看到很多就是出去外出旅行的那些游客就是穿这个就是漂亮的那种古风衣服，在大漠里拍照的照片非常的漂亮。那么其实呢，你如果说到网上去刷哈，就会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分享自己的一些就是在这个拍西域公主服饰的一些心得，而有一些朋友甚至是为了专门旅拍去敦煌的。为什么呢？都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被这个敦煌旅拍的照片是深深吸引确实哈，到了现场你会去感受到，你到了这个实景的景色会比想象中更震撼。穿上纱裙站在这种沙丘上，风吹过来时，真的有这个穿越时空的感觉，那种沉浸式的触摸千年的丝路文化。那除了这种西域公主风，还有一些侠客服饰哈，就比如说手持长剑在驼队旁留影哈。有些朋友说，哎呀，喜欢这种武侠小说里的这种大漠情节哈，到这个沙漠里边拍这样的照片，可以圆一下这种侠客梦。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于敦煌的印象是停留在那种历史课本上，那如果说穿上这样的衣服哈，感觉去亲身体验去感受的话，有直观深刻的一种感觉并且哈，还可以陪同自己的父母来体验。那以前旅游呢都是拍风景拍美食，现在能够把自己变成风景的一部分，这种体验呢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如果说你到现场会发现一个现象现场有很多那种资深的汉服爱好者，会带上一些仿唐代襦裙前来这个敦煌旅拍往往这种就是资深的汉服爱好者也会去什么江南水乡呀，还有这个故宫红墙，这敦煌当然绝对不能错过，因为它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啊。站在这个沙丘的顶端，没有边界，天高沙远，风都是野的，那种苍凉，这种壮阔的美，这是在城市里边找不到的。有一些朋友就是想要拍一些稍微更加专业一些的，还会去查阅一下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唐代服饰的一些形制还有色彩，去学一下那种飞天的手势啊，扬起飘带要做出这种反弹琵琶的动作哈，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在模仿，更是一种致敬，致敬这种1000多年前的这个乌米画工，致敬那些曾经走过丝路的商人僧侣啊，还有一些就是那些旅客，反正就是大家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到那个现场去感受，就是拍这种就是旅拍的，尤其是在这种沙漠去感受旅拍的那种感觉。大家都知道这敦煌嘛，都是鸣沙山，就以沙洞成响，是奇观闻名。月牙泉是千年不涸，那沙泉共生的这种独特地貌也构成了一种天然的摄影背景。景区的旅拍能够迅速出圈，当然是离不开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文化双重禀赋。大漠的这种辽阔苍茫，丝路的悠远意境，是其他景区没有办法复制的拍摄场景。尤其是今年啊，这景区的旅游接待量是持续攀升，旅拍游客占比明显提高，而且呢很多游客他不再仅仅是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希望能够深度的融入文化氛围，而旅拍呢正好是满足这一需求。而且呢为了应对这个旅拍热潮，这个景区呢也结合这个沙漠、月牙泉、戈壁等等特色资源，推出了打卡点位串联沙丘远景，还有全景特写、大漠日落、星空夜景等等取景地，提供专属的拍摄指引，强化这个沙漠旅拍的辨识度，从而是有效的引来客源。
那么其实这个社交平台的传播也是为这个鸣沙山月牙

啊，真的是特别的忙，而且呢，每个时段的光线不一样，清晨的相对柔和，正午是炽烈，黄昏暖机，纯天然的滤镜，更重要的是大漠的辽阔，让每一张照片，哎，都存在一种那种电影感。而且呢，作为摄影师，他们也会根据服装和性格引导这个游客做出自己的动作。很多人一开始会放不开哈，相信旅拍过的朋友都知道。但是呢，在景区大漠的自然环境当中，慢慢会松弛那种状态，拍出来特别的美。正驼铃声声，哎，快门阵阵，离沙山月牙泉景区的黄沙和光影，正正的是在通过一张张这种旅拍大片啊，让这颗丝路明珠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那么也有业内人士哎表示到，这种旅拍让千年多矿文化以更加鲜活、更贴近大众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让旅客在光影定格当中读懂丝路文明的璀璨，也为当地文旅产业注入新的增长动能。

哎，当然，由于现在这个旅客拍照的太多太多了，也不免会有一些，就是发生一些争执啊，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价格呀，还有服务等等。那么，为了化解这个旅拍的一些矛盾，优化这个游览的体验，这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也是合理的规划游览的动线，划分这个公共游览区域与集中拍摄区域，规范这个拍摄时段还有机位的秩序，加强现场的一个巡逻管控，禁止这个强拉客、占道堵路等等不规范的行为，平衡旅拍游客与这个普通观光游客的不同体验，尽量做到是互不影响、和谐游览。那目前哈，就是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周边的旅拍店是增至200多家，后续景区会持续的完善旅拍管理细则，优化专属打卡场景规划，以规范管理护航旅拍经济，依托这个敦煌丝路文化加沙漠自然景观的独特优势，让景区成为西北极具代表性的旅拍目的地之一啊。说到这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旅拍？反正我拍过一次，是在这个福建的这个福建就是拍的这个簪花女，这个很好看。反正基本上我相信大部分哈爱美的女孩子，包括小孩哈，基本都是尝试过旅拍，还是非常有意思。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之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较低调的这种碳水大省啊，听过我们的节目朋友可能都会，就是认识一些在你印象当中的有些城市它不一样的一面，比如说之前我们介绍了新疆的喀什，还有陕西的宝鸡啊，以及可能大家就是可能没有去过，但是呢，听闻过他们的早餐非常丰富的天津哈，真的是碳水大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啊，就是碳水大省。那么首先为大家来分享到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河南郑州。郑州它是作为这个河南的省会，靠这个黄淮平原，也是咱们全国的一个重要的小麦产区，坐拥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粮食人口与各地风味不断的在这个地方汇聚，让这座城市拥有扎实的面食底盘，也形成了一天三顿围着这个面粉转且顿顿不重样的碳水版图。那么最具这座城市代表性的，那就一定是烩面哈。那一碗好的烩面讲究的就是这个劲道宽面，浓郁高汤和丰富的浇头。那羊肉烩面最经典，汤白这个味厚，面条耐嚼，也有三鲜、咖喱、滋补等等不同的版本。而早餐江湖就是属于胡辣汤了啊，有一段时间就是火，在网上特别火。那这个胡椒与辣味交织的热汤当中，是裹着面筋、粉条、牛肉丁等食材，浓稠馨香，非常适合叫醒清晨。而这个郑州人还喜欢掺着吃，什么意思呢？就是胡辣汤配这个豆腐脑，一碗两味，成为了这个河南早餐的一个名场面。而这郑州人的碳水创造力哈、还体现在各种面与饼的延展上。蒸饺皮薄馅足，焖饼就是把这个饼丝与这个肉丝同炒，油润入味。还有一种菜叫做菜蟒，它是用这种薄的这种面皮卷起韭菜鸡蛋，上锅蒸熟，切开后层层见馅儿。还有这个蒸菜，就是把面粉裹在这个野菜或者时蔬的外面来这个蒸熟，朴素呢，但是呢特别耐吃。特别有意思的是哈，郑州还是一座交通带来美食的城市，它的这个铁路的枢纽让大量的人口流动，也让周边乃至全国的碳水在这个地方落脚。热干面、大盘鸡拌面、炒凉粉儿，还有什么浆面条等等，都能够在这个郑州街头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被本地口味重新改造一番。甚至还诞生了炒八餐这种很角色。什么意思呢？凉皮、米皮、炒面、炒饼、牛筋面等等，各种不同的这个主食铜锅翻炒，一份下去碳水拉满。第二个碳水城市啊，那就是这个浙江的金华。提到金华，大家肯定想的是火腿，对不对？那就等于错过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日常。在这里，碳水啊才是这个主角。这金华呢，它是在这个浙江的中部，多山地丘陵。城市呢被切成了一小小那种小小的那种就是小盆地哈，所以呢就形成了极为分散的这种饮食格局。再叠加历史上的人口流动和这个商贸的往来啊，各地的做法在这里不断的交汇，最终是沉淀出非常特别的画面。江南的细腻遇上了北方的劲道，通通落在了一碗面一块饼里边了。这个地方哈，几乎每个县市呢都有自己的代表面食，比如说兰心牛肉面，讲究这个汤与面的融合，手擀面入锅，与牛肉、雪菜、香菇同煮，味道呢在一锅里边慢慢合体。还有这个浦江一根面，非常具有仪式感，它一根面可以达到数十米，入口是柔韧不断。东阳卧面啊，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把面条和各种食材煮成那种浓稠的糊状哈、让我想到了这个福建的面线，看似随意，却是地方记忆的延续了。当然这个金华的这个碳水呢，当然不只是面啊， 早餐特别的丰富精彩，一碗福建羹，原型呢就是这个福建锅边糊，经过这个就是龙油商帮传入到金华之后呢，就被本地人改造得更加的浓稠鲜香。米浆沿锅边滑入成片，会配上这个炒制浓郁的浇头，咸辣鲜香。而兰溪一带的这个早餐桌上是烧饼、油条、咸豆浆，就是标配，节奏紧凑却充满的烟火气。而最具代表的就是各种饼了啊！这个金华酥饼呢，就把梅干菜与肉，猪肉塞进这个酥皮当中，外层掉渣，内里油润。而盘安大饼蒜呢，是简单粗暴，蒜香只给带着这种山地城市的一种爽快。还有一种果哈，叫鸡子果，稍微精致一点，它这种薄的面皮包着这个葱肉馅儿，再灌入鸡汤蛋液同煎，层层叠香啊。此外呢，还有发酵而成的这个大酵馒头，形状呢就像这个猫耳朵的饼筛耙，还有这个鸡还有汤汁饱满的汤包，这些哈看似特别家常的碳水，被金华人士做出了细节还有层次的。总之在这里，碳水不是配角，而是生活的本身了。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碳水城市哈，宿迁。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把上面提到的主食放在一桌上，天津什么煎饼呀，还有什么西北的擀面皮呀，还有这个江南的点心，你很难想到他们能够出现在一座城市，这个地方就是宿迁了。宿迁呢，它是在江苏北部，地理上是接近山东、安徽、河南，又处在这个南北的过渡带，它属于这个江苏，却生活在淮河以北，名字听起来像很江南，胃口却特别北方。那这样的区位让宿迁形成了一种非常罕见的饮食性格，南北兼收，主食呢特别的精彩。那宿迁人的一天，从一碗这个就是参汤开始，它是这种骨头汤熬出这种底味，再冲入蛋花呀，热气腾腾，浓稠鲜香，是非常具有北方气质的这个早餐搭子。那许多人还要配这个牛肉锅贴或者烧饼，一顿下去浑身都暖起来了。而真正能够代表宿迁碳水灵魂的，那就是煎饼。这里的煎饼呢，受到这个努兰。
1: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鲁南的这个影响特别的深，他是用杂粮来摊制，保尔有这个韧劲儿，而且呢，这个宿迁煎饼也讲究一个卷万物哈，就卷葱花、鸡蛋、卷土豆丝、卷小菜、卷肉等等，甚至剩菜都可以卷出一顿满足感。哎，另外一位隐藏高手就是川城大饼啊。又厚又敦实，微甜口感，外皮柔韧，越嚼越香。与北方许多的硬朗面饼不同，这宿迁大饼多了几分这个江淮地区的温和与细腻，是典型的北方这个面骨架，南方的南方味的一种灵魂。而到了夏天，就要轮到这个就是擀面皮登场了。劲道爽滑的面皮配上什么辣椒呀、蒜汁调料，酸辣开胃，是宿迁人消暑的一个经典碳水。没错，它是带着西北影子，却早已成了本地的日常。当然了，别以为宿迁只有豪放的一面哈，这里有车轮饼，还有山楂糕、绿豆饼、汤包等等细致甜。

点，甜口、酥皮、爆馅儿，样样拿手。哎，总之呢，这种精巧还有粗犷，哎，在这座城市上，哎，就是并不矛盾。也不知道大家就是去过的哪些城市，它的碳水就特别的丰富呢？哈，反正我觉得这些地方的碳水特别丰富，而且呢，他们的这种就特色是非常的鲜明的，非常的不一样。大家有机会的话，就到我们去的这种比较低调的那种碳水城市去感受一下他们的碳水之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好了，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又可以看萤火虫了，因为现在进入到夏天之后，流萤也如拼这个繁星闪闪，颗颗坠落，悄悄地点亮了整片夜空。那如果说你没有去到，就是看到第一波这个萤火虫感到惋惜，没关系，天台山第二波萤火虫已经是浪漫上线，这个周末就可以跟随漫天的流光进入到童年的梦乡。那么作为全球八大萤火虫观赏基地之一，亚洲最大的萤火虫观赏地，五月份呢，成都天台山旅游景区是迎来了第二波萤火虫观赏季。哎，如果说你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赴约第一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初夏这一波这个萤火虫的浪漫。这个正天台萤火森林是天台山观赏流萤的一个绝佳位置，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提着小小灯笼穿梭在这个溪畔或者草丛间，行走在这个步栈道上，仿佛就像踏入到这个童话世界。哎，看到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就迫不及待了啊？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到天台山去看萤火虫的一个点位，我个人是非常有发言权，我去追天台山的这个萤火虫去了四次了吧，然后有两次是成功的，有两次是因为天气原因下雨了，所以说你们去的时候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一定要看好天气，因为下雨的话它根本就不会出来，知道不？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点位啊，这个天台山旅游景区首先要推荐的是这个正天台萤火森林哈，在这个雷音寺旁。那么第二波萤火虫的观赏期呢，基本上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五月中旬能够达到一个高峰期，主要的品种就是这个三叶虫萤，还有黄缘萤，还有就是窗萤、黄框缘萤、金边框窗萤等等，太多哈，就反正这些品种太多了。来说晚上的8点半到10点啊，这个是比较推荐的时间段。天黑之后半个小时观赏时间是最佳的，降雨或者低温都会影响萤火虫起飞，晴天观赏的效果是最好，所以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想带着家人或跟自己朋友去看萤火虫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天气哈。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没有太在意这个天气，没有注意看这个天气预报，所以去的时候下雨就扑了一个空。那另外哈，大家看这个萤火虫的话，想要拍照，不同手机品牌操作呢会有不同，但是核心思路都是长曝光加手动对焦。由于哈这个萤火虫对白光非常的敏感，所以呢在观影过程当中一定要避免使用闪光灯或者照明灯，如果说有红光模式的特殊照明可以在现场使用，引导萤火虫来发亮。那么另外呢，大家可以打开原生相机，点击夜间模式，一般来说这个屏幕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月亮图标，就可以拍摄了。那使用专业模式会是可以设置 ISO 就是1600，快门15秒，对焦拉到 MF 手动对焦，并且拉到无穷远，再回波一格。注意哈，大家在看这个萤火虫的时候，这是特别要给他注意啊，就提醒的就是不要捕捉萤火虫。其实我之前去了几次，都还是会遇到那种不自觉的家庭啊，带着自己家小孩，就是在那拿就是捕萤火虫，还大声的说话。你们去的时候就一定不要这样子。另外就是在那个赏萤火虫的时候，一定要关闭电源、光源，不开闪光灯、电筒，将这个手机的屏幕光调至到最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哈，我们一定要静静的观赏，不喧闹、不吵闹啊，不要将荧光棒之类的发光玩具带到这个赏萤区，减少这个荧光对眼睛的干扰。而且，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尽量穿一些长袖长裤这种物理防蚊的方式，减少这个蚊虫对萤火虫的影响。另外就是大家有些朋友为了去看这个萤火虫呢，就是各种跑那些比较野的地方，千万不要去那种没有开放的区域，比如说一些草丛呀、树林、河道，注意安全，并且带了老人和小孩了哈， 避免滑倒，因为你天黑去看，大家的光源也不是特别亮哈，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脚下，不要滑倒，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一个指引。另外就是给大家说一下，那么天台山五月份游客中心哈首班的发车时间是上午的8:30，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下午的5:30。那么反正具体的一些就是购票的方式和价格，大家可以在网上就是天台山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去看一下。当然我个人是觉得天台山除了好看的萤火虫，他们的这个夏天，天台山的夏天也非常值得一去。因为这个时候还没进入到盛夏，这气候呢是刚刚好，也是突破的好时候，绿荫环绕，山峰清凉哈，这种可以沿着溪流漫步，高富氧离子的山间，特别的惬意舒适。喜欢徒步的朋友注意哈，现在这个天台山奖牌已经上新了啊。现在有几条线 ，A 线呢是全景挑战线，天台山山门的到这个就是白龙渡，那这条线路呢是将景区的精华呢是一网打尽，有瀑布、森林、吊桥、戏水。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3: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2: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3: 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2: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3: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2: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3: 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2: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4: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2: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4: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4: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4: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4: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2: 要得。
4: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驶。

0: 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FM 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从十公里的精华挑战线路啊，然后还有一个第二条线 B 线是瀑布爬升线，有天台山山门、长虹瀑布、响水滩瀑布，还有地质微博物馆等等。那这条线路只有短短的2公里，所以呢，对于新手友好徒步线路啊是特别适合的，不需要赶路哈，直奔绝美的水景。第三条线路呢是森林戏水线，它是从这个三道湾、牌坊、映月桥、正天台和白龙渡，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戏水线，既有水玩又不太陡峭哈，带小孩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还有就带小那个老人的也可以。好了，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天台山呢，就两天游是非常适合周末去玩的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周末的行程了。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刘旭光一行对资阳市加快建立健全我省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政府副市长罗道坤陪同调研并出席座谈会。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资阳市委会主委骆登宇陪同调研并主持会议。
2: 刘旭光一行先后前往资阳中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资阳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资阳市精神病医院进行现场调研，通过实地查看、听取工作汇报，详细了解资阳建立健全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情况。座谈会上，刘旭光对资阳市在精神卫生工作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各部门提出的建议意见做了积极回应。他强调，市委市政府要引导社会更加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问题，扎实推进预防、治疗、康复、回归等各阶段工作，要突出重点做好一老一小服务工作，在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预防和老年人敏感心理关注上再下功夫，由主管部门指导，社会力量托举，为青少年和老年人打造一个健康的心灵家园。会上，市卫健委汇报了全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总体情况，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流发言，市政府副市长罗道坤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近年来，资阳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省决策部署，坚持防治结合、多元共治，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目前，全市共有各类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13家，11家医疗机构开设心理门诊，建成覆盖全域、贯通城乡的3+21+N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筛查、咨询、转诊、随访、康复一体化便捷服务。眼下，我市油菜采收陆续进入尾声，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多措并举推进抢收、烘干仓储、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机械化作业高效有序，村集体产业蓬勃发展，全市夏收粮油丰产丰收，产销两旺。在雁江区丹山镇回龙厂社区，种植大户余围的粮油烘干加工厂一片繁忙，刚烘干完。

0: 地的油菜籽整齐堆放，村民分工筛选除杂，打包封装，装车转运，一袋袋优质菜籽有序外运，奔赴各地市场。
1: 我们今年种了600多亩的油菜，预估现在看起来的话，产量大概收到接近70吨，到目前我们已经收了40多吨了。
0: 据悉，今年油菜市场行情稳健向好，收购价接近每吨6000元。专业粮食烘干塔的投用，彻底破解露天晾晒难题，阴雨天气也能及时采收，快速烘干，全程保障粮油品质稳定，颗粒归仓。
1: 我们这个地方除了我们自己用，也还帮我们帮助我们周围那些大户呢，好，他们有需要的，我们也帮他们烘干。我们目前来讲今年只在我们这里烘油菜已经有5户了，有5户，有100多吨的量了，也相当于做了一个社会的那个一个农业的相关的一个配套服务。
0: 眼下，占地13亩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正在回农场社区加快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整合粮食烘干、稻米加工、面制品生产、菜籽油压榨等全链条功能，推动粮油产业从种得好向卖得优、附加值高转型升级，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安岳县大坪镇九龙社区油菜地里，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社区集体经济油菜种植102亩，连片60亩全程机械化收割，小块零散田块人工采收，实现粮食丰产，群众增收双赢。
2: 像我身后那块地2亩多，机收可能就是20分钟左右就把它收完了，产量呢基本上在300斤左右。
0: 在水桥村晒坝上，农户有序翻晒筛选油菜籽，当地推广优质高产品种米油121，机收亩产达200余斤，为镇级粮油精深加工提供优质充足原料。
3: 我们在安岳县大坪镇已经种植了100多亩的米油121这个油菜品种，目前已收了在水桥村收了40多亩的油菜，然后计划交往集体经济。它主要是榨出来的油非常的香，在水菜镇味道足。
0: 来到位于赵坪社区本月即将投产运行的镇级集体经济榨油厂房，生产加工仓储分区规范，循环风选器、去石组合筛等全套现代化精炼设备整齐排布，单日可加工油菜籽10吨。
4: 统一斗笠收购，全镇14个村集体经济油菜籽集中加工消化，彻底解决集体经济销售难卖、销路窄的问题。
0: 走进乐至县劳动镇帅府粮仓现代农业示范区，双龙村田间鸡声隆隆，农事繁忙，油菜抢收、玉米抢种无缝衔接，一幅井然有序的初夏农耕画卷徐徐展开。
5: 我们双龙村的那个粮油作物进行了这有机认证的，而且已经是拿到证书的。我们收完了菜籽跟他就要出售。现在已经有5家，就是说收购商主动跟我们联系收购我们的菜籽。
0: 据悉，该村村级集体经济农户分散种植油菜共计1000亩，收割完成后将统一送至镇级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集中开展标准化烘干、初加工提质。
5: 好，接下来我们要把那个现在的集体经济总共是有300多亩，有玉米、芋头不复合种植有230来亩，那个水稻有80-90亩嘛，跟他就要把它抢拨下去，确保这个土地的不撂荒，然后也能够就是说增产增收嘛。
0: 据悉，今年资阳市统筹保障农资供应，强化农技下沉服务指导，全年油菜种植面积139.2万亩。围绕增产量、增收入、增品质、增安全目标，持续健全粮油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全面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6: 快递员是城市流动的暖心底色，更是数字经济里不可或缺的摆渡人。他们扎根平凡岗位，串联起万家烟火，成为生活便利的粘合剂，消费循环的加速器。 致敬劳动者，今天我们走进快递员龙福，他以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劳动者的别样风采。

0: 快递员。以前是在那个做建筑工地嘛，当时回来主要是考虑离家近，还有一个就是觉得快递行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潜力。我读快递的话差不多有11年多了，之前在其他快递公司，2020年在顺丰来工作的。我们一般是早上7点钟准时是车主上，我们是准时卸货，然后就分拣，快递员把每一个人自己负责的区域的快件把他自己装车，就按自己的派送线路，还有个就是按那个时效要求，客户有些要求噻，就先给他派送了。平常一天可能大概就是4-5千件左右，高峰期的时候可能有8-9千件。一天的话基本上要打100多个电话，至少是走个1-2万步。我感觉有的时候这种包裹可能是一种包含了亲情、友情甚至爱情。
1: 嘿，阿姨在做饭啊。
0: 我们每天上班希望的就是把那个包裹送到客户手上，完成他的那个使命。你在一个区域派送久了过后，就是你跟客户接触交流，其实大家认识相互是个朋友。
1: 可以根据你的业绩账号去申请折扣券。
2: 对他真的比较好。
3: 给他5星好评，没有货哈，每天早上多早就要给我们送货了。然后来的时候都给我们问好。
0: 就是大家认可你这个人，还有人家有啥子需求都会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件事情的话，你要用心，你要花时间。经过我就是这么多年的那种学习，然后掌握一些技能，参加我们顺丰内部举办的技能大赛，然后当时是我们四川区是拿的1等奖，然后年底评优的话是拿到我们顺丰集团的一个优秀收派称号，去年还拿到我们那个顺丰工会的一个百家工代的一个荣誉称号。然后作为我们工会主席的，我希望的就是自己能够作为一个桥梁，能够帮助同事获得更多的那种温暖。作为一个快递员，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要用心来做好这个服务，获得服务群众的认可。
1: 好，再见。
4: 5月14号，资阳市妇联与资阳开放大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资阳市家长学校总校授牌仪式在资阳开放大学举行。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深度融入市、县区、街道、乡镇、社区、村4级社区教育办学网络，打通家庭教育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成熟的社区教育体系，在课程研发、师资培训、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覆盖城乡、精准供给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5月14号，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校园内歌声飞扬，班班有歌声，唱响新时代歌唱比赛热烈开唱。这场以音乐为载体的校园活动，既是学校落实职业教育活动周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的生动实践，也通过艺术展演展现了职教学子的青春风貌与家国情怀。比赛现场曲目丰富多样，涵盖温情流行、家国经典、暖心民谣、励志金曲、红色朗诵等多种类型。各班学子以整齐的队形、嘹亮的歌声，把对集体的热爱、对青春的憧憬、对祖国的祝福都融入每一句歌词、每一个节拍，展现出职教学子扎实的艺术素养与昂扬的精神状态。
5: 这比赛让我收获了很多，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表现力，也看到了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不足。今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勇敢站上更多的舞台。
4: 据了解，此次歌唱比赛是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的特色环节之一。活动周期间，学校围绕7天主题活动日开展技能成才宣讲、职业技能体验等系列活动，通过开放校园、贴近学生的方式，让师生在多元活动中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近日，以阅书求是、润泽心灵为主题的资阳读客高新区松涛镇社科专场读书分享会在松涛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活动现场氛围热烈，来自全镇

0: 各条战线的分享者依次登台，结合岗位实际与阅读心得，畅谈所思所悟。大家深情诵读《七律长征》《梅岭三章》等经典诗词，重温革命先辈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分享《红岩》《血战长津湖》等红色读物，缅怀革命先烈坚守信仰、忠诚为民的崇高精神。松涛镇以革命烈士谢松涛的名字命名，红色底蕴深厚。此次读书分享会走进松涛镇，既是对革命精神的传承延续，也是推动全民阅读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覆盖的务实举措。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请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哎，每天回到家，脱下捂了一天的袜子，顺手扔进洗衣篮，这个动作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哎，洗袜子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翻面呢？这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答案可能和你以为的不太一样。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来说一说翻面洗和不翻面洗，实验结果出乎意料。曾经呢，有学者呢也做过了一个临床研究，啊，结果呢让人很意外哈。那研究人员呢就选取了一位脚气患者，哎，每天穿袜子8小时，然后呢用这个印记培养法检测袜子内外的真菌数据，结果显示袜子外侧，也就是贴脚的那一面，不管是用肥皂还是用冷水整面洗还是反面洗，都能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真菌。也就是说，像这个洗涤剂的化学作用和这个机械冲刷足以穿透织物把内侧洗干净，但是袜子的外侧，也就是接触鞋子的那一面，结果呢却出乎意料，就是在冷水清洗的情况下翻面洗以后，那外侧的真菌反而比不翻面会更多。

0: 简单来说啊，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翻面反而更干净哈，这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呐、啊。
1: 我愿意穿个罗密切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那洗袜子有一些细节啊，比翻不翻面更加的重要。就是翻不翻面呢，只是一小步，真正决定袜子干不干净的还是有一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进行清洗，然后配合一些含酶的洗衣液，哎，效果量会更加的好。因为含酶的洗衣液剂、啊、它会能分解汗液和皮脂，帮助剥离附着在纤维上的一些污垢。那还有呢，就是脏袜子不要攒，当天洗最好。就是相信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洗脏袜子好麻烦哦，干脆来洗脏袜子粘到一起洗。结果你发现哎，到处都是袜子的味道。我每天回来哈，这个袜子呢必须是当天就洗了，因为你在泡脚的时候你就顺手就可以洗了。就是换下来的袜子当天就清洁清洗，可以及时的去切断真菌的营养来源，防止它们在袜子上大量的繁殖。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在室内阴干哈，像晾晒或者说是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真菌，室内阴干反而容易让残留的真菌继续存活。那如果说有脚气的朋友的话，要注意隔离，就袜子和其他的衣物分开存放和清洗，因为真菌的话可以在这个纺织品之间进行一个转移。想要正确的洗袜子，我们牢记三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呢，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用翻面，反而会更加的干净。第二呢，就是洗袜子的重点不在翻面，而是在高温加含酶洗衣剂加重分类晾晒。第三呢，如果说有真菌感染的朋友的话，注意

0: 是检测中。
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8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晴英。天气呢越来越热了，那么大家呢也纷纷把自己的一些消暑神器拿出来了，扇子呀、小风扇呀等等哈。当然呢，空调是烧不了嘞。关于空调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第一呢，就是空调闲置一年不要直接开，因为内部呢它会积大量的灰尘啊、细菌啊、霉菌啊等等，不仅会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加的留意。第一个呢，就是观察，外观的检查。首次开空调前，建议先全面的去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如果说像室内外机壳它是否有一些变形啊、开裂，还有呢就是室外机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固定的支架有没有松动等等，还要检查像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是否一些松动老化的现象，那避免运动的时候出现安全隐患。第二呢，就是全面的清洗，就清洗空调前务必要切断电源，再打开室内机面板，取出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或者说是中型的洗涤剂轻轻来去刷洗，然后至于阴凉通风的地方把它晒干以后再装回原位，建议每年做一次深度的清洗。开机运行，就空调清洗完毕以后开机时，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的一些残留的灰尘。送风结束以后再调到除湿模式，去除内部积存的一些湿气。如果说空调没有异味、没有异响、没有漏水，而且出风顺畅，则可以切换到制冷的模式了。怎么样吹空调才健康哈？因为随着空调的频繁使用，像空调品哈也随之而来。生活当中有人会因为长时间吹空调导致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些感染，那怎么样正确的吹空调呢？一个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中你突然进入到空调房间里面，或者说是从空调房里面突然进入到很热的环境，那么这种情况下机体很难适应哈，然后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功能紊乱啊、免疫功能低下啊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注意保湿，那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你可以适当的去喝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这个空调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的湿度控制在40%-60%比较的合适。那当然温度哈不要设得太低了，空调的温度你不要设得太低，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过大它会加重空调的一些中枢的负担，然后也容易出现一些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而且还很耗电一般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就是在26-28度比较的不错哈。还有就是定时开窗通风，你不要觉得大夏天了我要天天待在空调房里面哈，空气都不流通哈，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开空调哈，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呀、喉咙干呐、打喷嚏呀等这些呼吸道不适。那因此呢，还是要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就是你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头面部、还有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你如果说直接对着头啊，还有我们颈项啊吹，然后头皮温度下降，就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说哈，那严重的可能会诱发一些中风。然后风向朝上更加的制冷，
我们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朝上，让这个空气啊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还则是让这个空调风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那因此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空气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点，然后自然的进行一个交流。好，再有一个呢，就是闷热天气还是要开一下除湿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天气比较的闷热，比较的难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善用除湿功能，让室内的湿度降下来。这样的话不用调节空气的温度，也会让人觉得比较的凉爽，比较的舒服。好，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空调和风扇的一个搭配。相同设置温度下，空调和风扇搭配将使用呢，它会比单开空调制冷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风扇可以加大房间空气的对流，实现温度均匀分布，而且皮肤感觉会更加的凉爽。有风扇的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风扇也不要对着身体直吹。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嘟嘟、
1: 阿里巴、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60岁、8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保障人体健康最基础最重要的物质之一。那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不断的提高啊，大家对饮水安全和科学饮水问题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家中的自来水出现了一些水垢，偶尔情况下，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发现好放的这个水啊微微有点发黄啊，出水乳白色，静置以后就变得比较的清等，这些现象。那最近呢，有朋友就说呀，哎，说这个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啊，然后这个千滚水不能喝啊，隔夜水也不能喝。那么这些到底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大家呢，如何正确的喝水，科学的用水呢？好，首先来说一说，就日常用水当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啊，大多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的。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自来水，你加热以后会出现一层白色的或者说是浅黄色的物质哈，也就是大家说的水垢嘛。实际上呢，水垢主要就是水中钙、镁等天然矿物质在加热以后形成的沉淀。这些矿物质本身啊，也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只要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首次打开水龙头以后，会看到自来水有轻微发黄的现象，这通常与夜间管道内存水长时间浸渍有关。因为水中微量铁等这些物质沉淀以后，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颜色变化，一般放水片刻就可以恢复清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自来水刚放出来的时候是乳白色的，但是静置以后很快就恢复透明，这通常是由于水中融入的空气形成的微小气泡所致。静置以后气泡消失，水呢就变清了，不影响水质的安全。但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发黄、长期的浑浊不清、明显的异味等异常的情况，则要提高警惕，暂停使用，待相关部门处理以后再饮用。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千滚水、隔夜水能不能喝？那之前呢，有朋友也听说啊，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还有呢，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隔夜水不能喝等等。那首先呢，这些说法目前缺乏科学依据哈。那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那么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那严重的哈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饮水呢还是要因人而异，以少量多次及时补充为原则，不必过度的去追求我一定要喝满4升。然后关于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被明显夸大了。生活当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通常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然后但是反复烧水可能会影响这个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所以呢，建议我们就是按需烧水，你能喝多少你就烧多少，然后现烧现用既安全又节约。然后至于隔夜水不能喝也并非绝对，隔夜水不能喝这样的一个说法，关键不在于是否是过了一夜，而在于存储条件和
房子的时间，烧开以后的饮用水，哎，比如说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以后还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哎敞开房子，本来这个品瓶那就不干净，或者说是出现了异味杂质，哎，这个就不建议再喝了。

说自来水和包装饮用水哈，还是要按需合理选择。在饮水方式上呢，很多人就纠结于喝自来水更安全啦，还是说瓶装水更安全啦，更健康啦。那这实际上呢，就是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经过烧开以后完全可以放心喝的。也是我们日常最经济最便利的饮水来源。然后包装饮用水呢，则具有携带方便、适合外出和这个应急等优势哈，可以作为特定场景下来补充的一个选择。因此呢，自来水与包装水并非是谁更高级的一个关系，而是在用于你适用于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那大家呢，也根据实际的一个需求，理性的进行一个选择。然后进入到了夏季以后的补水。白开水呢还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我们在运动以后还有高温作业等情况下呢，人体会因为汗增多导致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部分流失。那么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而言，日常轻度的活动以后呢，你喝白开水就可以满足补充水分的需求。

有了。那如果说是持续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者说是长时间剧烈运动以后，导致大量出汗，或者说是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还有肌肉抽搐等可能与电解质失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电解质水分，或者说是在专业的人员指导下饮用淡盐水。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饮品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来说，还尤其是要谨慎。此外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喝一些果汁、奶茶等这些饮料来代替白开水。那其实这些饮品普遍呢，它是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大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可能会增加比如说肥胖啊，或者说是糖尿病啊等这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夏天补水还是要坚持白开水为主然后饮料适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学饮水关键在适量、卫生还有规律哈。就健康饮水呢，它并没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比较神奇了呀这样的一个迷局哈，关键就在于健康科学的习惯。我们还是要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以后你再来喝水，然后喝水的温度要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它都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然后过烫的水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食道。所以总的来说呢，科学的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卫生，不要过度的依赖饮料，选择安全可靠的饮水来源，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才是维护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阿拉伯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每天到了这个晚上啊，总是听到耳边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啊，蚊子又出现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哈，像中等的棕褐色的蚊子，它不像花蚊子那般张扬，它总是悄无声息的坐在你的枕边，趁着你熟睡的时候精准下口。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

淡色酷文。那淡色酷文呢，又称家文哈，它是酷文家族的常住户，体型中等，成文哈，体色呢，它是呈淡褐色或者说是棕黄色的，腹部每节接部均有一条淡色的横带，然后静止的时候，身体与停落保持平衡。像这种蚊子的话哈，它翅膀多无黑白斑，然后足多无白环。像这种淡色酷蚊的话是完全变态的一个昆虫，一生的话要经历四个阶段。那前三个阶段呢，全是在水里面度过的。雌蚊呢负责吸血繁衍，然后雄蚊的话是吸植物的汁液、花蜜，不叮人，不吸血。像淡色酷蚊的话，它一般就生在我们家里面的下水道啊、厨房啊，还有室内哈，就容易有一些水的地方，有一些污水沟啊、臭水沟啊、化粪池啊、雨水井啊、建筑工地的坑洼呀、旧轮胎啊等这些地方。水温25到30度的时候，约2周可完成发育周期。温度越低，发育越慢，夏季数量最多。南方的温度的地方哈，可全年活动。都知道哈，蚊子真的是非常的讨厌。那怎么样哈，就是赶走这个淡色酷蚊呢？首先呢就是治理环境哈，环境要治理一下。就家里面哈，如果说是你比较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啊，家里面肯定有一些水盆哈，还有一些花盆。像这些水盆和花盆的话，它非常容易积水，然后呢这些地方的话蚊子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清除所有的积水。翻盆倒灌哈，疏通沟渠，然后填平坑洼，不给它产卵繁殖的机会啊，从源头呢消灭它。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嘞、盆盆罐罐嘞，该清理的还是要清理一下。还有呢，就是物理屏障哈，睡个安稳觉。我们家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安装一个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用蚊帐，你也可以用电蚊拍开启灭蚊灯，外出的时候穿这个浅色的长衣长裤，就有效的去降低蚊虫的叮咬哈，就是蚊子的叮咬。像我们家的话几个卧室还有我们的客厅哈，都是安装了纱窗的。因为我们家刚好呢就是有一个阳台，我爸爸呢就非常喜欢养花，然后这个阳台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盆哈，然后他还喜欢放一些水在里面，就浸水在几个盆里面，然后每次到了夏天以后哈，那蚊子就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家呢就有一个门窗，然后卧室的话也安装了纱窗。所以呢我们家里面的话可以装纱门纱窗，睡觉可以用蚊帐还有使用电蚊拍呀、电蚊香然后蚊香也可以去点哈，开启灭蚊灯，然后出去的时候可以穿浅色的长衣长裤，这些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叮咬的风险。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
0: 那么在上个星期六啊，网友小王是难得早起化了妆，换了条裙子出门，去楼下买杯咖啡。咖啡师小哥愣了一下说，哎，你今天是有约会吗？小王说，没有，就是想打扮一下。他笑了笑说呀，那挺好的，感觉你今天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我看看镜子里的自己，哎，确实是不一样了啊。那么妆后的自己眼里有光，嘴角带笑，脚步都轻快了几分。一件漂亮的裙子，一支口红，一双高跟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但他们带来的那份我值得的感觉是无价的。

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女生在外人的面前呢，永远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回到家里就换上睡衣睡裤，蓬头垢面的窝在沙发里，好像啊，只有出门才值得好看，在家呢就不配精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多穿漂亮的衣服，多打扮自己，其实呢不是一种虚荣啊，而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对自己的尊重。和温柔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
1: 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首先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多穿漂亮衣服，多打扮自己，其实呢不是一种虚荣，而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对自己的尊重。那其实呢，打扮呢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值得这三个字。有网友呢分享过他的一段经历啊，这位网友结婚5年，孩子3岁，在生了孩子之后呢，他就没有怎么去打理过自己了，反正老公天天看也习惯了，出门呢也没有人认识他，打扮给谁看呢？
1: 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0: 那么直到有一天啊，他翻出结婚前的照片，愣了很久。照片里的自己呢，穿着碎花裙，踩着小白鞋，眼睛亮亮的，笑得特别的灿烂。他说呢，他那一刻突然特别难过，说我把自己弄丢了。后来他就开始改变了啊，那么先从换掉那件穿了5年的灰色卫衣开始，慢慢的学着化一点淡妆，买了几件让自己开心的衣服。

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他说呢，当他穿上了好看的裙子，涂上口红，站在镜子前，他就会觉得呀，我还挺好的，我还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那么这就是打扮的真正意义，他呢不是在取悦谁，而是在提醒自己，我值得。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穿衣效应，说的是衣服会影响你的行为和心态。比如说穿上白大褂的人会变得更专业，更有责任感。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

0: 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0: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3: 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穿上运动服的人呢，会更有动力去运动。同样的，当你穿上那条心仪已久的连衣裙，那你会不自觉的就挺直腰背。抬头微笑，那份自信是你自己给的一份礼物。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些越打扮越好的女人，她们都做对了什么呢？那观察身边那些状态特别好的女性朋友啊，她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从不敷衍自己，哪怕是下楼倒个垃圾也会涂个口红，哪怕是周末在家也会换上舒服但是好看的家居服。那一开始啊，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讲究了啊，但是呢后来明白了，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那么有一位网友在一家设计公司做策划，他的工位永远都是整整齐齐，桌上呢永远有一束鲜花，笔记本永远是新的，包里永远有一支润唇膏和一支口红。那么有一次啊，朋友问他，哎，每天这么讲究，你不累吗？他说呀，我一点都不累啊，反而呢是一种放松。 你想想啊，每天早上挑衣服、化个妆、喷点香水，这个过程本身呢，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他会告诉自己，哎，今天也是认真生活的一天。

那么他的清醒之处呢，就在于他把打扮当成了一种自我投资，而不是负担啊。那么真正有底气的女性朋友，不需要浓妆艳抹，但是呢，一定会懂得在什么场合去呈现最好的自己。有人提到啊，一个尊重自己的人，才会真正尊重身边的人。当你敷衍自己，其实呢，是在告诉自己，我不值得被好好对待。那么当你开始认真打扮，你是在告诉自己，我很重要，我值得被看见。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你以为打扮是一种臭美啊，其实呢是在给自己充电。很多人不愿意打扮，是因为觉得呀，打扮是浪费时间，打扮是臭美，打扮是浪费钱。那么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打扮是最低成本的自我疗愈。那么当你放弃对自己的要求，你就已经在精神上向命运投降了。所以说呢，不要小看那条裙子、那只口红、那双高跟鞋，它们呢不只是衣服和化妆品，它们是你对抗生活的武器，是你给自己的一份力量。高高的红砖房，

0: 那说了这么多呀，可能有人会说啊，我知道打扮重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打扮，或者是觉得太浪费钱了啊。那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几个特别有效的方法，简单易上手，供大家去参考参考。熟悉的地，那么这第一呢，就是从一件开始。那我们呢，不需要一下子就买一整个衣柜的衣服哈。那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先从一件让你心动的单品开始，一条好看的连衣裙，一对精致的耳环，一支显气色的口红等等，只要一件就好。当你穿上它，你就会发现呢，哎，原来我也可以很好看。

那么这第二呢，就是建立一个出门装备清单，列出那些让你看起来很好的小东西，比如说干净的指甲、淡淡的香水、一支润唇膏、一双干净的鞋子。那么每天出门之前呢，对照清单来检查一下，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但是效果立竿见影。

那么这第三呢，就是学会场合穿搭。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需要我们去盛装打扮的啊，但是每个场合呢都可以我们做到很得体。那上班呢穿得干练一些，约会呢穿得精致一些，居家穿得舒服一些，在不同的服装给你的能量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第四呢，就是把打扮当成和自己约会，每个周末给自己留出30分钟，认真的去打扮一下，然后呢去咖啡馆坐一坐，或者去公园散散步，这不需要花很多钱啊，但是呢会让你感觉到我值得被好好的对待。

那么我们呢也是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那些越活越好的女性朋友，往往呢舍得在自己身上花心思啊，不是因为她们有钱，而是因为她们明白，你对自己好，生活才会对。

你好。那么这些觉得打扮是浪费时间的人呢，其实是在说我不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些觉得省钱比变美重要的人呢，其实是在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可能性。那么从今天开始，多穿漂亮的衣服，多打扮自己，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告诉自己，我值得。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伟。生命浩瀚无垠，但是只有母亲和孩子是真正分享过心跳。孩子用一生跟母亲告别，母亲呢却用一生跟孩子说路上小心。时间寻的小空，在你的眼中家是一个地方，妈妈的眼中家是有你在的一段时光。自从有了孩子，妈妈就变成了世界上最胆小的人，可是最胆小的人却有着最坚硬的铠甲。孩子对妈妈来说是软肋，也是支撑。妈妈在我们的心中总是那个最厉害的人，不怕黑，什么都知道，会做好吃的饭菜，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当我们哭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总会想找妈妈。一颦一笑隐在杯中，可是我们好像忘了啊，这个被我们依靠的人也曾经是一个小姑娘，也曾怕黑怕打雷，笨手笨脚会被针扎到手，炒菜的时候糊掉，委屈的直掉眼泪。那是什么让她变得这么强大呢？原来是因为爱。你多大妈妈就多大，她生了你才成为了妈妈。也因为有她在，我们呢才可以永远是孩子。

0: 辽阔。
1: 我们以一声妈妈为理由向她无尽的索取，妈妈呢以一声妈妈为责任向我们无限的付出。妈妈这两个字只是叫一叫也觉得。
2: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是非常的温暖了，可是年少叛逆时，我们曾想试图挣开妈妈的怀抱，向往外面的世界。其实妈妈这辈子只是在拼命地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全部都给孩子，爱得不知所措了而已。

我们的一生能和妈妈好好吃多少顿饭呢？时间就在一荤一素里，一碗一块钱溜走。当我们走遍了千山万水，看过潮起潮落之后，才发现最想停留的地方是妈妈的身边，最美好的美味是妈妈做的饭菜。曾经缓慢又笨拙的路上，谢谢妈妈陪我们长大，谢谢妈妈的碎碎念念，温暖了我们的碎碎年年。

0: 小姑。
1: 那么有一位作家写道，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还只有25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个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美呢有很多种，但是妈妈一定是最特别的那一种。感谢你不是超人，却为孩子变成了万能。妈妈从不记得母亲节是哪天，却清楚地记得和孩子相关的每一个节点。可是希望你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孩子的妈妈。愿岁月温柔以待所有的母亲。时值母亲节到来之际，愿全天下的母亲健康长寿，万事如意。祝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

0: 六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唱。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参与的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祝福，还有说一下听歌的心情。同样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可以发来信息和大家分享你的歌声。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如果您是开车的话呢，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的一首叫做《有你在的世界》。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有你在的世界》。那么G大调旋律搭配了吉他还有弦乐，唱出游历世界的美好，还有伙伴同行的一种珍贵，诠释了有你在的世界便是想抵达的地方。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看一下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重铸黑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胡彦斌演唱的《重铸黑白》。

好，这首歌它是以音符为刃，旋律为冷为风，然后在鸿蒙之初劈开了混沌，重出天地的一种天平。那么歌词也是近乎于宣战式的一种口吻，勾勒出了一个不信宿命、敢于逆天改命的角色的形象。这首歌它的情感核心呢是无需封我英雄名的一种孤傲洒脱，更是用我的血点燃世间承诺的性命的正

这首歌呢是来自霍彦斌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一首歌，叫做重铸黑白。看到一位叫做天地人生的朋友说，他说这首歌感觉越听越好听，特别是看过剧情更有感觉。

好 ，W 发来的信息，他说非常好听，有一点醒脑的感觉，很好。好，一位叫做符号的朋友说，这歌词写的真的是太好了，很喜欢胡彦斌。好，谢谢大家，听歌有上面的心情，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同时想点歌。

宗祝福还有演唱歌曲的朋友呢，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一起来看一下，是来自海来阿木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阿国集曲》。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好，一位叫做星光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您好，我想点一首海来阿木的阿国集曲，把这首歌送给我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他说他喜欢海来阿木，所以呢把这首歌送给他吧，希望他每天都能够是高高兴兴的。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

0: 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阿果》，截曲是来自海拉阿木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也是根据海拉阿木的真实经历而写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节目当中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看到我们的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一起来看一下天天发来的信息。他说想把一首先苦后甜，一句先苦后甜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他说并且想对他说一声你辛苦了。好，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侯泽润演唱的一句先苦后甜。
1: 曾经你

好，来自侯泽润演唱一句先苦后甜送给大家分享。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来自白小白演唱，叫做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是来自徐崇来作词，由林华勇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也是描绘了人生旅途当中相互陪伴的一种温暖，核心情感落脚于幸福是你一幕幕陪伴的浪漫承诺。

好，看到一位叫做风之翔的朋友说，他说咱们人生路漫漫，你我相遇又有分别，他说相聚啊总是短暂的，分别却是长久，唯愿彼此的心能够是紧紧的相随。

看到习惯就好发来的信息，他说很好听的歌，他说现在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邓紫棋演唱一首《桃花诺》，他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同事们吧，他说大家上班都是非常辛苦，听一下歌放松一下心情。

好，送给所有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念》，是来自电视剧《逐玉》当中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来自张子宁还有李心一共同演唱，由陈曦作词，然后呢由童东东作曲的一首歌。

好，看到一位叫做熏香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啊，我看过这部电视剧，挺好看的。他说每一次这首歌一唱起的时候，配合剧中的剧情，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慨。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猜歌。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首歌被选为喜剧电影《交换人生》的插曲。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

0: 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鞋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不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好，看来这首歌大家都比较的熟悉，来给大家直接公布一下吧，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叫做《雨光》。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曲，看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同样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

好，这首歌是谁唱的？名字叫什么？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王赫爷演唱，叫做《目光而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有朋友发来的一些音频，他们唱的歌，所以喜欢唱歌的朋友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接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 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接地 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演唱的这首歌，他唱的是一首《相见恨晚》。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L， 那么一起来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好，非常感谢 L 演唱的这首歌，唱的也是非常的棒哦。继续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演唱的，下一位朋友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看一下小杨，他唱的是，一首名字叫做《清唱》，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他说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诺言，对，是郭有才演唱的那首，对吧？好，继续来听一下另外一位朋友坤坤，他唱的是就让冷风吹，一起来聆听几句。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坤坤。下面还有一位朋友果果，他发来的音频唱的是突然想起你，他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半，他说唱的不好呢请大家谅解。好，先一起来听一下吧。

太谦虚了吧，果果唱得这么好。大家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歌声。

强国附近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乔羽作词，由徐沛东作曲，宋祖英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爱我中华》。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0: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我中华》，那么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各族民人民紧密团结和爱国的一种家国情怀，激发了很多的朋友，也是就是我国各族人民奋发向上的一种不懈斗志。

好，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看一下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平凡中的日子借一点光，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新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4月16号。

好，这首歌呢也是描绘了从被闹钟吵醒的清晨到挤牙膏等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并包含你看到太阳下山，路灯不就亮了吗等等一些词句，生活化的场景描写了咱们一天的生活。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接下来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咱们一起看一下第三名，周深，漫长的问候。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我们很像，
3: 可我们又不一样。
1: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3: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2: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那我们继续来到我们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最近呢我在给我们的小主持讲解气息操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像闻花香一样慢慢的吸气哈，把这个气息呢吸到我们的胸腔，然后再存到我们的小腹哈。哎，你看我们用鼻子是可以闻到味道的，对吧？我们为什么会有嗅觉呢？我们的鼻子为什么会闻到味道呢？这个就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也是百灵姐要给大家来进行科普的一个问题。你看哈，我们走进花园，哎，我们的小鼻子就能够捕捉到花朵的味道，对吧？闻到淡淡的清香。但有一些花的味道会比较浓烈一点，但有一些花的话它就比较的清新淡雅。哎，或者我们可能晚上回家了之后，在写作业的时候会闻到爸爸妈妈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哎，飘来的一种饭菜的香味，然后你可能就能够猜到，哎，今天晚上是吃猪蹄嘞，还是吃鸭子嘞，还是吃啥子个，你可能能够闻得出来是什么菜。你看我们的小鼻子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气味侦探，对吧？那为什么我们的鼻子能够闻到这些味道呢？它是怎么来工作的呢？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同时呢也可以问一下身边的家长朋友哈，你的爸爸妈妈呀，然后也可以一起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查阅一下资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那百灵姐姐呢稍后再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好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找到答案了吗？为什么我的鼻子能闻到味道呢？接下来就由百灵姐姐为大家进行科普吧。人的鼻子能够闻出各种各样的气味，是因为在鼻腔的内壁呢，有一块大约5平方厘米的黏膜，上面分布着大约1000万个嗅觉细胞，它们和大脑有着密切的联系。气味呢，是由物质的挥发性分子作用形成的。当人吸气的时候，飘散在空气当中的气味分子就会趁机钻进鼻腔当中，与里面的嗅觉细胞相遇。那这个时候呢，嗅觉细胞马上啊就会兴奋起来，将感受到的刺激转化为特定的信息，通过嗅觉神经传入人的大脑，于是呢，人就闻到了各种气味。对于普通人来说，嗅觉的作用呢是不可缺少的，而有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呢，鼻子的辨别能力哈却能够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比如说香水工业当中的技师，他们只用鼻子就能够辨别出许多许多差别细微的香味。像什么品评茶酒咖啡等等这样的质量的技师呢，除了味道以外，还要有敏锐的嗅觉，才能够给饮品评定优势优劣啊，同时呢也能够分出等级。

好的，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十万个为什么。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以后你们闻到味道的时候就知道是你们鼻子当中的那个黏膜，是吧？它在起作用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一首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2: FM 103.5，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3: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样。
1: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0: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2: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0: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2: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0: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4: 成长小天使。

0: 还是不见。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大家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的成长小贴士哈。那么在育儿这条漫长又充满惊喜的路上，我们常常会思考什么样的爱既能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又能够让他们学会独立，什么样的陪伴既能够给到孩子们支持，又不会成为束缚，对吧？我不是把我家的宝宝从威远接过来了吗？那每天呢就会跟他朝夕相处了，当然也没有朝夕相处，我还是会上班。确实教育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每天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侃侃而谈，对吧，跟大家分享一些教育的经验，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方法，但是真的到了自己的头上之后，你还是会有一点点手足无措，还是会有一点黔驴技穷啊。因为真的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特色，你觉得哎，这是一个很科学的方法，但你可能用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就是不管用，很奇怪。但是有一些方法呢确实哈，我就是用以前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孩子在闹的时候呀，或者说他在不愿意去接受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不适应的时候啊，哎，我就用以前说的一些方法，然后慢慢的哎，他就会能够更加的容易去接受了。所以在育儿这条漫长的路上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说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挑战当中成长为更好的父母吧。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哎，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边界哈。你可能会想，边界不就是限制吗？哎，这样一听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哈。那怎么还跟爱扯上关系了呢？是吧？

0: 其实哈，我们这个边界不是完全的控制，也不是完全的限制哈。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健康的边界。如果说你给到的是健康的边界的话，恰恰是送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它就像是花园的篱笆，哎，既保护了花朵的自由生长，又给了他们安全的空间。想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很想看看孩子的日记里面到底写了什么，很想知道他们关上房门之后到底在做什么，是吧？那这种好奇和关心是为人父母的本能，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哎，那之前呢，我有认识到一位爸爸，他的做法就特别有意思啊。他从他孩子小学大概四年级开始吧，然后他就和他的孩子做了一个约定，就是在孩子的房间的门上呢，他是挂了一个牌子的。那个牌子哈，它有两面，一面就写着欢迎光临，然后一面就写着请勿打扰。如果说当有一天孩子挂出的是请勿打扰的时候，那这位爸爸和他的家里面的所有的人就绝对不能够推门而入，即使要送水果也会先敲门，得到允许之后呢才进去。其实一开始啊，这位爸爸的心里还在打鼓，说哎呀，拿过这个玩意儿会不会整天都关到门，然后就天天都把那个请勿打扰的这个牌子摆在外面啊，然后就会跟家长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其实结果还恰恰相反，因为孩子感受到了被尊重，他反而就更加愿意主动的打开门，邀请爸爸妈妈进来坐坐，聊聊学校里的趣事儿呀，甚至分享一下日记里的小秘密啊这些。哎，所以说哈，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尊重孩子的物理空间其实是在保护他的心理空间。当孩子知道他的领地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那么他的内心就会充满安全感。这份安全感呀，会让他对父母产生更加深厚的一个信任感。所以说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哈，我们不妨也可以试着这样去做一下。
1: 拜。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专属的领地，可以是一个带锁的抽屉，一个只属于他的书架，或者说哪怕只是一个他亲手装饰的收纳盒，就告诉他，哎，这个啊就是你的小天地，你可以用它来放你最心爱的东西，想放啥子都可以啊。第二呢，一定要学会敲门。进入孩子的房间之前，一定要轻轻的先敲三下啊，等待孩子说请进。这不仅是礼貌，更是在告诉孩子，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尊重你的存在。第三，容忍孩子有独处的时间。当他关上房门，也许是在发呆，也许是在听音乐，也许是在处理自己的小情绪，但是请相信他，这是他自我修复自我成长的方式，我们不需要时刻介入。你会发现，当你给了孩子一个可以退缩的秘密花园，那么他反而会积蓄更多的能量，勇敢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有形的物理空间哈，就是比如说房间呀，比如说一个抽屉啊，一个收纳盒啊，这些它都是一个看得见的摸得到的物理空间，是属于是有形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无形的决策哈，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决策边界。那很多家长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说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帮他报兴趣班，选衣服，挑朋友，一切都挺顺利的，可是一到青春期，孩子突然就变得特别叛逆了，什么都不听我们的，非要自己拿主意。其实呢，这背后是孩子在向我们宣告，我长大了，我需要为自己的决定做负责了，我需要有一个做决定的权利了。把决策权交给孩子啊，那很多家长可能又会担心了，说他懂啥子，万一选错了咋办，对吧？的确哈，孩子的人生经验不足，需要我们去引导，但是引导不等于包办。那关于这个维度的话哈， 百灵想在下个环节更多的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就是会继续再给大家讲一个妈妈的故事哈。我们再通过那个故事给大家来进行一些育儿方式的分享。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叫《太空蛋糕》。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
3: 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好的，那么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继续回到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哈。那刚才呢，我说了这个环节会给大家分享一位妈妈的故事，她的孩子在高考之后呢选了大学专业哈，那孩子对历史和考古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妈妈查阅了资料之后呢发现这两个专业的就业面可能相对比较的窄一些，这位妈妈呢就没有直接说不行你得选热门的，而是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整理了一份详细的资料，包括她孩子感兴趣的那几个专业的课程设置、未来就业方向、行业发展趋势，甚至还找了几位正在从事相关工作的学长学姐的采访视频。他把这份资料放在孩子的面前之后呢，他就说，儿子，这是妈妈能够为你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你可以参考，无论你最后选什么妈妈都支持你，因为这是你的人生。那他的孩子呢在认真的研究了资料，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终他选择了就是综合兴趣和现实，哎，选择了一个既能够接触历史又有更加宽的就业面的专业。上了大学之后呢，他学习的内驱力也特别的足，因为他知道这个决定是自己做的，他要为自己负责。哎，其实这位妈妈的做法就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陪孩子选而不是替孩子选。他把角色的边界清晰地画了出来，信息的边界呢是父母可以提供支持了，但是决定的边界呢最终还是属于孩子的。所以说当孩子面临选择的时候，无论是兴趣班、文理科还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儿哈，我们都可以尝试，哎，首先我们可以先退一步，把选择权还给孩子，小到今天穿什么衣服、周末去哪里玩，大到兴趣班的选择，都可以问问孩子你的想法是什么，你想选哪一个。此外呢，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信息，当孩子的参谋哈，我们可以像那位妈妈一样帮孩子去分析一下利弊，提供我们过来人的经验和见解，但是切记哈，是提供而不是强加，把所有的可能性摆在桌面上，让孩子看到更加全面的图景。最后呢，就是接纳结果，无论好坏都要给予到我们的孩子支持。孩子自己做的选择可能会带来成功，也可能会带来暂时的挫折。比如说他自己选了一个兴趣班，上了一班呢又

不想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的去批评他哈。啊，你看我当时就说你不该选这个吧，而是可以和他一起复盘这个选择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下次做决定的时候可以怎么考虑的更加的周全，让孩子在安全的范围内试错，远比我们替他铺好的完美道路上按部就班的走要宝贵的多。因为只有在一次次的选择当中，他才能够学会权衡哈，学会担当，最终呢成长为一个有主见有责任的人。跟上节奏，启动查克拉， Are you ready?好，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边界就是情感边界，就不要过度的焦虑，不要转嫁压力啊。这个维度的话，其实是我们家长朋友很容易忽略的一个维度，因为比起空间和决策的话，情感的边界它非常的微妙，它关乎我们和孩子之间情绪和责任的流动。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无意当中呢，我们可能正在把过重的心理负担压到孩子稚嫩的肩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听过，或者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啊，我和你爸爸这么辛苦的工作，就是为了供你读书，你可要争取呀。哎呀，妈妈为了你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了那么多，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们吗？这些话听起来是爱的表白，但是在心理学上呢，它被称为是情感绑架或者是愧疚诱导。当我们反复的向孩子强调我们的牺牲的时候，其实呢是在模糊一条最重要的边界，就是我们的情绪和人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而孩子的情绪和人生呢是他自己的责任。当一个孩子长期听到这样的话，他会不由自主地背负起沉重的心理包袱，他会觉得必须要满足父母的期待，否则呢我就辜负了他们的爱。这种压力啊，会让他无法轻松的去探索世界，甚至会让他对学习对生活本身哈，会产生一些焦虑和恐惧。那么如何去建立健康的情感边界呢？关键在于把关注点从结果转向过程，从我们的期待转向孩子的努力。哎，你搞一下哈，比如说我们把刚才说的那些话换成，宝贝，爸爸妈妈工作虽然辛苦，但是看到你认真努力的样子，我们觉得一切都值得，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妈妈现在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你也专心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我们各自努力，然后一起分享快乐，好不好？哎，感受到区别了吗？前一种呢是捆绑，后一种呢是并肩。前一种呢是把我的焦虑传递给孩子，而后一种呢则是把信任和鼓励传递给了孩子。当孩子考试没有考好的时候，哎，如果我们说，哎呀，你这样下去怎么白忙的？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啊，这传递的是焦虑。如果我们说，哎，我看你这次的数学有进步，哎，虽然说总分不理想哈，但是你为这道错题专门去问了老师，这种不放弃的精神比满分都更珍贵。那这传递的就是鼓励和看见。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我们要学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我们对未来的担忧，对成功的渴望，是我们自己的功课，需要我们自己去消化和调整，而不是哎转嫁给孩子。给孩子一个宽松温暖的情感环境，让他知道无论我是优秀还是平凡，父母的爱都在那里，不增不减，这样的爱才是孩子前行路上最强大的底气。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那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呢基本上也是要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再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亲子关系当中的三个边界哈，一个是空间边界，就是让孩子去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在尊重当中去获得信任。还有决策的边界，替孩子选转为陪孩子选，在放手当中去培养担当。那我们还聊到了情感的边界，对吧？不过度的去焦虑，不要转移你的压力，在鼓励当中让爱自由的流动。所以说其实我们建立边界呢，不是为了疏远，恰恰是为了让爱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长久。你想就像放风筝哈，那根线呢它就是边界，有了它，风筝才能够飞得更高更稳，而不会迷失方向。所以说也是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带来一点点的启发。它就是从今天开始吧，我们试着把一些空间、一些选择，还有一些情绪，
悄悄地还给孩子，那我们相信他们，也相信自己。好的，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

0: 法国重燃与中东战事肆虐之际， 法国认为2023年通过的原规划 已不能满足当前法国的防务需求，因此决定更新军事规划法案。新版军事规划法案规划了到2030年法国军队的总体发展方向和手段。根据法案，法国将向防务领域追加360亿欧元投资， 是2030年前预算投资总额达到4490亿欧元。
1: 法国追加的军费投资未来将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表示，
2: 投资的方向也是非常明确的，要增加弹药储备呀，要加速无人机的研发呀。另外呢，它还有一些新的举措，这个其实可能会在法国引起一些争议，比如说打算创设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警戒状态，就是在国家面临严重威胁时允许规避多项规定，包括什么建筑啊、 征用啊，或者是环保等等，实际上就是授予了政府在所谓关键时刻的一些特殊的权利。另外呢，还有一项条款，就是允许包括机场在内的部分运营单位使用无人机干扰或压制装置。另外还有一点可能也是会引起争议，新法案呢还准备允许情报部门运用算法追踪和利用网络连接数据，特别是出于国防目的啊，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啊、毒品啊，或者是武器
0: 贩运等等。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法国在仅仅三年后又再次考虑更新原本被视为指导蓝图的2023年版军事规划？对此，邵永玲分析指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着一场深度变革和重构。 正在进行的两场冲突所展示出的残酷的地缘政治现实，让法国做出了如此选择。首先呢，就是乌克兰战场的情况。
1: 虽然说2023年俄乌冲突已经爆发了， 但是呢，三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其实俄乌冲突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样态了。一个就是无人机的广泛使用，还带来对无人机的防御问题；再有一个呢，前线的弹药消耗是非常惊人的。另外呢，就是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停下来的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那我们看这次战争当中，伊朗其实用无人机给美国，包括给海湾国家造成了 非常大的损失。另外呢，谁的弹药储备的深度更深，谁就能够呢在这样一场消耗战当中坚持到最后。所以总的来说呢，这还是因为新情况、新趋势让法国意识到原有的规划还是有必要做出调整的。这样的话呢，才能让这个规划适应当下的
0: 军事需求。据了解，法国国民议会定于5月中旬进行正式投票，随后该法案将于6月初送交参议院审议。尚永玲认为，尽管法国政府试图通过修订这份法案以适应新的国家安全需求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但这份蓝图能否通过仍面临不确定性。他进一步指出，欧洲若一味迷信以武求安，恐怕只会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
1: 首先呢，现在它只是一个草案，最近还要拿到议会正式投票，因为我们看到不同的党派其实对这个法案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们就认为现在把这么多钱要投入到军费预算当中，这样的话肯定会挤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预算，怎么解决这个钱的问题？除非是要对高收入者进行增加税收，不能让一般的老百姓吃亏，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 管控措施。第二呢，就是顺利通过了，其实也不一定说就能带来法国所希望的安全，整个欧洲的安全是不是就完全要靠在军事上有各种各样的动作来解决？其实呢，从现在整个的世界情况看，安全当然我们需要发展必要的军事能力，但是安全恐怕我觉得还是要国家之间的这种互信，还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安全机制。 所以你要解决欧洲的安全，就靠在军事上的投入，那一定是不够的，肯定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安全架构，把俄罗斯、欧洲、把美国也包括进来。只有大家都安全了，每个国家才能安全。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

0: 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3: 明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我国将于明天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3: 明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
4: 体育方面，明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
3: 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新闻晚高峰，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15号，也就是前天，冷暖空气开始长时间源源不断的交汇，导致咱们国家出现了南北走向的广阔降雨带，部分地方的降雨强度呢还打破了历史同期记录。今后3天，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呢还在继续的向东向南推进当中。总体来看，南北方呈现不同的降雨特征。对于北方来说，华北、黄淮等地呢是以冷暖交汇的稳定性降雨为主，小时雨强不太大，但是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有的地方呢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呢是以暖区的对流降雨为主，局部地区的雨势强，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那今晚到明天，在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的东部和南部，以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的中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明天白天，京津冀所处的华北一带降雨将会收尾，那到了后天，强降雨会继续的缩减到江淮、江南北部等地。这轮降雨呢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之前的气象干旱，但是呢对于河北中部、河南还有湖北、还有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来说呢，累计降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灾害风险比较高，要提高警惕。再往后展望，20号以后，咱们国家降雨的重心呢，将主要会位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也可能会从西往东再次的出现一轮降水，但是预计届时水汽条件比目前呢要差很多，所以降雨不太强。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展望到这里。燕来，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4: 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昨天进行了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他和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今天德比斯将继续征战第二回合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4: 张文来说说这一回合的比赛怎么样？
6: 我们要说这个猴友的比赛，我觉得还是要先从昨天的比赛开始说起啊。德米斯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是因为再往前一天，15号的本站的超级杆位赛当中排在第三名，所以呢，在自由练习赛慢速行驶当中受到了处罚，正赛呢是第六位发车的。而捷克这个赛道特别值得一说，它全长是4.212公里，以21个弯道和巨大的海拔落差著称，对赛车的性能和车手操控的能力都提出了更加严苛的挑战。比赛开始之后呢，其实德比斯并没有马上进入到这个最佳状态，稳定在第5。第7圈的德比斯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呢是连续超过前方车手，第8圈的时候就来到第1位。此后呢，他是成功守住了头名的位置，最后是率先冲线，斩获了本站赛事刚才我们说的是首回合的冠军，并且呢，在最后一圈他跑出了1分34秒336。我们所说的这个第2回合的比赛还是在这条赛道上进行。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首先他的心理是一个优势。德比斯呢，在车手的积分榜上现在是以122分排在第3，仅仅落后第2名马西亚8分。而在制造商的积分榜上呢，张雪机车也以124分位列第3。那么首回合这样的逆袭夺冠，我觉得是极大的提振了车队和车手的信心，也证明了赛车强大的竞争力。此外呢，首回合受罚赛车这个问题在第2回合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一个更加靠前的发车位置将会有助于德比斯避免陷入车阵，从一开始呢就掌握赛车的主动权。当然了，包括像雅马哈等众多的车手也会在第2回合有更强的动力。如何面对对手针对性的战术，将会是德比斯卫冕路上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挑战。我私人觉得呢，在同一个分站赛包揽2个冠军是非常具有统治性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德比斯本赛季呢，已经在葡萄牙站实现了单站双冠的壮举。今天晚上他能不能在捷克再次复制这个成就，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看点吧。主持人，
4: 好的，张文。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们呢，它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0: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9: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1: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9: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2: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4: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4: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6: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5: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6: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1: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8: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17: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9: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7: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20: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7: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21: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7: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 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0: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7: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2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3: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4: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25: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26: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7: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28: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1: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1: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6: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5: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 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2: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8: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9: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8: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2: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是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河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 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荐。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哎，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

0: 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1: 就是
0: 老
1: 咱
0: 人
1: 们
0: 在
1: 的这
0: 这。
1: 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0: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在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1: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0: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的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1: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0: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1: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1: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得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

0: 扶持。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啊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10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要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8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两百，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2: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同时呢，就是我们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我们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体育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育融合3.0版本了，

0: 2.0 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 2.0 版本呢，就是加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那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三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两颗药，减一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给我们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2: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全民健身路径，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

0: 让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命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复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两百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1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1: 嗯，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1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 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权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未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他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练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他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他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他，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 然后做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12: 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80后最美90后，
1: 就是80岁以上
12: 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13: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九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12: 后来就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 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拖拐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去公园去遛弯，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1: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啊？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0: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三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1: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12: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市那个杨浦

0: 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那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它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1: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2: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0: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 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体系。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那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啊，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啊，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为了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它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蒋院长，15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2: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啊，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正在为你直播，今天下午19:30，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河池环江皮卡车坠河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我们马上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你好。
4: 主持人好。
3: 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消息。
4: 好的，这个发布会呢也是刚刚结束，目前呢是5月17号的晚上10:30的河池市举行了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上呢，针对现在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场的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回复。那么针对目前当前的失联人员核实情况问题呢，在事件发生以后，当地也是迅速的组织了公安、应急等部门和当地的这个属地乡镇乡委核实遇险人员的一些情况，采取向获救群众问询核实，包括近身入户调查，包括这个信息化手段核实等措施呢，通过反复的交叉比对，确认的这个坠河遇险人数呢是为15人，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其中呢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然后1名遇难者呢是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名群众呢现在目前仍处于这个失联状态。那么针对这个险情发生后，应急救援工作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呢？现场的这个发布人员也回复我们记者提问，说到这个接警后呢，广西消防救援局呢第一时间调动了河池、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的进行这个救援。那么到达现场后呢，经过这个指挥部及相关专家的综合研判，目前是划定事发地及下游区域30公里的水域为核心重点的搜救区域，并统筹消防、应急、公安、海事、属地民兵、村干部等多方的力量，组建了12支专项的这个搜救小组，开展分段式排查搜救。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江面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这个多轮次的搜索。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消防救援局呢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了2套这个核磁无人设备，六人的这个专家小组已经于今天下午呢到达现场，对下游江面呢开展金属航拍的这个探测，继续全力搜救这个落水失联人员。那么针对目前搜救的这些难点呢，当地现场呢也进行了一些回应。当前的搜救呢主要是面临3大核心难点，一个是现在强降雨引发这个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比较凶险，救援的作业难度比较大。第二呢是这个水体的泥沙含量比较高，浑浊发黄，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呢很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呢也很受限。第三呢是搜救河段的跨度大，整体搜寻呢排查任务艰巨。那么现阶段呢，根据指挥部的一个统筹安排呢，现在我们是一边组织救援力量分河段逐区域开展不间断的水面搜救，一边也是在重点危险区域依靠这个声呐扫描、水下机器人等专业设备突破肉眼盲区精准探测，全体救援人员呢将克服困难持续奋战。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陈小鹏，期待生命获救的消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明天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2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明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 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

体育赛事方面，明天5月18号晚7:35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建有住宅加装电梯，一头连着老旧小区居民的极难筹盼，一头牵扯城市品质提升的民生大计。2026年，我市持续将建有住宅加装电梯列为市级民生实事重点工程，高效推进，暖心落地。截至4月底，全市已开工133部，完工43部，进度超预期，让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居民圆了电梯梦。
2: 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红顿小区，5栋2单元加装电梯的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施工负责人张正带着测量员仔细核对着每一处数据，确保工程质量达标。
3: 我们这个电梯已经完成了80%左右，下一步尽快完成贴砖入户等收尾工作，尽快交付给业主使用。
2: 作为老旧小区，红顿小区老年居民占比高，上下楼难曾是困扰大家的一大难题。如今这个小区已有8部新加装电梯投入使用，昔日的老破小换新颜，居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4: 我们走到10楼，把楼梯很累的。我们的电梯尽快修起了，进度都很满意的。
5: 以前嘛，老人哈，小孩爬楼梯是挺不方便的，挺困难的。现在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对老人嘛，对老人是很好。老人走动啊，下楼啊，到外面走的时间要多一点。
2: 不只是红顿小区，加梯惠民的幸福场景在资阳各处上演。在高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区，新加装的电梯平稳运行，让老年居民轻松实现一键直达，为老旧小区注入了全新活力。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抓手，出台专项奖补政策，每部电梯财政补贴20万元，同时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破解加梯过程中的邻里协调、资金筹措、施工管理等难题，让民生实事落地有声，温暖人心。截至目前，资阳中心城区近700个老旧小区纳入改造，已加装电梯超1000部，惠及约20万居民。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加快推进剩余电梯加装工作，同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让民生工程更合民意、更暖民心。
1: 近年来，资阳师范学校主动求变，以理念革新为引领，硬件升级为支撑，积极探索从以就业为主转向升学就业并重，从单一服务教育转向综合服务产业的职教发展转型路径，让每一位学子升学有通道，就业有技能。
6: 近日，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这场充满青春活力与科技感的职教盛宴，生动展现了近年学校推动职教转型发展的丰硕成果。该校打破传统师范类办学的单一格局，在做优、幼儿保育、汽车制造与检测等传统专业的同时，新增服务机器人装配及维护、工艺美术、休闲体育等新兴专业，让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7: 来到师范校，我的绘画技巧和审美也有所提升，课堂与实践的结合也让我们更能与大自然结合，让我也越来越喜欢画画。
6: 近3年，该校学生在各类技能赛事中累计夺得国赛奖13项、省赛奖28项，其中2025年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中斩获国赛奖5项、省赛奖9项。同时，学校搭建起多元化成长平台，通过中高职贯通培养3+2、对口高考升学、普职融通、产教就业、国际合作等组班模式，打通就业与升学双通道。
8: 资阳师范校国际班不仅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能让我提升口语，还能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大方，让我能够尝试很多我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并且给我有一条另一条 通往成功的渠道。
6: 近年来，学校累计毕业学生4918人，其中4146人成功升学。2025年高职单招公办专科录取率超出全省平均水平5%。
7: 我们的专业从以前的就业为方向转变为我们的升学方向。我们的文化呢，现在是以语数外和我们的文综，然后专业呢是以我们的美术升学为方向。
6: 作为资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转型升级项目，资阳师范学校新校区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一座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职教基地正悄然崛起。新校区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6000人，校区预留了充足的教学、实训和合作办学空间，能充分满足多元办学需求，同时还兼顾社会服务功能，可承接各类考试、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技能培训等社会化服务。未来资阳师范学校将以硬实力为基、软实力为魂，持续深化职教改革，在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用匠心育英才，以实干促发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资阳市产业升级贡献坚实的职教力量。
1: 近日，走进雁江区南京镇营桥村，漫山琵琶缀满枝头，金黄饱满，果香四溢，处处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各地收购商齐聚村内，路边院坝随处可见，繁忙的收购场景，一派购销两旺的热闹场面。
6: 今年，村党支部委员杨李瑶巧用短视频电商新模式，进一步为本地琵琶打通外销渠道，改变以往被动等待客商上门的销售局面。接着目前，杨李瑶已对接储备70余名外地收购客商，每日都有客商主动来电咨询产量、果品品相、市场价格等相关事宜，主动驱车进村收货。以往村干部四处联络客商，如今客商慕名而来，口碑相传，收购客商源源不断涌向村庄，琵琶销路全面打开，产品远销成都、德阳、广元等地。
9: 我就是打算明年子还是用短视频噻，喊那些老板来收果果噻，反正村民种的那个肯定要给村民销出去噻。现在已经有那么多，很多老板都已经晓得我们这里也种枇杷了，以前是很好多老板不晓得我们这里种枇杷。
6: 优质的果品品质、便捷的交通条件成为营桥村枇杷出圈的核心优势。收购商于文涛早早进驻村里开展收购工作，计划大批量采购外运。
10: 我今天第一天来拿，准备拿个10来车，估计30天一车嘛，一车2-3千斤。
6: 据了解，营桥村在2006年开始规模性种植枇杷，发展约300亩。目前，全村共有230户农户种植枇杷，种植总面积达770亩，农户种植规模少则2亩，多则10余亩。枇杷产业已是当地农户主要增收支柱产业。今年，全村枇杷总产量预计150万斤，总产值可达460万元。当前，村内枇杷日

0: 交售量稳定在5万斤左右，预计5月15号可完成全部采摘销售工作。
1: 今年子还是可以，今年子红的比较早，我卖了差不多就是2000斤左右了，还是可以。今年价格比往几年说的要稍微高那么点，因为红的比较早嘛，噶。
0: 销路拓宽，收益增收，也让村里对枇杷产业未来发展有了清晰规划。接下来，银桥村将持续依托短视频线上宣传渠道，常态化推广本地特色枇杷，拓宽外销市场，同时逐步淘汰老果树，稳定保持现有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做强特色枇杷产业，持续带动全村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2: 作为中国柠檬之乡，安岳柠檬产业是当地农业支柱产业，但价格波动、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不稳，长期困扰着广大种植户。如何为柠檬产业筑牢风险防线，成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以往保险多是出事再赔付，如今人保财险资阳分公司转变思路，将保障关口前移，创新推出全省首创柠檬收入保险，为安岳柠檬产业装上产量加价格双重保障。
3: 今年以来，人保财险资阳分公司启动百村惠民计划，把农险宣讲会搬到村口、场镇与文化广场，用大白话讲解保险责任、投保流程与理赔渠道，同步开展反诈与国家安全教育，让农户真正听得懂、用得上保险政策。
4: 保险公司上面宣传，我立马就给1300亩柠檬全部投了保，财政补贴了一半的保费，自己掏一半，负担很小。现在不光保产量，连价格波动也能赔付，减产、价跌、猪油都跌，心里特别踏实，今年增收也更有底气。
3: 据悉，这款全省首创的柠檬收入保险已在安岳试点落地，突破了传统种植险只保灾害减产的局限，将市场价格波动纳入保障范围，农户可设定预期收入目标，若因减产或低价导致实际收入不足，差额将由保险公司赔付。目前试点已覆盖柠檬种植1.92万亩，惠及种植户、合作社、农业企业37户，累计提供风险保障2872万元。同时，该保险理赔流程高效规范，触发理赔后，依据县柠檬产业中心官方产量价格数据统一核算，按收入跌幅对应比例快速定损，严格执行5公开3到户，定损完成后3至5个工作日赔款直达农户账户，切实保障农户理赔权益。
4: 产量加价格双重兜底机制是安岳柠檬保险的重大突破，从保种植成本升级为保种植收入，精准匹配柠檬产业风险特点，是给果农吃的定心丸，也是特色农险助力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目前会员的投保热情都非常高。
3: 赔钱是保险公司的保障承诺，不让损失发生更是本事。人保财险在安岳不光卖保险，还做了一堆分外之事，防灾减损指导、田间技术提醒、灾害预警提示，样样都来。保险公司的人跑果园、看树势、盯天气，比有些农户还上心。
5: 柠檬树长得好，病虫还少，收入就稳，收成稳了，赔的就少了，农户赚了钱，保险公司省了赔款，两头都赢。
6: 5月13号，资阳高新区企业综合党委、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资阳高新区机关第11党支部与钟楚良资阳直属库公司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引领筑防线，同心共护促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在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大家走进消防科普教育基地，近距离观摩各类消防装备，聆听培训讲座，系统学习火灾预防、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活动还设置了党建加消防知识竞赛，通过必答、抢答环节，有效激发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下午，应急模拟实战演练中，全体人员在消防员专业指导下， 重点开展油盆灭火、灭火器正确操作等实战训练，切实提升初期火灾处置能力。演练结束后，在消防员全程陪同引导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一零三点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伯，
4: 年龄
6: 六十岁，
4: 症状
5: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在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哎，每天回到家脱下捂了一天的袜子，顺手扔进洗衣篮，这个动作是不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有没有想过，哎，洗袜子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翻面呢？这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关乎健康的一个问题。答案可能和你以为的不太一样。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来说一说翻面洗和不翻面洗，实验结果出乎意料。曾经呢，有学者呢也做过了一个临床研究，啊，结果呢让人很意外哈。那研究人员呢就选取了一位脚气患者，哎，每天穿袜子8小时，然后呢用这个应激培养法检测袜子内外的真菌数据。结果显示，袜子外侧，也就是贴脚的那一面，不管是用肥皂还是用冷水整面洗还是反面洗，都能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真菌。也就是说，像这个洗涤剂的化学作用和这个机械冲刷足以穿透织物把内侧洗干净，但是袜子的外侧，也就是接触鞋子的那一面，结果呢却出乎意料，就是在冷水清洗的情况下翻面洗以后，那外侧的真菌反而比不翻面会更多。

0: 简单来说啊，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翻面反而更干净哈，这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呐、啊。
1: 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0: 那洗袜子有一些细节啊，比翻不翻面更加的重要。就是翻不翻面呢，只是一小步，真正决定袜子干不干净的还是有一些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我们用60度以上的热水来进行清洗，然后配合一些含酶的洗衣液，哎，效果量会更加的好。因为含酶的洗衣液剂，它会能分解汗液和皮脂，帮助剥离附着在纤维上的一些污垢。那还有呢，就是脏袜子不要攒，当天洗最好。就是相信有的朋友呢，可能觉得哎呀，洗脏袜子好麻烦哦，干脆来洗脏袜子沾到一起洗。结果你发现哎，到处都是袜子的味道。我每天回来哈，这个袜子呢必须是当天就洗了，因为你在泡脚的时候你就顺手就可以洗了。就是换下来的袜子当天就清洁清洗，可以及时的去切断真菌的营养来源，防止它们在袜子上大量的繁殖。还有呢，就是尽量不要在室内阴干哈，像晾晒或者说是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真菌，室内阴干反而容易让残留的真菌继续存活。那如果说有脚气的朋友的话，要注意隔离，就袜子和其他的衣物分开存放和清洗，因为真菌的话可以在这个纺织品之间进行一个转移。想要正确的洗袜子，我们牢记三句话就够了。第一个呢，就是用冷水洗袜子，不用翻面，反而会更加的干净。第二呢，就是洗袜子的重点不在翻面，而是在高温加含酶洗衣剂加重分类晾晒。第三呢，如果说有真菌感染的朋友的话，注意单独存放，每天换洗，不要阴干。

0: 年龄
1: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36度5，我是晴英。天气呢越来越热了，那么大家呢也纷纷把自己的一些消暑神器拿出来了，扇子呀、小风扇呀等等哈。当然呢，空调是烧不了嘞。关于空调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第一呢，就是空调闲置一年不要直接开，因为内部呢它会积大量的灰尘啊、细菌啊、霉菌啊等等，不仅会影响制冷效果，还暗藏一些健康的隐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加的留意。第一个呢，就是观察外。

0: 关的检查，首次开空调前建议先全面的去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如果说像室内外机壳它是否有一些变形啊、开裂，还有呢就是室外机风扇叶片有没有破损，固定的支架有没有松动等等，还要检查像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是否一些松动老化的现象，那避免运动的时候出现安全隐患。第二呢就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全面的清洗，就清洗空调前务必要切断电源，再打开室内机面板，取出过滤网，可以使用清水或者说是中型的洗涤剂轻轻来去刷洗，然后至于阴凉通风的地方把它晒干以后再装回原位，建议每年啊做一次深度的清洗。开机运行，就空调清洗完毕以后开机时，先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的一些残留的灰尘。送风结束以后再调到除湿模式，去除内部积存的一些湿气。如果说空调没有异味，没有异响，没有漏水，而且出风顺畅，则可以切换到制冷的模式了。怎么样吹空调才健康哈？因为随着空调的频繁使用，像空调品哈也随之而来。生活当中有人会因为长时间吹空调导致呼吸系统出现了一些感染。那怎么样正确的吹空调呢？一个呢就是避免骤冷骤热。我们机体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从很热的环境中你突然进入到空调房间里面，或者说是从空调房里面突然进入到很热的环境，那么这种情况下机体很难适应哈，然后容易出现一些免疫功能紊乱啊，免疫功能低下啊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注意保湿，那恰当的湿度对于呼吸道黏膜、皮肤等免疫功能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要保持室内有一定的湿度，避免又冷又干。你可以适当的去喝水补充水分，也可以在这个空调出风口下方放置一盆水来改善湿度。那房间的湿度控制在40%-60%比较的合适。那当然温度哈不要设得太低了，空调的温度你不要设得太低，室内外的温差也不要太大。过大它会加重空调的一些中枢的负担，也容易出现一些头晕、皮肤干燥、口干舌燥啊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而且还很耗电啊。一般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就是在26-28度比较的不错哈。还有就是定时开窗通风，你不要觉得大夏天了我要天天待在空调房里面哈，空气都不流通哈，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因为开空

调啊，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啊、喉咙而干呐、打喷嚏啊等这些呼吸道不适。那因此呢，还是要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到3小时左右开一次窗，每次通风大概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清新，然后避免直吹身体，就是你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尤其是我们的头面部，还有膝盖、小腹、腰部等对温度比较敏感的部位，你如果说直接对着头啊，还有我们颈项啊、锤，然后头皮温度下降，就容易引起脑血管收缩。那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说哈，那严重的可能会诱发一些中风。然后风向朝上哈，更加的制冷。我们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最好把空调风朝上，让这个空气哈、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的时候哈、则是让这个空调风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那因此这样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点，然后自然的进行一个交流。好，再有一个呢，就是闷热天气还是要开一下除湿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天气比较的闷热，比较的难受，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善用除湿功能，让室内的湿度降下来。这样的话，不用调节空气的温度，也会让人觉得比较的凉爽，比较的舒服。好，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空调和风扇的一个搭配。相同设置温度下，空调和风扇搭配将使用呢，它会比单开空调制冷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风扇可以加大房间空气的对流，实现温度均匀分布，而且皮肤感觉会更加的凉爽。有风扇的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但是呢，还是要注意风扇也不要对着身体直吹。

0: 嘟嘟、
1: 阿拉海、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保障人体健康最基础最重要的物质之一。那随着大家的健康意识不断的提高啊，大家对饮水安全和科学饮水问题也是越来越关注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发现，哎，家中的自来水出现了一些水垢。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3: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2: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4: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偶尔情况下，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发现，好，放的这个水啊，微微有点发黄，啊，出水乳白色，静置以后就变得比较的清等，这些现象。那最近呢，有朋友就说呀，哎，说这个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啊，然后这个千滚水不能喝，啊，隔夜水也不能喝。那么这些到底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大家呢，如何正确的喝水，科学的用水呢？好，首先来说一说，就日常用水当中常见的一些现象哈，大多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的。就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自来水，你加热以后，会出现一层白色的或者说是浅黄色的物质哈，也就是大家说的水垢嘛。实际上呢，水垢主要就是水中钙、镁等天然矿物质在加热以后形成的沉淀。这些矿物质本身啊，也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只要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一般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哎，离家一段时间，返回来以后，首次打开水龙头以后，会看到自来水有轻微发黄的现象，这通常与夜间管道内存水长时间静止有关，因为水中微量铁等这些物质沉淀以后，可能会导致短时间内颜色变化，一般放水片刻就可以恢复清澈。那么还

有一种情况下啊，就是自来水刚放出来的时候是乳白色的，但是静置以后很快就恢复透明，这通常是由于啊水中融入的空气形成的微小气泡所致。静置以后气泡消失，水呢就变清了，不影响水质的安全。但如果说啊出现了持续的发黄、长期的浑浊不清啊、明显的异味等异常的情况，则要提高警惕啊，暂停使用，待相关部门处理以后再饮用。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乾坤水、隔夜水啊，能不能喝？那之前呢，有朋友也听说啊，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还有呢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隔夜水不能喝等等。那首先呢，这些说法目前缺乏科学依据哈。那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那么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可能会导致电解质紊乱，那严重的哈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饮水呢还是要因人而异，以少量多次及时补充为原则，不必过度的去追求我一定要喝满4升。然后关于哈就是反复烧开的千滚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被明显夸大了。生活当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通常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然后但是反复烧水可能会影响这个水的口感哈啊，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所以呢建议我们就是按需烧水，你能喝多少你就烧多少，然后现烧现用哈，既安全又节约。然后至于隔夜水不能喝也并非绝对，隔夜水不能喝这样的一个说法，关键不在于是否是过了一夜，而在于存储条件和房子的时间。烧开以后的饮用水，比如说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以后还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说你长时间的敞开房子，本来这个品瓶那就不干净，或者说是出现了异味杂质，这个就不建议再喝了。

来说一说自来水和包装饮用水哈，还是要按需合理选择。在饮水方式上呢，很多人就纠结于喝自来水更安全啦，还是说瓶装水更安全啦，更健康啦。那这实际上呢，就是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自来水，经过烧开以后完全可以放心喝的，也是我们日常最经济最便利的饮水来源。然后包装饮用水呢，则具有携带方便、适合外出和这个应急等优势哈，可以作为特定场景下来补充的一个选择。因此呢，自来水与包装水并非是谁更高级的一个关系，而是在用于你适用于不同的一个生活场景。那大家呢，也根据实际的一个需求，理性的进行一个选择。然后进入到了夏季以后的补水，白开水呢还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又高，我们在运动以后还有高温作业等情况下呢，人体会因为汗增多导致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部分流失。那么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而言，日常轻度的活动以后呢，你喝白开水就可以满足补充水分的需求了。那如果说是持续在高温环境下作业，或者说是长时间剧烈运动以后导致大量出汗，或者说是已经出现了头晕乏力还有肌肉抽搐等可能与电解质失衡相关的一个症状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电解质水分，或者说是在专业的人员指导下饮用淡盐水。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饮品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肾病等疾病的人群来说还尤其是要谨慎。此外呢，

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喝一些果汁、奶茶等这些饮料来代替白开水。那其实这些饮品普遍呢，它是含糖量是比较高的，长期大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可能会增加，哎，比如说肥胖啊，或者说是糖尿病啊等这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夏天补水还是要坚持白开水为主啊、然后饮料适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学饮水关键在适量、卫生还有规律哈。就健康饮水呢，它并没有一些所谓的一些哎比较神奇了呀这样的一个迷局哈。关键就在于健康科学的习惯，我们还是要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的口渴以后你再来喝水。然后喝水的温度要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它都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然后过烫的水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食道。所以总的来说呢，科学的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卫生，不要过度的依赖饮料，选择安全可靠的饮水来源，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才是维护健康哎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年龄
1: 六岁、六十岁、八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是清音。那每天到了这个晚上哈，总是听到耳边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啊，蚊子有出现吗？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哈，像中等的棕褐色的蚊子，它不像华蚊子那般张扬，它总是悄无声息地躲在你的枕边，趁着你熟睡的时候精准下口。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淡色酷蚊。那淡色酷蚊呢，又称家蚊哈，它是酷蚊家族的常住户，体型中等，成蚊哈，体色呢它是呈淡褐色或者说是棕黄色的，腹部每节接部均有一条淡色的横带，然后静止的时候身体与停落保持平衡。这种蚊子的话哈，它翅膀多无黑白斑，然后足多无白环。像这种淡色酷蚊的话是完全变态的一个昆虫，一生的话要经历四个阶段。那前三个阶段呢全是在水里面度过的。雌蚊呢负责吸血繁衍，然后雄蚊的话是吸植物的汁液花蜜，不叮人不吸血。像淡色酷蚊的话，它一般就生长在我们家里面的下水道啊、厨房啊，还有室内哈，就容易有一些水的地方，有一些污水沟啊、臭水沟啊、化粪池啊、雨水井啊、建筑工地的坑洼呀、旧轮胎啊等这些地方。水温25到30度的时候，约2周可完成发育周期。温度越低，

育越慢，夏季数量最多，那南方的温度的地方哈、啊、可全年活动。都知道啊，蚊子真的是非常的讨厌。那怎么样哈、啊，就是赶走这个淡色酷蚊呢？好，首先呢就是治理环境哈，环境要治理一下。就家里面哈、啊，如果说是你比较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啊，家里面肯定有一些水盆哈、啊，还有一些花盆。像这些水盆和花盆的话，它非常容易积水，然后呢，这些地方的话，蚊子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清除所有的积水。啊，翻盆倒灌哈、啊，疏通沟渠，然后填平坑洼，不给它产卵繁殖的机会。啊，从源头呢消灭它。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瓶瓶罐罐嘞、盆盆罐罐嘞，哈、啊，该清理还是要清理一下。还有呢，就是物理屏障哈、啊，睡个安稳觉。我们家里面的话，其实可以安装一个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用蚊帐，你也可以用电蚊拍开启灭蚊灯。啊，外出的时候穿这个浅色的长衣长裤，就有效的去降低蚊虫的叮咬哈、啊，就是蚊子的叮咬。像我们家的话，几个卧室，还有我们的客厅哈、啊，都是安装了纱窗帘。因为我们家刚好呢，就是有一个阳台，我爸爸呢就非常喜欢养花，然后这个阳台呢就有很多的一些盆儿哈，然后他还喜欢放一些水在里面，就浸水在几个盆里面，然后每次到了夏天以后哈，那儿蚊子就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家呢就有一个门窗，然后卧室的话也安装了纱窗。所以呢，我们家里面的话可以装啊纱门纱窗，睡觉可以用蚊帐啊，还有使用电蚊拍呀、电蚊香啊啊，然后蚊香也可以去点哈、啊，开启灭蚊灯，然后出去的时候可以穿浅色的长衣长裤，这些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叮咬的风险。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7: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8: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借有住宅加装电梯，一头连着老旧小区居民的极难筹盼，一头牵着城市品质提升的民生大计。2026年，我市持续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列为市级民生实事重点工程，高效推进，暖心落地。截至4月底，全市已开工133部，完工43部，进度超预期，让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居民圆了电梯梦。
2: 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红顿小区，5栋2单元加装电梯的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施工负责人张正带着测量员仔细核对着每一处数据，确保工程质量达标。
3: 我们这个电梯已经完成了80%左右，下一步尽快完成贴砖入户等收尾工作，尽快交付给业主使用。
2: 作为老旧小区，红顿小区老年居民占比高，上下楼难曾是困扰大家的一大难题。如今这个小区已有8部新加装电梯投入使用，昔日的老破小换新颜，居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4: 我们找到10楼。

0: 八六天很累的，我们的今天尽快休息了，今天都很满意的。
1: 以前嘛，老人哈，小孩爬楼梯是挺不方便的，挺困难的。现在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对老人嘛，对老人是很好。老人走动啊，下楼啊，到外面走的时间要多一点。
2: 不只是红顿小区，家梯惠民的幸福场景在资阳各处上演。在高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家属区，新加装的电梯平稳运行，让老年居民轻松实现一键直达，为老旧小区注入了全新活力。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抓手，出台专项奖补政策，每部电梯财政补贴20万元，同时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服务保障，全力破解加梯过程中的邻里协调、资金筹措、施工管理等难题，让民生实事落地有声，温暖人心。截至目前，资阳中心城区近700个老旧小区纳入改造，已加装电梯超1000部，惠及约20万居民。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继续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加快推进剩余电梯加装工作，同步完善小区配套设施，让民生工程更合民意、更暖民心。
3: 近年来，资阳师范学校主动求变，以理念革新为引领，硬件升级为支撑，积极探索从以就业为主转向升学就业并重，从单一服务教育转向综合服务产业的职教发展转型路径，让每一位学子升学有通道，就业有技能。
4: 近日，资阳师范学校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这场充满青春活力与科技感的职教盛宴，生动展现了近年学校推动职教转型发展的丰硕成果。该校打破传统师范类办学的单一格局，在做优、幼儿保育、汽车制造与检测等传统专业的同时，新增服务机器人装配及维护、工艺美术、休闲体育等新兴专业，让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5: 来到师范校，我的绘画技巧和审美也有所提升，课堂与实践的结合也让我们更能与大自然结合，让我也越来越喜欢画画。
4: 近3年，该校学生在各类技能赛事中累计夺得国赛奖13项、省赛奖28项，其中2025年“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中斩获国赛奖5项、省赛奖9项。同时，学校搭建起多元化成长平台，通过中高职贯通培养3+2、对口高考升学、普职融通、产教就业、国际合作等组班模式，打通就业与升学双通道。
6: 资阳师范校国际班不仅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能让我提升口语，还能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大方，让我能够尝试很多我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并且给我有一条另一条通往成功的渠道。
4: 近年来，学校累计毕业学生4918人，其中4146人成功升学。2025年高职单招公办专科录取率超出全省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7: 我们的专业从以前的就业为方向转变为我们的升学方向，我们的文化呢现在是以语数外和我们的文综，然后专业呢是以我们的美术升学为方向。
4: 作为资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转型升级项目，资阳师范学校新校区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一座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社会实践、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职教基地正悄然崛起。新校区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设计办学规模6000人，校区预留了充足的教学、实训和合作办学空间，能充分满足多元办学需求，同时还兼顾社会服务功能，可承接各类考试、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技能培训等社会化服务。未来，资阳师范学校将以硬实力为基、软实力为魂，持续深化职教改革，在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用匠心育英才，以实干促发展，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资阳市产业升级贡献坚实的执教力量。
3: 近日走进雁江区南京镇营桥村，漫山琵琶缀满枝头，金黄饱满，果香四溢，处处呈现一派丰收景象。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各地收购商齐聚村内，路边院坝随处可见，繁忙的收购场景，一派购销两旺的热闹场面。
4: 今年村党支部委员杨李瑶巧用短视频电商新模式，进一步为本地琵琶打通外销渠道，改变以往被动等待客商上门的销售局面。接着目前杨李瑶已对接储备70余名外地收购客商，每日都有客商主动来电咨询产量、果品品相、市场价格等相关事宜，主动驱车进村收货。以往村干部四处联络客商，如今客商慕名而来，口碑相传，收购客商源源不断涌向村庄，琵琶销路全面打开，产品远销成都、德阳、广元等地。
8: 我就是打算明年子还是用短视频噻，喊那些老板来收割割噻，反正村民种的那个肯定要跟村民销出去噻。现在已经有那么多很多老板都已经晓得我们这里也种枇杷了，以前是很好多老板不晓得我们这里种枇杷。
4: 优质的果品品质、便捷的交通条件，成为营桥村枇杷出圈的核心优势。收购商于文涛早早进驻村里开展收购工作，计划大批量采购外运。
9: 我今天第一天来拿，准备拿个10来车，估计30天一车嘛，一车2-3千斤。
4: 据了解，营桥村在2006年开始规模性种植枇杷，发展约300亩。目前，全村共有230户农户种植枇杷，种植总面积达770亩，农户种植规模少则2亩，多则10余亩。枇杷产业已是当地农户主要增收支柱产业。今年全村枇杷总产量预计150万斤，总产值可达460万元。当前村内枇杷日销售量稳定在5万斤左右，预计5月15号可完成全部采摘销售工作。
10: 今年是还是可以，今年是红得比较早，我卖了差不多就是2000斤左右了，还是可以。现在价格比往几年说的要稍微高那么点，因为红的比较早嘛，噶。
4: 销路拓宽，收益增收，也让村里对枇杷产业未来发展有了清晰规划。接下来，营桥村将持续依托短视频线上宣传渠道，常态化推广本地特色枇杷，拓宽外销市场，同时逐步淘汰老果树，稳定保持现有种植规模，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做强特色枇杷产业，持续带动全村村民稳定增收致富。
3: 作为中国柠檬之乡，安岳柠檬产业是当地农业支柱产业，但价格波动、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不稳，长期困扰着广大种植户。如何为柠檬产业筑牢风险防线，成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以往保险多是出事再赔付，如今人保财险资阳分公司转变思路，将保障关口前移，创新推出全省首创柠檬收入保险，为安岳柠檬产业装上产量加价格双重保障。
2: 今年以来，人保财险资阳分公司启动百村惠民计划，把农险宣讲会搬到村口、场镇与文化广场，用大白话讲解保险责任、投保流程与理赔渠道，同步开展反诈与国家安全教育，让农户真正听得懂、用得上保险政策。
11: 保险公司上面宣传，我立马就给1300亩柠檬全部投了保，财政补贴了一半的保费，自己掏一半，负担很小。现在不光保产量，连价格波动也能赔付，减产、价跌、猪油都跌，心里特别踏实，今年增收也更有底气。
2: 据悉，这款全省首创的柠檬收入保险已在安岳试点落地，突破了传统种植险只保灾害减产的局限，将市场价格波动纳入保障范围。农户可设定预期收入目标，若因减产或低价导致实际收入不足，差额将由保险公司赔付。目前试点已覆盖柠檬种植1.92万亩，惠及种植户、合作社、农业企业37户， 累计提供风险保障2872万元。

0: 同时，该保险理赔流程高效规范，触发理赔后依据县柠檬产业中心官方产量价格数据统一核算，按收入跌幅对应比例快速定损，严格执行五公开三到户，定损完成后3至5个工作日赔款直达农户账户，切实保障农户理赔权益。
1: 拆两家价格双重兜底机制是爱奥联盟保险的重大突破，从保种植成本升级为保种植收入，精准匹配柠檬产业风险特点，是给果农吃的定心丸，也是特色农险助力乡村振兴的务实举措。目前会员的投保热情都非常高。
0: 赔钱是保险公司的保障承诺，不让损失发生更是本事。人保财险在安岳不光卖保险，还做了一堆分外之事，防灾减损指导、田间技术提醒、灾害预警提示，样样都来。保险公司的人跑果园、看树势、盯天气，比有些农户还上心。
2: 柠檬树长得好，病虫还少，收入就稳，收成稳了，赔的就少了，农户赚了钱，保险公司省了赔款，两头都赢。
3: 5月13号，资阳高新区企业综合党委、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党委、资阳高新区机关第11党支部与钟楚良资阳直属库公司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引领筑防线、同心共护促发展主题党日活动。在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大家走进消防科普教育基地，近距离观摩各类消防装备，聆听培训讲座，系统学习火灾预防、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活动还设置了党建加消防知识竞赛，通过必答、抢答环节，有效激发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下午，应急模拟实战演练中，全体人员在消防员专业指导下，重点开展油盆灭火、灭火器正确操作等实战训练，切实提升初期火灾处置能力。演练结束后，在消防员全程陪同引导下，全体人员分两组前往西城再生与加摩素两家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仓库、配电室等重点区域，开展党员身边无隐患，我是安全吹哨人隐患排查行动。此次主题党日将党建与消防安全工作深度融合，实现了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同频共振、互促共进，进一步凝聚起政企同心、共筑安全防线的强大合力。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和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袭杀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的指挥官巴哈巴鲁德。以军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称，巴鲁德在冲突期间，特别是最近几周，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袭击行动。以军称，巴鲁德对其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于16号发动精准空袭，将其打死。以色列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报道说，该逮捕令针对2名以色列政治人士和2名军官，申请发出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此前有报道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计划对以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和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签发逮捕令。检察官曾调查这2名官员在以色列扩张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其是否违反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长丝土工布、排涝设备等300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今天19时，此事件已致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当地已组织700余人的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当地时间17号，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已收到阿联酋的通知，称巴拉卡核电站的辐射水平保持正常，应急柴油发电机目前正在为核电站的3号机组供电。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当地时间5月17号，俄罗斯莫斯科切尔基佐夫斯卡亚地铁站附近一处存放装修材料的仓库发生大火，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在刚中国公民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动态，加强个人卫生防护，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和跨区域流动，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唱。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断。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0: 是演员，讲你想怎么上来就怎么上场，我唱两句。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是一所老年大学。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徽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丹红老师。汪老师您好。
2: 您好。
1: 刚才您就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教徽剧呢。
2: 这个活动是我们那个安徽省的非遗协会组织的，平常我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给老年人上课，这是就是叫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的一个活动，是我们省非遗协会组织的，所以今天是我的第一次课，上了两个小时。
1: 也是您第一次给老年人上徽剧吗？
2: 是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大课，它可以讲就说一般就是做普及嘛，我经常会每年会进校园，一般进到初中啊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这样的就是给学生们讲课比较多，这种大课。去年在北京的西城区学校里边有个音乐剧场啊，那个音乐礼堂，我们在那儿也讲过一次。
1: 因为我看下课之后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围在您身边，就对这个徽剧特别感兴趣。您觉得给老年人上课就是教徽剧和给咱们年轻的朋友教徽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我今天我开场白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义务进到小小学校，就是或者是幼儿园，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等等，就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我可能准备的课件会不同。这两天因为接到这个任务呢，我也用心的准备了一下。那么我想老年人，我就把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课件和针对初中学生的课件，再结合我平常就是我曾经也在省政协的机关礼堂讲过一堂，就是我把这些综合了一下，做了一个大的课件。所以呢，我今天也跟这些学生们说，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我呢也特别想知道你们喜欢的点，你们需要的点，所以呢，我讲我们只能说这堂课作为一个交流，因为下周还有一次这个课，我就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后来下了课一直都在又加我微信又跟我聊，他们说他们特别想学一点这种戏曲的开门啊，还有小圆场啊，或者台步啊，花旦台步怎么走，青衣台步怎么走，等等这些入门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一直在跟我说。我讲好的，我觉得而且他们还想出了一个点子，说他们各自都喜欢，有的是喜欢唱戏，有的喜欢黄梅戏，有的喜欢什么什么。他们就讲，我们呢自己也准备一下，下一堂课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想表现的东西也表现给老师看一下，说老师如果能给我们点评点评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期待下堂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1: 就一方面呢可能是唱腔，那老年朋友更关注就是身段，
2: 对吧
1: 身上的一些动作呀。
2: 他们也说了，也想学两句，就是开一下嗓啊，学一下这个。
1: 特别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唱京剧更多一些，或者说安徽这边黄梅戏，然后徽剧这边呢也想有一些了解啊。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咱们这个王老师的样貌，包括听他的声音，您绝对猜不出来他多大。真的，这个给我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一开始都没敢认，我这是王老师吗？太年轻了吧。
2: 谢谢。
1: 您公布一下吧，就是虽然有点冒昧啊，您哪一年生人？
2: 我是68年的。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1: 对啊，
2: 所以我刚才跟老年大学的学生们也说，我说再过2年我就跟你们一样了，都坐在一起。

0: 了，我也很希望当学生。
1: 58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和28啊，
0: 这不能这么说，
1: 这比我年轻太多了啊，看着和我是同龄人，您看看，
0: 那太，哎呀，
1: 这像话吗？这个，对，所以是不是徽剧也特别养人呢？
0: 我从小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我是在那个安徽省京剧团那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戏曲接触，我很早就进了艺校读书，完了以后大概2-3年级就上台演戏了，完了又平常都是这个浓妆多，就是戏曲演绎的，我们都是很厚的油彩在脸上，所以如果说问我怎么养人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素面朝天，就是我不太去粉饰自己，就是过多的去化妆啊什么的，我可能觉得自然的可能是更好的，对于我来讲我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更自然化一点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点。
1: 王老师就有点凡尔赛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这天生丽质我就这样，我也没怎么保养啊，我平常也不怎么化浓妆，哎，但我呢就是哎年轻，
0: 没有，
1: 真的这个
0: 谢谢
1: 皮肤状态，包括您的整个人的气质，都透露着两个字儿青春啊，
0: 谢谢，
1: 非常具有活力。其实一直呢，咱们说的是徽剧。那说到安徽呢，很多朋友会想到黄梅戏，但是徽剧也非常重要，因为京剧也就是徽汉合流嘛，对吧？
0: 对，
1: 四大徽班进京，然后呢才有了这个京剧的产生。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徽剧啊？它和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把这个徽剧的历史跟同学们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四大徽班进京以后慢慢演变成京剧的，京剧吸收了很多这些徽调啊、汉调啊、秦腔啊等等，但是呢我说的是并不是说我们安徽的出这个戏曲名家才有了这种，其实不是的，我说要追随到以前的历史资料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徽州商人和我们的安徽文化很了不起，因为是徽州商人有这个实力，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去比如说到杭州、到苏州、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看到的那些民间的演出团队，有的是唱昆调的，有的是唱什么的，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有钱把他们请回来，完了以后是徽州商人有实力蓄养的家班，所以才叫了徽班。其实四大徽班进京，它不是从安徽出发，就是从我们安徽的徽州出发，不是，它是全国各地去的北京，完了以后他的艺人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对吧？但是丹青班的高郎亭作为这个几个徽班的之首，他应该是最有名的，他是也是很有这个能力去作为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吧，他到了北京以后又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完了以后把这个四大徽班应该说是带上了高峰，完了又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以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包括其实也不止四大徽班，还有很多个班社进到北京，那么这样就是最出名的四个班社，还有一个就是优胜劣汰，也有好角儿被请到这个班社了，他的慢慢的那个班社的名气就没有他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这四个班社是最有名的班社，就叫做四大徽班。我们这个是最早是安徽省徽剧团，徽剧两个字是解放以后命名的，是因为田汉老到我们安徽来考察调研的时候，在50几年他说安徽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整理来这个延续徽班的这个演绎的，包括剧本，包括唱腔，包括老艺人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剧团，所以当时是叫徽剧团。徽剧团招生的时候，是我的父母辈的那个年龄的老师。

北京演出的时候，受到这个毛主席看戏、周恩来总理看戏等等啊，就说很多领导人看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包括梅兰芳大师啊、常香玉啊等等一些戏曲名家，都很关爱这批小的这个汇聚人，包括我们安徽的严凤英大师，这些历史资料里都有他们跟我的老师辈，那些都是小孩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这个汇聚的演员们最要出成绩、最应该红的时候，就把这个团给取消了，就是这个徽剧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因为鉴于到他们是在黄山招生的，他们大多都是徽州人，说的话都是都不是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对吧？都不是京剧的念白很讲究，所以呢，当时徽剧团解散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进到了安徽省京剧团，还有很多人像张老师他们、张其祥老师他们，有的就回到黄山了，有的就进了别的剧团了，就别的剧种的剧团，或者有的就变成了民间艺人了，就等于还有的人呢就改行了，彻底的改行了，就做了去进了工厂或者参了军等等啊，就说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了就是过了一些年，到了79年吧，大概是78、79年的时候，又有领导觉得要恢复这个徽剧团，所以当时呢就是决定了恢复徽剧团，就把他们有的就招回来了，有的也从京剧团又回到徽剧团，完了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就是在京剧团比较不错的年轻演员，他愿意到徽剧团来工作的，像李龙斌老师，我们四个国家级传承人李龙斌老师就是京剧班毕业的，就是安徽艺术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嘛，他是京剧班的毕业生，到了我们这个，他是已经在京剧团工作了一些年，完了以后又到徽剧团，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到了79年、8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吧，有的是就是现在是80多岁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想到了，就说在他们最应该出成绩或者是最应该出名的时候，剧团没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知道的名家，就是名演员，就每个剧种都有每个剧种的名角儿，对吧？他们呢就心想，我们得赶紧招一批学生。82年的时候，就在安徽艺术学校，就是李龙斌的那个母校，招了一批徽剧班，我就是那个徽剧班的学生。所以从他们那批徽剧学生到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纯学徽剧的就我们这两个班。所以呢我们当时招了15个女孩、30个男孩，那么艺校它有黄梅的教学组啊，有京剧的教学组，它没有徽剧的教学组，所以我们是定点培养，那么所有的老师都是徽剧团的好演员，徽剧团就说一定要重点培养这帮孩子，说呢就把最好的力量，他们就淡化了他们当时的演出，就是把最好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们这批小孩，就希望能出来好演员，完了又也想出来好的剧目，对吧？叫的想的经典剧目，叫的想的名角儿，所以呢全身心的扑到我们身上教学，完了以后在我们是87年毕业的，那我们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就是1990年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叫振兴京剧研讨大会，但是在北京就是说北京90年的时候，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团到北京演出，所以我从我这么多年来回忆，我觉得很少再有这样的盛会
超越当年的会办进京20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了。当时的什么梅葆玖啊、张君秋啊这些京剧老艺术家都在，所以呢，就是在北京

连续展演了很多场，就是我们是受邀去的，所以呢，我就很有幸。他当时还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直播现场晚会，叫《菊苑花坊200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90年，应该是在89年底到90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那会儿现场直播很少啊。我们团就去了2个节目，一个是李隆斌的临江会的片段，和我的这个我是白蛇传的断桥选段。我应该是当年上那个晚会的年龄应该算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不知道，就说我刚才在说呢，据我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去北京直播晚会，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人人家里有台电视机可能都不多，90年。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有杂技团的好朋友省杂的，他们是全团搬的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放一个电视机，大家一起看这个晚会的。我们感觉那个活动振兴了我们徽剧。自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邀请演出，团里面就会提升很多信心。我们去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京剧名家老师艺术家就讲，我们去看看老祖宗，就开玩笑嘛，说去看看老祖宗剧种。我们当时4个折子戏，一个水淹七军是张其祥和古化明老师这两个国家级传承人演的水淹七军，还有别的演员啊等等。完了一个是水淹七军，一个是李隆斌的临江会，还有一个就是王丹红的贵妃醉酒，还有一个就是我同班同学一个女孩演的哭剑饮恨，是百花公主的一段戏，是5戏。我们这4个折子戏在青艺小剧场演了两场吧，可能是。后来因为我们的演出轰动了，这些人都觉得太惊讶了，因为我们太认真了，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到北京，所以特别认真的排练，准备的特别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把最好的阵容展示出去。我们又进了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演完了以后又红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肯定是有很多人听说了，一些领导什么都会去看，说再留下再演一场，就是警车开道又到中南海去给家属又演了一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忆的去讲，我觉得振兴把我们给振兴了。后来我们这个团1993年就夺得了我们的徽剧的第一块梅花奖，就是李隆斌老师，吕布，他演吕布的嘛。完了以后，这个戏是吕布为主，貂蝉是配角，等于是我是，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才20多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团长，现在都70、80岁的老人了，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不在了。就是当年50几年建他们这个团的时候，他们还要去翻山越岭的到一些徽州的地区的一些访谈一些老艺人，完了又经过土腔又记录下来一些剧本，也有很多民间收藏的一些老戏本，就是以前的剧本和曲谱等等。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他们出成绩的那些戏我们也留下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什么水淹七军啊，贵妃醉酒啊，临江会，这些戏啊都是他们当年小时候经过一些老的，因为也吸收了一些京剧反谱，他们很多京剧的艺术家也是因为慢慢吸收了各个剧种的优质的唱腔，最好的经典的唱腔，完了以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京剧了。所以呢，这些老师们他又口传身教去反哺这些小的徽剧的学员在表演。我们通常说就是剧种和剧种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声腔嘛，就是声腔，它的表演

0: 和他舞美制作剧本都可以通用的呀，一个本子可以这个剧种唱那个剧种唱，对吧？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唱腔。所以呢，就说我的老师们，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是京剧名家，也有通过这些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
1: 嗯
0: 啊，也有了我们徽剧的经典大戏好多处，至少有就数得上来的至少有个五六出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们有四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目前有四位梅花奖。
1: 您也是？
0: 我是25届的梅花奖，2011年得的。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王老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徽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特别是这个名字的命名，
1: 嗯，
0: 然后它的起起伏伏，讲的特别有条理，也很清楚啊，也能说明呢，就是您真的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徽剧，也真的热爱这个戏曲本身，所以徽剧能够延续下去，有很多这个老前辈他们的努力，一方面是挖掘，我们要寻根，就是老的腔调是什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发展创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只有这样呢，才能有进步，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然后呢，形成自己的徽剧的一个理论体系，
1: 对
0: 啊，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剧种嘛。说了这么多了，其实都是理论性的，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先简单唱那么一两句徽剧，让大家感受一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京剧的吐字发音，包括这个唱腔，哎，有哪些区别，和差异？您能不能简单唱一两句？您是什么行当？
1: 我是花旦，其实我青衣花旦都演，而且呢，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梨园世家嘛，我父母还有我祖父外祖父都是梨园行的，完了以后要求特别高，我从小虽然是说唱戏，但是我是舞的都练的，我也能翻，我能从高台上往下翻，等等，我的大戏里边都有一些武功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演的吕布与貂蝉，我会从那个鼓上面吊前桥下去，前空翻下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我爸爸就没有拿当女孩那样子，拿当文静的女孩去养，就是登高爬梯的翻啊打啊舞的都要来，就因为会搬进京那个时候我是醉酒，后来我一直可能从十几岁学醉酒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就说你最多的访谈或者问到的，就是说你觉得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有什么区别？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原先只注重舞台表演，注重完成我的角色，但是我必须得去看那些东西，去多了解那些东西。那么也是通过一些了解的东西，我觉得以前的班社就是民间的那种演出，它哪有剧场呢？最早的古老的演出肯定都是搭的台子，临时搭的台子，还没有广告啊，那它就靠什么呢？靠什么吸引观众来呢？它靠重锣重鼓，浓墨重彩的那个大红大绿，重锣重鼓，高亢激昂的声音来吸引邻村的人翻山越岭的过来，也许搭了个台子要唱一个礼拜或唱一个月，对吧？这个台子搭上了以后，会越来的越多的吸引戏曲爱好者的观众来看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更原生态一些，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一唱重和，我们有很多帮腔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伴唱，所以我讲很难去表，就是一个人很难去表演我的贵妃醉酒，我经常都是要带一些宫女，完了以后她都有伴唱。京剧梅派的那个醉酒的海岛冰轮粗转藤，他们就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我们是一唱重和，我们的动作就是杨玉环的包括走路，包括搀扶，那些宫女一下子上八个或上十个，一唱重和，群歌群舞，载歌载舞，就是画面它动得比较多，而且我们的临江会的表演，周瑜的表演，它很夸张，相当的夸张，会动作幅度也比较大。那么为什么到了京剧它就更加的精致了呢？它的流派分成了，那我是觉得慢慢的不就有了剧场了吗？它有了剧场以后，它相对的也比较拢音，不一定有麦克，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对，没有收音的什么话筒什么，但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有了拢音的效果，或者剧场的建造，它有一个有的剧场它就是很收音，所以呢它一精致了以后，它就不那么大 喊大叫了，大锣大鼓了，他就是会慢慢的细腻的，哎，观众都能听得到那些细腻的小拐弯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慢慢的他就特别的宫廷化了，特别的精致了。所以你说一个是很原生态的东西，一个是很精品精致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贵妃醉酒。
0: 旋律上呢，
1: 旋律上我们的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就是高音特别高，我觉得不好唱，不好唱，声音就是怎么讲呢，旋律上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比如徽昆、京昆，我们都有那个昆曲味儿哈，还有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说你让一个不懂戏的，就是一个普通观众，你唱一段京剧，唱一段徽曲，他可能区别不开。但是真正这要专业的，就是懂这行的
0: 票友，
1: 就是票友或他真的是研究的，他会能觉得是有区别的。我现在也就是把这一段啊，是《白蛇传》断桥里边的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唱段，在戏里从来没演。没用过，其实我毕业大戏是《白蛇传》，让我这么难忘的一段，肯定是我喜欢。所以呢，你想让我唱，我就唱这段，好不好？
0: 那迫不及待了。
1: 谢谢。

安过。

0: 没有啦。
1: 哇，真的，在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王老师的唱腔，包括眼神，眼中当中都透着戏，对吧？我
0: 谢
1: 感觉
0: 谢。
1: 似乎这个眼眶都有
0: 有
1: 点
0: 一
1: 儿，
0: 点儿，
1: 对吧？打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秒入戏
0: 谢
1: 啊。
0: 谢。
1: 另外呢，就是，和您平常说话状态也不一样了，腔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很细腻。一方面呢是您声音的表达的细腻，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演的细腻，眼神的细腻，
0: 谢
1: 最重
0: 谢，
1: 要的是支撑的就是情感的细腻。
0: 情感，
1: 对，所以以字行腔，或者说是以情代声，以声会情，所
0: 谢
1: 以
0: 谢，
1: 真的是把这个又断桥，
0: 对，
1: 对，
0: 断
1: 这一
0: 桥，
1: 段的那个感觉给体现出来了，
0: 谢谢，
1: 哇，真的这个。特别的动听，
0: 谢
1: 然后
0: 谢。
1: 也很沉浸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王老师刚才唱的这是一段这个徽剧
0: 对，
1: 啊，
0: 回
1: 徽
0: 去，
1: 剧。
0: 谢
1: 刚
0: 谢。
1: 才您也提到了《贵妃醉酒》，其实这个是京剧非常有名的唱段。
0: 对，
1: 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别唱一下京剧的《贵妃醉酒》那一句，海岛那一句，然后和徽剧的这一句，就是能不能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它的一个直观的差别。
0: 南京是在2000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戏曲的春晚，
1: 啊，
0: 做了一期徽汉京的《贵妃醉酒》，
1: 哦，徽
0: 你
1: 汉
0: 可能
1: 经，
0: 在这个网上也能找着这个资料，就是徽剧是我，京剧是李杰老师，江苏京剧院的，也是梅花奖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汉剧的王黎，王黎也是梅花奖，我们三个人叫徽汉京《贵妃醉酒》合演。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春晚上的这个节目，当时也挺红的。就是我呢，因为虽然是梨园世家，其实我的外祖父啊，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都是京剧的一级演员，他们都是。京剧，我小时候的启蒙就是在京剧，在戏曲的启蒙也是我的父母，给我教戏。但是我唱徽剧唱得太多年了，慢慢的就没有京剧味儿了，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2005年徽剧和京剧又合并了，所以我现在的单位叫安徽省徽京剧院，又在一起了。其实。很长时间，徽剧人是在做挣扎，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剧种，物以稀为贵，就是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什么我们都获过奖，所以就说想分开。但是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认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资源共享，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气候来说的话，资源共享就是好演员可以相互借。完了以后，当然我肯定是以徽剧为主的，我是徽剧演员。完了以后，我们也有京剧主演名家什么的。但是呢，如果需要一个大戏形成的时候，需要京剧演员或者需要徽剧演员借用的话，我们也借。所以我从2005年以后，大概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就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大戏，叫《天地人心》，就是说小岗村故事的，是农村的故事，是现代戏。我不是中间说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上过学吗？所以我有这个体验生活啊，做小品的这个。所以当时导演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她是以男人为主的戏。我演过一出京剧的《天地人心》大戏的。女一号，完了以后过了一些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剧院又排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历史剧，叫《抗倭将军戚继光》。完了以后，导演又认为我适合演那个戚夫人，她又大，有那个耍大刀什么的。完了，我又演了一出，就是我等于演了2出京剧大戏。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京剧味儿越来越少了。就是确实徽剧太多年了，在我这儿，就光《贵妃醉酒》，从我十几岁演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了？ 海岛冰轮这段，就是我从我女儿六岁的时候就跟她有一个叫金辉对唱贵妃醉酒，嗯嗯，就是现在还在唱，就是不同年龄段，她从那么点矮到这儿，到这儿现在跟我一样高了，我们俩还在演这段金辉对唱贵妃醉酒，也上过很多晚会，也上过这个纪念会班，今年230周年，她15岁那年我们又在安徽大剧院也演出过，但是唱呢，我就又可以哼两句。我唱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

0: 这是京剧的，嗯，但是我真的是
1: 没有
0: 不敢，我觉得说不上哪个味儿了，哪个派了都不敢听。
1: 没有，真的很好，
0: 真的这是京剧的，嗯。

恰似明镜照我身，这一句全是女生合唱。完了以后再，这是杨玉环的，

0: 又是合唱了，相陪凤。哦，莫不是见我到此，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唱相陪凤、哦哦哦、所以我说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海岛冰轮，就是我一定要有宫女，一定要有这个女生、哦、至少就是小舞台的话至少要带四个六个，多大舞台的话我们可以十几个宫女这样子、哦、就是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包括脚步蓝再往右边，再往右边，吸，这个是全是宫女跟我一起的，他们搀着、嗯、就是一个搀着一个的，八个人一块儿就是带上杨玉环是九个或者是十一个这样子，就是一起的动作，所以特别好看、嗯、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醉酒久演不衰肯定好、
1: 哎、太美了，
0: 谢谢、嗯，
1: 而且王老师其实唱了京剧和徽剧之后，就像第一句《海岛冰》。

0: 轮，说软藤，其实很明显的能听出来区别，区别非常大。就是我听徽剧，咱们这一剧是带着这个安徽的味儿的，
1: 带着的。
0: 对，这个安徽的味儿是很明显，又到第二句的时候太明显了。第二句的时候非常具有安徽当地的一些这个戏曲的味道，就是一下就能捕捉出来的，那是它的旋律走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小手啊，这个转腔也好，很明显，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您还是京剧也好，这个徽剧也好，还是可以是两门报的啊，真的。
1: 谢谢。
0: 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您的女儿，您女儿现在也是演员吗？
1: 是演员，她是我们家族的第四代，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是我的父母嘛，都是我爸爸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到的合肥，完了以后妈妈以前是在广州京剧团，完了以后也是就嫁给我爸爸以后就调到安徽来了，所以呢，在第四代没有人学，但我女儿我生的比较晚，我女儿今年才还不到21岁，我生孩子比较晚，完了以后呢，她呢就是小嘛，那我父母就觉得，那么这一代如果没有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但是还是遵父母的意愿，她是我们这一就是第四代的唯一的一个学的，完了以后正好在这个2016年。他11岁，他是2005年生的，11岁的时候正好我们又招学生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个徽剧团里面徽剧的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个班学徽剧的。在2006的时候呢，招过一个，叫徽京班，就是徽剧京剧一块培养，就是也是我们代培生。2006到了2016又隔10年了，又招了一批，这个就是我女儿这批，她正好当时11岁嘛，后来就讲这是个机会，就说进这个徽京班吧，也是我们代培的，在安徽艺术学院，是现在是大专，就是这样。完了以后2016年嘛，就是202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是我们代培的，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嘛，所以要入编考试啊。他那会儿还比较不错，考得还挺好的，就是理论课和文化课和这个专业课，他总分考的是非常高的，属于第一名吧，就考进来了。所以他2021年就跟我是同事了，就已经是我的同事了啊。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已经三代了。
0: 哇，那你这相当于就是传承了啊，
1: 对吧？
0: 也继承了您的这个衣钵啊。
1: 他反正从小怎么说呢？他第一次上晚会，上我们安徽卫视的晚会是他6岁生日那天，正好录节目，是给搞一个颁奖晚会。那个时候我是底下的评委嘛，就是花溪楼的年度颁奖。后来我当时。当时他们就要求我们都上台，讲评委都要上台，所以后来就讲就弄了一个京徽对唱。他第一次跟我上大舞台，就上到晚会上，是6岁生日那天，全场给他唱生日歌。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会负责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啊，他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有学生，完了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会教他。他嗓子超过我，嗓子条件超过我。但有的东西，普遍的，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演员，很难有我们当时那种努力刻苦，
0: 吃苦精神是吧？
1: 就是对，就是，我不说吗？白蛇传稻草，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是从高台上3个前桥一个蛮子下来，我的吕不韦貂蝉一直演到我将近30多岁了，我还是从盘古上面跳舞，跳给董卓看，跳舞还是要点步翻身，前空翻下来，到时候后来年龄再大一点了就变成侧空翻下来，反正总是就是跟都要文的戏里边都有一点那种舞的动作。我们是那个时代产生了王丹红，我觉得我要感恩这个好多机会给到我，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同，我觉得有很多好演员他没有机会， 进北京参加大活动，或者是获梅花奖，梅花奖又有年龄限制，所以有很多是屈才的啊。但是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包括这个戏曲剧种，我在我们这个剧种里边算幸运的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有机会有闪光的时候吧啊。所以
0: 未来可期，
1: 希望这样。
0: 那咱们再说回来啊，苗林学艺，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唱腔？
1: 我教你一个千金念白丝两唱，我们就说一段贵妃醉酒的前面的影子好吧，其实也很有韵味的，就是念白嘛，它这个戏曲的韵白。宫中半架艳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我们念这四句还是念两句？
0: 咱先试试，您简单教教我啊。
1: 我大致先念一遍。
0: 您先念一遍。
1: 宫中半架艳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就是帝王独把一枝夸。
0: 这念白太难了，这个
1: 难吗？
0: 我觉得挺难的呀。这个
1: 我觉得比唱要简单多了吧。宫中半架艳如花，
0: 就难的要唱着也那么
1: 低一点。
0: 没事，你
1: 宫中宫中半架，
0: 原调多高？我试试。
1: 宫中半架，
2: 宫中半架，
1: 艳如花，
2: 艳如花，
1: 斗艳争芳各不差。斗艳争芳各不差。
0: 那您先填四个字。
1: 斗艳争芳，把真念成真。
0: 真
1: 斗艳争芳，
2: 斗艳争芳，
1: 歌不差，
2: 歌不差。
1: 自从芙蓉献言后，
2: 自从芙蓉献言后，
1: 帝王独把，
2: 帝王独把，
1: 就是我自己来，我一直夸嘛，一直夸，
2: 一直夸。
1: 对，不好意思嘛，
0: 就是天太难了。
1: 帝王就夸我，就爱我一个人嘛，就是自己说的嘛，所以帝王独把一枝夸。
0: 哇，您这个太通透了，这个声音那个亮度，哇！
1: 没有，你也很棒。
0: 没有，我这完全
1: 你自己来一遍。
0: 记不住啊！这。
1: 那你就帝王独把一枝夸来一遍。
2: 帝王独把一枝夸。
1: 真棒啊！是不是学这个念白挺好玩的？
0: 挺好玩，但是呢，就是极考验你的这个用声的状态。你看，我全是没有技巧的，我全是靠。
1: 你有嗓子，你绝对有嗓子。
0: 就还就那样吧。但是这个没有技巧的话，这嗓子会很累的。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啊，就张嘴就来，
1: 就是玩。
0: 对，就是玩，但是玩出了艺术。艺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你没有玩的心态，你肯定不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王丹红老师真的在这个徽剧的道路当中，戏曲的道路当中，就像一面红艳艳的旗帜
1: 啊，
0: 在引领着，也在不断推动着徽剧的发展。而且通过您的唱腔也好，表演也好，能够看出来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细致入微，内涵深邃，性格鲜明，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多姿多彩， 雅俗共赏，也有了咱们徽剧本身的特色。我相信在未来，很期待王丹红老师跟女儿李新玉老师啊同台演出徽剧啊，我觉得这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王老师啊，
1: 谢谢，
0: 谢谢您，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北岸，准备对国民党残余势力做摧枯拉朽一击。然而就是淮海战役前夕，长江江阴水域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英国皇家海军护卫舰紫石英号不顾解放军的公告和警告，强行闯入预定渡江江段。在百万雄师过江之际，一场震惊世界的炮战率先在长江上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紫石英号事件。战炮中，紫石英号被重创搁浅，赶来救援的另外三艘英国军舰亦被击伤，最终英国军舰落荒而逃。那么英国军舰为何出现在中国的内河？究竟是哪一方最先开炮？而在第一场炮战结束后的对峙期，又是谁抢先开炮，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炮战？这场炮战引发的外交争端最后又是如何意外解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渡江战役前的中英长江炮战。

1949年4月20日清晨，渡江战役开始的前一天，长江上雾气弥漫。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云集长江北岸，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5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长江南岸，等待着总攻时刻的到来。对岸，国民党部队沿江设防，构筑立体防线，国共双方隔江对峙，大战一触即发。但谁也没有想到，几十分钟后，一场震惊世界的长江事件即将发生，由此引发了一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外交较量。上午8:30，江面上的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去，解放军八兵团炮兵三团位于镇江以东45公里的三江营阵地观察所突然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礁山下游约500米处，从薄雾中渐渐露出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一艘军舰在晨雾笼罩中若隐若现，自上海方向由东向西驶来，若无其事地闯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区。在这两军对峙阵前，怎么会突然冒出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这到底是哪一方的军舰呢？观察所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团指挥所。只见这艘军舰溯江而上，离解放军的阵地越来越近。透过晨雾，观察所炮兵已经清晰看到军舰竟悬挂着英国米字旗，编号是 F116。 原来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1842年，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的100年间，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可以说是横行无忌。直到1943年，中英签订中英新约，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才被废除。既然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为什么紫石英号还会在这个时候进入长江，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呢？原来1948年末，英国政府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要求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戴文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如下请求：由于中国国内政局动荡，请求实施英国在长江、上海至南京段江面上的航行权，并在南京停泊一艘皇家海军护卫舰或驱逐舰。表面上，英国政府是为了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但实际上它有两个目的：首先，在南京停泊一艘配有先进通讯设备的军舰，有利于英国大使馆与外界的联络；其次，可以凭借舰上先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监听国民党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电报，获取急需的情报。1948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意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英方决定军舰每月轮换一次。到了1949年4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斯戴文逊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当时停泊在南京的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敢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构成威胁。于是他决定仍派紫石英号19日出发前往南京。就这样，经过一天的航行，4月20日，紫石英号出现在国共两军阵前。面对突然出现的紫石英号，解放军官兵会如何应对呢？在渡江战役前，中共中央有命令，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

枪，不要挑起冲突。如果他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坚决予以回击。此时英号所处的三江营水面沿岸是长江附近水域的要点，地处长江、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这里地势高于周围，江面较窄，是很好的进攻出发地。而对岸杨中岛平缓开阔的沙洲，无疑又是一片很理想的登陆场。显而易见，这是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位置。此时英号的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的渡江路线。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决定向此时英号鸣炮警告，迫使其撤离。1949年4月20日早8:30，解放军北岸炮一团向紫石英号左前方发炮警告，但紫石英号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同时，在后主炮塔侧面展开大幅英国国旗，以表明身份，并命令各炮塔转向我方炮兵阵地。警告后整整过了一个小时，9:30。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紫石英号之间突然发生了交火。1957年，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拍了一部电影《扬子江事件》，从英国人的角度讲述了紫石英号事件的经过。当时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警告，紫石英号非但置之不理，反而竖炮齐鸣向解放军阵地开火。解放军沿江部队予以反击，第一发炮弹从紫石英号上方飞过，落入江中，第二发炮弹直接把舵手室穿了一个直径3英寸的洞，舵手当场炸死，舵手倒下时将舵卡死，紫石英号失去了控制，全速向前。9:35，搁浅在玫瑰岛以西大约150码的泥滩上动弹不得，从被炮火击中到陷于瘫痪状态，前后只用了5分钟。显然英方承认是自己先开的火。4月20日上午10点，解放军看到紫石英号上升起了白旗，立即停止了射击。不过后来英国人说，那不是白旗，那是印有英国国徽的旗帜，只是国徽比较小，他们没看见而已。究竟事实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英国人刻意隐瞒，那恐怕是与大英帝国的面子有关吧。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首先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称英国军舰在中国扬子江上遭到敌对部队炮火的攻击，英舰紫石英号被炮火击伤。声明含糊其辞，不但没提人民解放军，甚至连炮火来自长江的哪一边也没说清楚。对此，我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时任炮三团政委的康毛照于1949年4月26日写的报告，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作战经过。4月20日上午9:30，位于三江营阵地的炮三团七连观察所发现悬挂英国旗的军舰一艘，由口岸以东方向驶向我军阵地。紫石英号军舰通过七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兵力予还击。令人没想到的是，紫石英号受伤搁浅只是整个事件的开端，随后又有火力更强的伴侣号、伦敦号和黑天鹅号等多艘英国军舰牵连进来，一场猝不及防的长江炮战拉开了序幕。1949年4月20日上午9:46，受重创的紫石英号发出紧急电报，向停泊在上游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请求支援。英国电影《扬子江事件》是这样描述的：4月20日下午13:30，火力装备更强的英国驱逐舰伴侣号赶到镇江江面，该舰来势汹汹，一边开炮，一边快速航行。企图一举冲过解放军炮火的控制区，接近紫石英号。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解放军炮三团七连的射击，中弹5发。此后，这艘英舰便利用解放军火炮射界有限的弱点，躲进解放军射击死角，猛烈还击。伴侣号驱逐舰上配备有8门114毫米主炮，加之舰炮射速较快，与解放军的野战炮相比优势一

常明显，给解放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损失。随后伴侣号靠近紫石英号，试图将其从泥滩中拖走。此时解放军炮三团一连的三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与附近步兵部队的37毫米反坦克炮先后开火，炮战前后持续了约2个小时。激战中，伴侣号两个炮塔被击毁，舰桥也被击中，失去了战斗能力。弹痕累累的伴侣号冲出火力网，一路仓皇逃窜。据英国解密的伴侣号航海日志记载，当时他们的航速是29节，约相当于时速54公里，据说创造了当时在长江上航行的最高纪录，真应了英国谚语所说，逃跑的人总是跑得最快。4月20日的长江炮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英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在伴侣号被解放军炮火击退后，英国远东舰队派出伦敦号、万吨级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前来救援紫石英号。其中伦敦号有8门8英寸重炮，8英寸就是20厘米，那是当时解放军根本没见过的重武器。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打算用重炮压制解放军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如此重量级武器登场，两军交手的结局又会如何呢？当时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记录了伦敦号的这次救援。4月21日上午，英舰2艘及伦敦号、黑天鹅号由嘉兴向西行至七桅港以东时速度减慢，沿途以望远镜观察北岸，在该段停留约2小时后继续向西行，并将炮舰移向北岸。我亦通知炮兵准备应付，经七桅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急予以还击，该舰旋即西去，驶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据观察该舰重炮9发，有炮2门为我击毁，我阵地被轰毁一部，并有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宝哲中弹阵亡，团政委侯奎负伤，共伤亡40余名，打坏民房多间，群众亦有伤亡。经过这场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次炮战又留下一桩纷扰几十年的公案，那就是在1949年4月21日的交火中，到底又是谁先开的火？时任十兵团司令员的叶飞将军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当天的情况。4月21日清晨，在发现英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进入临战状态。10点左右，1排2炮炮长梁学禄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界内驶出，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炮声一响，其他各炮乃至附近阵地上的友邻部队误以为上级已下令开火，于是也纷纷开火，一场空前激烈的炮战就此爆发。据说下令开炮的梁学禄后来被关了5天禁闭，而23军军长陶勇得到了毛主席的一句评语，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陶勇后来被调到海军担任东海舰队司令。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仍然搁浅在长江之上，处于我军炮火的监视之下，不敢有丝毫动弹。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了英国朝野乃至世界，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的报纸媒体纷纷在各自显要位置刊登相关报道。在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中，好战的保守党议员前首相丘吉尔质询政府为什么不向中国派遣航空母舰武力解决问题。
但当时的英国政府还是比较务实的，开始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英方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

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而英方代表克仁斯则说，请允许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问题。从谈判记录中可以看出，双方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则避重就轻，希望中方先放走军舰。因此双方谈判一直僵持，没有任何结果。一直到七月底，一个意外的发生突然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7月30日夜，台风来袭，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纷纷调整部署，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紫石英号乘月黑风高之夜潜逃，沿途只遭到解放军零星炮火的袭击。7月31日凌晨5时许，终于逃到了海面，结束了他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而中方对此又是怎样的反应呢？在一份中央给前委的电令中这样写道：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前线指战员对中央的指示心领神会。有史学专家分析，事实上，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而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而在事后，中方除了发表一个声明予以谴责外，再无进一步反应。可以看出，从紫石英号的顺利逃脱中显示了当时中方灵活的外交政策，一场震动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与紫石英号同时结束的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是上百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而英国也成为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关于紫石英号的最终命运则极具戏剧性。在英国导演麦克·安德森1957年拍摄的电影《扬子江事件》中，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紫石英号提供给剧组随便折腾。军舰在拍摄爆炸场面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在拍摄结束后被解体回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一书，原作者徐经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8年夏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的创作员任鸿举和龙飞随团到部队慰问演出，并到太湖之滨采风。一天，任鸿举坐着冲锋舟深入太湖深处，面对碧波万顷、湖天一色的旖旎风光，他的灵感顷刻迸发。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句词一下子出现在任鸿举的脑海，他在船上一挥而就写下了太湖美的歌词。对于这段创作历程，多次演唱太湖美的歌手陈桂兰熟知于心。
1: 因为那时候啊，文工团对创作特别的重视，而基本上每年都要请这些词曲作家或者一些创作人员，包括剧组。

0: 家都会去奢侈生活，那时候蛮强调这个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这些词曲作家就跑到太湖边上去，一去就有感而发，这太湖太美了。你想，在太湖边上，自然想到一想到美，那就太湖美这三个，这个歌曲这个名就自然而然就出来。
2: 太湖归来，任红举兴奋地把歌词给老搭档龙飞看，龙飞看到歌词很激动，直接拿着那本记着歌词的记录本走了。作为江苏海门人的龙飞，一边用吴侬软语吟诵着太湖美呀太湖美，一边酝酿着音乐的总体构思，半个小时不到，清新优美的旋律便跃然纸上。

0: 太湖美的旋律优美婉转，清澈流畅，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让许多人误以为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其实这首歌曲完全来源于作曲家龙飞的个人创作，
1: 然后就交给了龙飞作曲家。龙飞也是很快就把这首歌，因为想一想这首歌用什么旋律最能够表达，哎，就江南一些曲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啊，是原来四季歌呀，包括这些，它自然的这种音乐元素都在里边。哎，写完以后就那么恰当，就觉得那么顺，结果这首歌就这么着成功了。
0: 1978年，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李慧兰首次演唱了《太湖美》，很快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1997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歌唱家陈桂兰用苏州方言演绎的《太湖美》一炮打响，温婉醉人的吴侬软语仿佛又让人再次梦回江南水乡，唤起人们对祖国和家乡。

0: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7字1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

0: 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这个世上有三种人：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义，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昭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林红，拟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一集。
0: 2012年，我和大学同学许开伦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启示论文。为此，我俩钻进资料室，没日没夜地阅读摘抄资料，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残缺的笔记本。
2: 这个残缺笔记本咋也成文档了？哎呀，这满是灰呀，这。
3: 哦，这还真是缺了好多页啊。哎呦，这后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是不是被

0: 谁打湿过啊？哎，这好像是谁写的日记。哎，哎，你看，
1: 嗯，
0: 3月1日，小雨，文化站救我一名专职文物干部。哎，黄资料，
2: 来了。
0: 你来看看这个
2: 啊。
0: 你看。
2: 啊，我看看。1973年，季道平。哦，是季老师的，像是他发掘遗址时候的笔记本吧。哎呀，老文保所搬来的资料还没整理，私人物品也混在里面了，要退给人家。
0: 哎，别退，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2: 虽然不在册，但还是要登记一下
0: 啊。行，
2: 嗯，季老师是最早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功臣，这个本本是宝贝呢。
0: 听见了吧，宝贝。哎，对了，那季老师现在还在博物馆吗？
2: 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0: 哦，
2: 1993年博物馆落成，从县文化站调来的，我们是先后同事。
0: 哦，
2: 现在好像住养老院了，问问办公室吧。
0: 哎，
2: 来，登记。
0: 好嘞，
2: 写这
0: 儿。哎，谢谢黄资料。哎，凯伦，
3: 啊，
0: 我的直觉告诉我，论文可以从这个笔记本写起。哎，你晓得的，我爸也参加过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可惜啊，还没详细给我讲他就走了。
3: 你是第一撰写人，你说了算。
4: 季老师好，我叫秦国生。
5: 哦，你好。
4: 我大学毕业后刚到河姆渡博物馆才不久。
5: 比护理员说了，当馆员
4: 啊，当助理馆员。
5: 哦，
4: 那个，我有一些关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事情，想当面向您求教。
5: 哦，
4: 嗯，我在资料室啊看到一本您当年的笔记，是从1973年到1974年2月间的。嗯，就是有些册页丢失了，中间还有些地方可能是被水打湿了，也看不清。
5: 哦，我视力不好，你念来听听。
4: 哎，好，我念给您听啊。
5: 哦，
4: 3月10日，阴，春寒料峭。去年参加省文管会的县市文物干部培训，收获良多。今天又参观了马家浜文化遗址，大开眼界。这后面就有点看不清了。嗯，哦，这儿。4月18日，小雨，站里新来了位辅导音乐的同事，名字很好听，叫杨柳。
5: 是我的，是我的，把笔记本给我。
4: 哎，好，给您。
5: 啊，你看啊，扉页上是我当年刚学的隶书字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4: 啊，那杨柳，
5: 杨柳，杨柳，那是1973年。
6: 是谁帮咱们翻江水？是谁帮咱们？
7: 哎，季道平，哎，来，过来，过来。文化站搞文物就你一个人啊？
8: 啊，
7: 这段时间古碑古墓古庙的事儿多。哎，我让新同事杨柳先跟跟你啊。
8: 郑站长，人家是搞音乐辅导的，我老夫子一个怎么带呀？
7: 是不是怕人家年轻漂亮把持不住啊？
8: 我那些都是些粗活，那明天去城南看损坏的明代石碑要走好远的小路呢，这天又下雨，人家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啊？
9: 哪个说受不了的？什么时候出发？
8: 杨柳
7: 说呀，人家杨柳态度这么坚决，你看。
8: 这，哎，那明天穿胶鞋，戴草帽，带上中午的干粮。啊，对了，拿根防蛇棍啊。
9: 蛇？
8: 也能防狗。你要是怕的话，就不用去了。
9: 谁怕了？我去。
7: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0: 季老师，那天我从石碑上踏下来的字还合格吗？
1: 嗯，你第一次做这个，很不错了。
0: 真的？
1: 嗯。
0: 这些天跟你做文物保护，觉得蛮有意思的，想再向你借几本文物书，深入了解一下。
1: 书的话，我看看啊。
0: 嗯。
1: 嗯，我这儿有几本旧书。哎，你等等。还有这个笔记，哎，你看，去年省文管会文物培训班上，我自己记的，有几个老师讲得很好啊。你看。
0: 啊，那我看看哈。
1: 嗯。
0: 哎呀，季老师。你的笔记真工整啊，
1: 还行吧。
0: 阳光穿透桃红柳绿，让清澈的瑶江流淌暖意。
1: 哎，
0: 还有小诗。
1: 别看，这个是我自习的时候胡乱写的。
0: 不看就不看。哎呀，你这个书架上的书可真够多的。哎。怎么还有个黑桃片？
1: 哎，那个别碰啊！
0: 啊，
1: 那个是我在瑶江边捡的。
0: 哦，
1: 你看，这上面的刻文，像不像野猪的嘴巴？
0: 啊，猪嘴巴、牛嘴巴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别看只有巴掌大，可能是远古的宝贝呢。你听，用它敲茶杯，声音是不是有些神秘？
0: 神秘？
1: 啊！
0: 哎呀，打雷了，我走了啊，走了啊。
1: 啊！外面好像有人在喊我，谁在喊我？谁？

0: 这是
1: 哪儿
2: ？K， 法尔卡卡，亚伊 Q， 亚伊 Q， 苏阿达马拉巴，走，走，走，走，走，玛娜，走，玛娜。

0: 这个陶罐，我好好看看。哎，陶罐上刻的果然是头猪啊！嘿嘿，我那块陶片图案跟你这个很像。嗯，
1: 深咖发，气气。嗯，深咖发啊。嗯，气。哦，
0: 饭团儿。好吃，好吃，哎，好吃，
1: 好
0: 吃，
1: 气，
0: 这是鹿肉吧？好香啊，好香，哎，谢谢，谢谢，哎，你刚才吹的。是不是这个小哨子？啊？这个小哨子能让我试试吗？啊，我试试。
1: 吐吐，嘎西。

0: 嘴。
1: 柳，哎呀，梅将柳儿蒸绿，面供桃儿浸红。柳，
0: 他谁？
1: 啊
0: ，Zumana。
1: 哦 ，Zumana。
0: Zumana。
1: 哦。哇，这么多篝火，还有干栏房子，好漂亮啊！
0: Zumana，Zumana，Zumana，Zumana。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你这是要干什么？肯定没走远，肯定就在这儿。哪个没走远？老师，我们在这里扩建裴冠镇机房，没有僧人来过的呀。
1: 这是什么？我好像见过。对，古圣，
0: 仙人，
1: 很古老的仙人，就在这儿啊。帮我一起找找，
0: 找什么找？那工期耽误不得。
1: 秦队长，有笔没有啊？笔笔、啊啊？哎，
0: 我没有笔。哎呀，
1: 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啊！我得赶回去记下来。走了，哎，
0: 去县里的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哎，
1: 不能了，我走回去。哎，
0: 你，哎呦，这个季老师，怎么有点？神神叨叨，
2: 这么神奇啊！嗯，季老师，你太有童心了。
1: 怎么了？
2: 你脖子上怎么还挂了个小玩具啊？哦，
1: 这个，瑶江边上捡的，像是古哨。
2: 古哨？是把这个扔江边啊？
1: 可能是古人吧。
2: 古人？季老师，你太会讲故事了，也许啊，就是你做了个白日梦。哎，
1: 你不信啊？难道真是我的幻觉？
2: 喜欢你的故事。哎，真喜欢。

0: 这个杨柳啊，人漂亮，歌也那么动听，可遇不可求啊，啊，是不是季道平？哎，对了，城南那个明代碑文拓片，省文管会的专家表扬了，说质量很高。哎，季道平，
1: 嗯，
0: 这个助手不错吧？
1: 真的不错，热情，认真。

0: 有个急事儿
1: 啊，你说。
0: 罗江公社为了改善抵御旱涝灾害能力，在河姆渡村的姚江排灌站东面扩建新机房。前几天呢，在工程的土坑里发现了些陶瓷碎片、鹿角，还有些动物残骸。
2: 真的？那太好了。
0: 刚才呢，公社领导打电话要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文物。
2: 我去。
0: 现在是2点啊，下午。
2: 哎，我马上去。
0: 直接找公社的罗副主任。
2: 行。
0: 哎，20多里路呢，骑我自行车去吧啊。
2: 行行。
0: 戴上草帽啊，太阳正当顶呢。
2: 行，好。见了！
3: 哎呀，这个呀是5挖到3米的时候发现的。咱们下去看看。
4: 好，
3: 慢点，
4: 小心啊，
3: 慢一点啊。
4: 我看看，不会是哪个王公大臣的坟墓吧？
2: 肯定是大发现的啊！来，
4: 你们看啊，这个坑地明显分为5层，上2层为耕作的熟土和生土，硬土下面有3层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看得到陶片、武器和石器的碎片呢。
3: 啊，季老师啊，我那里还有一些这些天搜存起来的陶片和兽骨
2: 啊。是吧？啊，走，拉我上去看看。
3: 好，走，
4: 慢一点，
3: 季老师慢。
4: 季老师，你觉得比上林湖月窑遗址怎么样？哎呀，
2: 宝贝呀，这些都是宝贝呀，可能比良渚和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年代还久远呢。
4: 真的，哎，
2: 这排灌站不能再挖了，停工啊！叫大家赶紧停工。
3: 别，那停工可怎么办呀？说好8月底完工的，那我们可是写了决心书的呀。
2: 这个遗址比你10个排灌站还重要。
5: 啊，季老师说的对，先停工吧。我回去啊，和公社几个领导碰个头。季老师，你那里是不是也要向县里做个汇报？
2: 哎，对，我马上回去汇报啊。哎呀，秦队长，我就晓得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儿，对不对？他们就在这儿啊！啊！
3: 哎，这个季道平啊。有点神。
6: 季老师，您先喝点水。季老师啊，这个发现是不是让你当时特别兴奋？
7: 是啊，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河姆渡地区属于海象地貌，不适于古人类居住。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原始时代文化遗存，他们只是要我把文物留下研究研究。我又多次给省文管会去电话，急得我呀寝食难安，上火，嘴上起泡。还有人啊比我更急，秦队长，他和几位民工跑了几十里地，到了县文化站。
3: 院没活干，没够分，一大家子吃土啊！李道平，哎呀，
2: 来了，你们，秦队长，
3: 季老师啊，我们其实是来问问，复工的事情。哎
2: 呀，这个，昨天我第3次跑杭州了，还找了文物培训班的老师，说还在研究，你们去找公社，
3: 你让公社停的呀？那工棚咋算啊？你自己吃的是商品粮，不晓得我们农民的苦寒呐！哎呀，
8: 季老师啊，你是不晓得呀、啊。罗江公社14000多亩晚稻生产，要靠这个排灌站，那停工误事了的话，谁负责嘛？哎呀，
2: 这发现文物是大事啊，得等省上的专家鉴定。
8: 哎，要真是了不得的古物，那专家早就来了嘛。哎呦，
3: 不要啰里吧嗦的了，拉他去公社撤销停工。
8: 对，不管他了。回去复工。
2: 秦德明，你敢？
8: 我凭什么不敢？你们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们是要交差的吧？
2: 干什么？
1: 是凶手？谁是凶手？
8: 这他自己没站稳。哎，不，你是哪个呀？
1: 你管我是哪个？打人就是犯法。季老师都流血了，还不快送医院？
8: 刚才是我们冲动了，季老师，对不起。哎呀，
9: 再等几天好不好？再等几天，我恳求你们，我求你们了。
10: 不行，
5: 哪个说不行啊？那
9: 罗副主任，
5: 李队长，公社研究了要服从大局。刚才是哪个打的？站出来！
9: 我自己擦破了点皮啊，不要紧，不要紧。
8: 罗副主任，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啊！这是新挖的地坑，那严重积水，要是再不复工的话，那就要塌了。
5: 有困难，公社解决。都回去，都快点。
9: 谢谢罗副主任。
11: 哎呀，谢谢大家。
8: 走走走走走，
11: 谢谢
8: 大家，回去了。
9: 不用扶，不用扶，破点皮而已。
12: 伤口感染了怎么办？坐下来，得先用清水洗洗，再抹点红药水。我轻点啊，是不是疼啊？
9: 没事。
12: 哪有你这样的老师啊？都不知道爱惜自己，以后不叫你老师了。
9: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老师，你叫我名字吧啊！没事没事，快去找站长吧啊！
13: 季兆平，哎，
9: 站长来了，
0: 省文管会来电话了啊！专家明天就来，
9: 是吗？
0: 姓王，王世伦，他在宁波加固保国寺的梁柱，离这儿不远。
9: 明天，7月18号。嗯，哎呀。我马上去罗江公社，告诉罗副主任。
1: 我也去。哎呀，
9: 天快黑了，你个女同志。
1: 女同志怎么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0: 一起去吧。哎，骑车注意安全啊。
1: 嗯，好。哎，
9: 坐好了。嗯。前面小路颠得很。哎，这条老路，说不定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呢。
1: 是那个柳留下的吗？
9: 守望千年万年。坚信会有一场遇见，
1: 一个遥远的世界突然出现，
9: 断壁残垣之间是曾经的芬芳，
1: 是
9: 风雨不败的缱绻。哎，我的诗你都记住了啊？
1: 季老师，你是个有才情的人，
9: 叫我道平就好。
1: 道平。嘿。
9: 坐好了，
1: 嗯，
9: 我骑快了
1: 啊！
9: 呜，啊，
1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一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季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季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曾和芷、崔晨霄、李叶萌、李天之、袁悠然、胡健、钟诚、殷月珍、李硕、许峰、胡正健、刘丹阳、张林、孙龙。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在央视频上的这个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另外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都可以在这里选择。好，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濮阳商家程大叔为了一笔190.71块的榴莲订单，驱车1600公里，花了5000多块钱跨省维权的事有了进展。他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公布了庆云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袁某某因伪造榴莲霉变图片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1: 那么对于是否提起诉讼，程大叔表示要看对方的认错态度。
0: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都说啊，真是干得漂亮，这口气是必须得争。说就看不惯这种嚣张气焰。
1: 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是对袁某某行为的惩戒，更是对所有恶意索赔者的警示。耍小聪明，钻规则的空子，终将自食恶果，违法之举终会受到惩罚。
0: 这就不得不说到仅退款的这个平台的功能了哈。仅退款的这个规则其实本来设置的时候是说要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1: 对，
0: 但是还是有少数人啊把它滥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平台确实是应该完善自己的这种整个管理体系也好，或者说风险控制体系也好，因为不仅是需要守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诚信的商家的权益也是需要守护的。
1: 是的，纵容恶意牟利、钻营取巧，绝非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长此以往，终将伤及每一位消费者、经营者的切身利益。为了不到200元的榴莲，奔赴千里维权，单论经济得失的话，程大叔看似得不偿失，可是很多东西比金钱更加重要。
0: 陈大叔这回较真呢，是为自己讨回公道，当然也是为了捍卫市场的规则。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片仅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不能遏制造假式索赔。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走进一位保洁员对数学跨越时光的热爱。
0: 好，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关注哈，在网购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商品存在问题，一般大家选择都会是拍张照片然后去跟客服申请售后，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这种维权或者是换货的流程。但是有一些网店的商家反映说，买家发来的比如说破裂的手机壳啊、枯萎的植物这些售后图片，乍一看是那么回事，仔细一看啊，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1: 时代真的进步了啊， AI 时代了，当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可靠，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治理恶意 AI 成为了破局的新思路。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就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诈骗手段。新技术的应用效果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3: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2: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3: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拿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
2: 张先生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退货退款，但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45元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退店流程，不再在该平台卖苗。记者调查发现，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商家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五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4: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2: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证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1/1打扰率、90%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4: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证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2: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证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5: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 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
10: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英国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11: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呢？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10: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11: 一般呢，不超过三大部分吧，代数解活、立体解活、平面解活，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10: 方程？
11: 啊，这方面多。
10: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11: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所以说美就美在这儿，它很整齐。
10: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11: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0: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11: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0: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11: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抬，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新东西的灵感。
10: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11: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身上没带什么东西，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10: 李培盛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11: 在楼下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就不行了，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那是分毫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我当初这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吃饭穿衣，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10: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盛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11: 你好比说树叶，我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0: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

0: 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1: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有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有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0: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了。
1: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但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书法方面研究。
2: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一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1: 他那样抱着他不烂头，怎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2: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了，我下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2: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放下了。
2: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1000页算稿，上100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3: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2: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3: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2: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0: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1: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进过我的东西我就不去进，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猜我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我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2: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1: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0: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1: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一段时间又打开，没必要封。

0: 风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热议。当地的消费者就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当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就能够正常的生成和派送。
4: 频繁退货、打板侵权等行为的确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确实是有失公平。那么恶意的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5: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士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士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6: 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5: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7: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5: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
8: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他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10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他一来一回就是6块了。
5: 类似批量买样打板、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8: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5: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士岭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昨晚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士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0: 您将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1: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的一方面可能会涉嫌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哈，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0: 陈英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1: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呢、啊，采取一些风控的这一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一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来关注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细节还原，涉事责任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高危游乐项目该如何甄别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1: 全国助残日，科技赋能如何畅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0: 多家房企推出了现房销售，能否实现购房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模式还有哪些环节需要抓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来关注516皮卡车坠河事件的最新进展。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最新的进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说说救援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5月16号晚上呢，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呢坠入水中。那么经过调查呢，当日雇主组织了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油茶林中呢是套中了红薯。那么在收工之后呢，皮卡车搭载了15人返程，其余的13人呢是自行的返回。那么在皮卡车经过漫水桥时呢发生了坠河。截止到17号的上午呢，目前已搜救上6人上岸，其中5人呢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失联人员呢是9人。那么目前呢，皮卡车坠河涉及责任人员呢已经全部带回核实有关情况，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对所有涉案人员呢全部进行了血液的体检，检测结果也显示排除了酒驾，其他原因呢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核查中。那么我也是跟随了一组消防搜救人员呢乘坐的冲锋橡皮艇，在事发地点下游的水面进行了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水面上呢是相对宽阔，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暗流。搜救过程中呢，消防的这个搜救人员呢会不停地靠眼睛进行目测观察，并靠这个对讲机进行实时对话，尤其是要重点搜寻这个岸边、杂草丛等水流速度相对较缓的区域。搜寻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大雨的情况，视野很模糊。那么截止到今天的上面发现失联人员。关于救援工作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陈小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目前马留岩瀑布风景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事故已经过去十多天，调查进展如何？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察，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十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5: 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6: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到了瀑布岩地上。
4: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5: 王安全：
6: 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
7: 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示范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4: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由于极具刺激性，它是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的，已经具有了极限运动的特征。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来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来听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的提示。
8: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因为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它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它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地执行紧急救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0: 从传统的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八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13: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12: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 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4: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它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12: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5: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2: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6: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2: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17: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12: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注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1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12: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1: 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的新窗口。
0: 目前我国康复辅

0: 辅助器具的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7300亿元，产品超过了万种。那未来如何让这些硬核科技真正的落地，去织密一张覆盖了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的服务网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2: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3: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4: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1: 各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5: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2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1: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6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有房企近日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2: 其实这个现房销售的好处咱不用多说，对吧？不言而喻。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4: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3: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4: 过去的20-30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5: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4: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5: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熟悉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4: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 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5: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然而在家自测血压为何总是忽高忽低？我们该如何准确地掌握自身血压水平？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6: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7: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做靠背椅，袖带与心脏同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数值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6: 吴军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追求血压越低越好，过度降压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伤害。
7: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 J 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6: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虽然每天都测量血压，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7: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本轮降雨范围有多大？集中于哪些区域？何时预计结束？以及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锁电投诉量激增，究竟是动力电池的自然衰减，还是车企有意为之？未来电池技术发展能够解决消费者们的焦虑吗？节目直播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从今天到19号，北方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多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其中华北部分地区的降雨存在一定的极端性，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的前期气象干旱，但是河北中部、河南、安徽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较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水灾的风险较高。此外，南方部分地区如湖北、重庆、贵州、湖南等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本轮降雨恰逢周末，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信息，并提醒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贯穿南北的雨带将会向东移动，冷暖空气对撞将会更加激烈，暴雨大暴雨范围将会扩大。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的首场暴雨，山西、北京等地已经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更多降雨详情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那这一轮的降雨主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其实本轮强降雨它最大的一

0: 的特点呢，就是雨带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南北纵向分布，并且呢，降雨自西向东推进的速度慢，导致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具体来说呢，这轮降雨15日从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到广西一线发展起来，随后缓慢的东移，陆续波及到了华北、黄淮还有江南等地。那17日是本轮降水最强的一天。那从最新的实况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呢，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多地是已经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预计呢，一直要等到19号这轮降水才会明显的减弱。啊，并且我们说到，在刚刚过去的15到17日期间呢，这个雨带呢是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纵贯南北的走向。那从内蒙古到海南岛的不少地方，那其实都出现了大到暴雨，以及大暴雨。那像是在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局地的降雨量呢，甚至还打破了同期记录。那在国家站中呢，像是江西的上游、广西的贵港，其实都出现了2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且是打破当地的观测室单日降雨记录。并且呢，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本轮南北方的降水性质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那我们说北方地区它是以冷暖空气交汇的稳定性降水为主，降雨呢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很大，而且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和7、8月盛夏时候的倾盆大雨呀、电闪雷鸣在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是属于比较温柔的暴雨。那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呢，它整体呢是处在强盛的暖湿气流控制之下，水汽和能量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因此降雨呢是以对流性的雷雨为主，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突发性。那特别呢是在华南沿海受到向岸风还有迎风坡地形叠加，因此局地的雨强呢是比较大的。而在南北方过渡的华中地区，像是河南呀、湖北以及周边一带，则呈现出了混合型降水的特征，既有对流性质的雷雨，又有稳定性的阴雨，累计的雨量呢同样是比较大的。
1: 那这个预报当中所提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地质灾害，我们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0: 就像我们理解的，就是连续的强降雨，它其实是很容易导致地质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剧。因此呢，首先我们是要关注，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雨时段呢，避免外出，尤其是要远离山区啊、河谷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那在城市当中呢，像是地铁、地下通道、地下商场、立交桥下呢，其实也需要警惕积水过深可能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另外，其实次生灾害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降水结束的3到5天内呢，仍然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的高发期。因此，大家不要因为天气转好就立马进行爬山、露营等户外活动。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借助雷达回波来简单的判断一下临近的降水强度，提前做好防御。现在我们很多手机天气 APP 其实它都自带雷达实况图的功能，那我们知道雷达回波颜色越鲜艳，说明天气是越激烈的。如果我们是看到了橙色或者是红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很有可能将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会导致能见度不足100米，低洼的路面呢还很容易形成积水。那如果是看到紫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么很有可能即将出现冰雹，大家要及时的躲到坚固的建筑物内。
1: 随着这些年极端天气逐渐增多啊，大家已经都开始习惯于看雷达回波了，知道红色、橙色甚至紫色它各代表着什么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上有一点看不出来，就是可能是比如说这一轮的降雨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看不出来。那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想问一下，还会有新的降雨形成吗？会形成这种连绵不断的降雨情况出现吗？
0: 那目前呢，虽然我们说今年的南海夏季风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其实我们南方很多地方的大气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水汽条件呢是非常的充沛，那这也预示着未来南方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增大。那我们预计呢，后两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华北一带的强降雨基本上就会迎来结束，那雨带呢也会从南北走向逐渐的转变为西南东北走向，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一些地方，那仍然会有暴雨，极其大暴雨。那在20日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的维持，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成为强降雨

0: 一个集中区一带呢，会呈现出东西走向，类似梅雨时节的降水分布。那在21到23日以及24到26日，在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将会接连出现两轮降水。那其中呢，在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会频繁地出现大到暴雨，并且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因此我们说五月下旬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朋友们是需要多加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
1: 降雨天气，如果大家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伞，这是一个基础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要经常来看一下手机上 APP 的显示，近期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非常感谢林楠的解读，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的锁电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数据显示，今年三月，全国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有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车辆在一次软件升级之后，突然就出现了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等的情况，怀疑是车企动了手脚，偷偷锁电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锁电？车企真的在偷偷的锁电吗？这样做的目的是哪些？消费者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车是否被锁电了？那么还有就是，未来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锁电现象它会彻底消失吗？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问题。李阳先生，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一说锁电啊，这两天倒是经常看到这两个字，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某品牌哈，在一个灾害天气的时候呢，突然就把一部分隐藏的电量归还给了消费者，很多人都点了个赞，说这个是雪中送炭啊。那么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他的这个企业的行为和现在我们所提的这个锁电，它是一回事吗？
3: 从技术原理上来讲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动态的电压管理的一个手段。只不过呢，我们知道一个电池它标称的电量，比如说多少伏啊，不管是380几伏、460几伏，还是800-900伏，然后呢，还有一个数字呢，多少多少安时，就是安培小时。那这两个相乘啊，就是这个电池的标准的容量。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实际上，我们用到的电池，它的电压是在一个范围内有效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电池，从大到车上的动力电池，到我们手电筒里面的5号电池，它都是存在一个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充电限制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这两个电压之间就是我们可用的电压部分，然后和它的安时数一相乘，就是它的容量。那么如果提高了充电限制电压，并且降低了放电截止电压，那么这个电池的容量就会增加，反之就会减少。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通过 BMS 可以控制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人为的改变了，比如说磷酸铁锂电池啊，它的充电限制电压一般是3.7伏单体啊，我说的是单体，然后放电截止电压是3.2伏，那么中间这0.5伏的差值就是它可用的电压。那么如果100个单体串联起来，它就变成了370伏到320伏之间的一块动力电池组。那如果是200个串联起来，那就是一个我们俗称叫800伏，虽然是700几十伏吧，但实际上650伏以上就可以称为800伏了。同理400伏也并不是真的是400伏，可能就是300多伏。
1: 是，
3: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1: 那如果说一个题外话，我们的车有的时候开到最后剩一点电量的时候，明显感觉它的动力不足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电压发生了变化以后，这个车的动力就不足了呢？
3: 不是跟电压有关，跟它的放电能力有关。我们看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从鼠标里面已经鼠标上亮红灯了， 而且明显这指针开始变迟钝了，甚至有时候接收不良了，这我们用鼠标都用到过这种情况吧。
1: 是。
3: 那么我们把这个能量几乎已经耗尽了，我们就称它已经快到了放电截止电压的这个五号电池。
1: 嗯。
3: 我们把它拆出来，如果这会儿拿一个万用表加着正负极，
1: 嗯，
3: 发现还有1.4几伏的电压。
1: 嗯。
3: 按说这1.4几伏跟它1.5伏的标称电压差不了多少，但是由于它的放电的电流支持的电流已经很小了，
1: 嗯，
3: 已经不足以带动鼠标里面那些芯片工作了，所以就会出现低电量报警。同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它接近放电截止电压的时候，虽然还高一点，还能放电，
1: 嗯，
3: 但是这会儿的电量可能只能带动空调和车内电器，
1: 嗯，
3: 用来走车
1: 就不行了，
3: 哎，捉襟见肘了，就是这么一情况啊。
1: 那这个锁电的话，它是通过具体怎样的一个技术来实现的呢？和我们正常的那种电池管理系统的升级，它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
3: 正常的 BMS 就电池管理系统，它是一个动态的调整的过程。
1: 嗯，
3: 如果它检测到某个电芯的压差或者阻值发生了变化，继续按正常使用的话，可能危及整个电池组的安全的情况下，
1: 嗯，
3: 它就可能会动态的限制你的充电电流、放电电流和最高的允许的充电电压，
1: 嗯，
3: 还有最低的放电电压啊，它会动态的限制这个。当这个故障排除了，它又可以恢复正常啊。这是车载的 BMS 一个动态管理的一个过程。
1: 嗯，
3: 那么锁电就是人为的。啊，因为现在车都是支持这个远程升级，所谓 OTA 就是 on the air，
1: 嗯，
3: 就是通过空气啊，就是无线的。
1: 有一个翻译叫做空气下载升级，
3: 哎，就怎么翻译不重要，大伙儿理解这意思就行了，
1: 嗯。
3: 那么它是给你传输了一组信号，把里面的固件和驱动程序做了一个升级，人为的把你的充电限制电压给它调低了。
1: 嗯，
3: 比如原来我可以满电的时候，可以比如说让每一个单体电芯的电压可以达到3.69伏啊，比3.72伏可能就差一点点，留点安全余量嘛，对吧？
1: 对。
3: 现在给你调到3.65伏以下了，那是不是这会儿可用电量明显的就会少了？同理的，可能在3.25伏的时候才终止放电。就是 BMS 就禁止这个电压过低的电池继续向外输出电力了，给你放到3.28伏或者3.3伏，
1: 嗯，
3: 啊，单体电压差这么点儿，那整个乘100、乘150、乘200以后，就是整个的电池组的总的对外输出的电压就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压差再跟这个安时数一乘起来，总的电量自然也就降低了，
1: 嗯，是
3: 啊，就这么一情况。
1: 那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从今年的3月份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量超过了1.2万件，同比大幅上涨了273%，这个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车企突然发现这个车，哎呀，全电，咱姑且这么说，就是一点都不保留的给你是有风险的，还是说这个老电池用了时间长了，比如说2018年的车到现在以后，它这个确实安全性也好，性能一方面也好，它确实是下降了，还是说我们消费者突然就醒悟了，或者怎么样，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突然有这样的一个高峰式的一个增长？
3: 首先要指出的是啊，这个正好就是第一批上车的动力电池开始出现了整个电量断崖式的下降的一个峰值，
1: 嗯，
3: 啊，如你所说的18年是整个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啊开始有了一个明显增长的一年，
1: 是
3: 啊，现在呢正好8年了，8年呢基本上就是按照比较高强度的电池的使用条件下来说，好多电池不管是循环寿命还是日历寿命都已经达到了降到了健康度80%以下，
1: 嗯，
3: 也就是这个时候续航里程就不是一个缓慢的掉个几十公里的问题了，
1: 嗯，
3: 而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 可能有时候标称300-400公里续航的车，跑了100多公里就显示没电了，甚至跑了只有标称里程的一半就没电了。

0: 管理的策略是相当于比较粗放的，没有现在这么精细化的一个调控。所以说也确实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当年的 BMS 的软件确实存在问题啊。比如说在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你的电池已经跑得比较热的情况下，你去找到了一个充电站，插上快充的枪头，这个时候其实在电池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是应该限制充电电流的，
1: 对，
0: 等温度降下来以后再逐步的加大充电电流，尤其是早年的一些车没有上液冷电池，
1: 是
0: 风冷的，那风冷的这小风扇就算拼了命的去吹，
1: 是
0: 也
1: 散热效率也达不到
0: 降温的效果，尤其是在马上要到来的夏季，
1: 对，
0: 这个安全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早年的车普遍的它的动力给的比较猛，就是可能一脚，我们曾经开过一个很便宜的小电车，它的这个 ESP 就是底盘的这个扭矩的管理也有点不好，从起步到60公里的速度，这么低的速度下前轮一直在挠胎，我们说这得多猛的动力、
1: 确实你想电机它的控制如果说没有精细化管理的话，它确实能力很强，
0: 是的，
1: 但是太强了它也没有办法让轮胎稳稳的抓地，然后整更说不上其他的性能，应该说那个时候是非常粗犷而且技术非常差的时候，
0: 对，这都是6年前甚至是8年前的一个技术。为什么说电车技术日新月异啊？你看现在这几年，远的不说，至少最近3年出的电车，我们的驾控感觉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提升，
1: 是
0: 它的精细化管理，坐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1: 对
0: 啊，而加速也更柔和了。
1: 是，之前我们还曾经聊过啊，说为什么坐电车就容易晕车，如果是燃油车就不太容易啊。当时可能确实电车用力过猛了，就是让很多人会产生更大的不适，因为之前坐的燃油车它总是有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曲线，而对于电车来说没有。
0: 我再说一个最近一年的这个关于这个电管理精细化到什么程度了。如果你倒车的时候，你突然猛踩了一脚油门，电脑就会认为你是想踩刹车踩错了，而且本身倒车的时候油门的灵敏度只有正常行驶的时候的1/2到1/3，
1: 这个安全保护好哈。
0: 所以你想倒车你不可能飞速的去倒车，又不是演特技。
1: 是的确是这样哈。但是车企呢，他们现在要是来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要我想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在之前就已经想好，然后来分步骤的来进行哈？非要赶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不是更明显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想好了，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车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于燃油车，也就是说绿牌车区别于蓝牌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数据，尤其是三电的数据是实时的上传的。而燃油车呢，这个是一个可选项，而且它上传的数据量非常有限，而且是不是法规强制要求的，也就是说你车主点了同意了啊，甚至换点积分啊，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做也不是强制的。但是呢，由于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插混增程，它是有这个法规强制的功能的，所以厂家在收集了大量的电池的电压啊、电流啊、温度啊这个数据之后，确实通过研判得出一个结论，比如说我2018年、2019年、2020年甚至2021年啊，分别不同批次的车的电池到了眼下这个时间点，根据大数据分析，它真的到了一个出现性能明显下降的一个临界点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干预，有可能今年夏天会造成一个事故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是分析了以后，也不得已到这会儿，那就限制一下吧。
1: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车企来说，大家都猜哈，他们是为了降低售后成本。那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技术层面的原因让他们开始，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

0: 限制这个，就是防止车辆在这个夏天发生问题？
1: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首先一个呢，说降低售后风险，这说法啊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马上出台的新规，测量电池的健康度，采信的是第三方数据，也就换言之，不能说你自己的服务站或者 4S 店，你说这个电池没有达到降低衰减到80%的健康度，那好，你说它是合格的，我找第三方，啊，有那个计量认证标识的这样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让他出具一个报告，啊，里面的压差、内阻啊，还有整个的电量都可以测出来，而且这个技术上没什么门槛，啊，而且这个报告呢是可信的，尤其是电池上面有二维码，有唯一的数字标识，那不可能，对，不可能张冠李戴，偷梁换柱。所以说既然这样，好，我拿着检测报告，你的电池确实是不行了，你锁与不锁它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该赔就赔，按照当时的售后的承诺。所以说这个降低售后成本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降低事故的风险，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引起大伙这么多的强烈的这个反响，
0: 就是当时在卖车的时候您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1: 对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在新能源车的营销方面会做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要明确的跟你说 CLTC 这个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出来的，你实际行驶条件下，你开压缩机空调平均在正常35-36度的温度下外温，然后达到室温降到25度以下的时候，平均差不多每小时要消耗2000瓦时，就是2度电。然后如果是冬天啊，室外温度在-10度左右，你想室内温度达到20度以上，那么平均每小时要消耗3到4度的这样一个电。还有一个就是在不同的工况下告诉你经济车速是60+-5，就是55到65，这是最经济的车速，因为它没有变速箱，所以这个速度直接就确定了发动机，就是发电机啊，电动机啊，
0: 电动机的
1: 是6000到8000转的一个，虽然说我是15000、20000甚至是30000
0: 都能达到，
1: 那个是极限转速，就跟那个发动机6000转、8000转。那谁踩到那转速？常用转速就是1000到3000转。
0: 是。
1: 那么同理，电机也是一样。好，告诉你在高速上130公里是极限了，因为120嘛，加减10%嘛。好，你在如果是平均120的速度下巡航，平常号称的100公里7度电、8度电，这会儿就可以到15度电。不同的工况的电耗，其实这个厂家全都有数据。是可以告诉用户的，还有你的电池的寿命衰减，日历寿命是多少，循环寿命是多少，达到什么水平了我们可以给你换电池，或者达到什么水平了中间如果有你的操作不当你自己拆了，那对不起，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修或者找第三方，这个都已经一整套相关的监管的这个国标和法规，有的已经出台，有的已经正在路上，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事先说清楚。
0: 是，但是这个锁电以后呢，有很多消费者还是很担心啊，就是说我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充电变慢了，然后续航缩水了，除此之外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性能啊，电池的使用寿命啊等等的各个方面的长期影响，就是它锁了以后长期看会有什么影响呢？
1: 是这样的，之前呢也确实是有的车型在消费者投诉以后呢做了一个回滚的操作，把它恢复到
0: 之前的，就是锁的那部分再还给您。
1: 对，但是呢，同时呢，也要他签一个知情啊的一个协议，就是我了解其中的风险啊，但是呢，同意这个恢复之前的这个什么，确实有这么做的，因为好多老车真的它的控制系统真的不像现在这样精确，你不可能为这个你去换车上的电脑。
0: 但是刚才我也在想，如果说我们的 BMS 能够升级的话，是原来的硬件实在达不到，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升级吗？
1: 原来采集线都不

0: 够。
1: 这现在的采集线，你看它整个的排线，如果有机会，咱们去修理厂打开上盖儿，看这个动力电池，哎呦，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线，电芯里面的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等等的，还有包括霍尔传感器，就是测电流的，现在的已经非常完善了。为什么说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这几年电池的能量密度一直在涨，但是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为什么呢？
0: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比如说传感器呀，要记录数据的这个也越做越密了。
1: 还有一个，加热和冷却。现在过去是单层冷却，现在是上下双层冷却，还有的做成那种波纹管儿，绕着电池在里面，跟蛇形管一样。那这个冷却效果和加热效果，那肯定是过去单面那种粗放的制冷加热做不到的，甚至有时候还给它布上了一些那个电阻丝，就是利用电池里面先残存的一点电量，比如特冷的时候，先放一点电，把温度给它自己用自己的电给它烘起来，
0: 感觉自发热哈。
1: 对，然后这个时候不管是充电还放电，性能都可以达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越做越精细，那相应的这个硬件还有一个就是防护，过去是一层亚克力板塑料板，现在好多用上了铝合金，甚至是钢骨架，那这肯定是安全性啊各方面的持久性越做越好。所以说我们看它的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其实电芯的能量密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了，只是我们外围的附属的设施做的多了，抵消了这个重量的减轻。
0: 电池包看起来还是那个电池包，但是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车企它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就空中 OTA 默默的给你锁电了，这样操作，它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吧？那具体会侵犯我们哪些权益？另外，消费者如果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发现了，那维护自己权益的话，就是抱团取暖吗？大家这个都是这个车主啊，大家一块儿去组织一下。
1: 不是，这个车企如果有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违规了。因为今年3月份，有一个通知，就是提出了4条红线。第一条，禁止静默升级。
0: 就是你不吭声就把 OTA 做完了，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
1: 蔫不出溜的你就做了这件事儿了。还有一个必须事前告知，告知升级的内容，还有车辆可能的影响，车主有权选择升级或者不升级。第二，第三一个就是尤其是提出了禁止锁电。如果发现电池有了性能下降这个问题，该召回的必须召回，而且这个召回不能用软件升级替代硬件维修或者更换，还有不得用 OTA 升级和服务站内部的所谓的技术升级来取代全量的召回，这个有通告的原文，我们可以大伙儿去政府网站上去查，这个已经把这几条就明令的以法律的形式已经写在里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OTA 升级管理的一个现在是推荐标准，未来可能会成为强制性标准，今年10月1号要实施的，就是把 OTA 升级的需要限制的种种的方面都已经罗列在里头了。还有一个，他推送的升级包必须提前备案。你到底升了哪些部分，
0: 是
1: 你做了哪些事情，这个必须提前备案。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消费者也不存在一个抱团取暖的问题了。
0: 是，
1: 你发现有问题，你就直接在相关那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地方你去投诉，甚至留言发邮件，甚至写信都管用啊。
0: 最早的时候就很古早的 OTA 升级，那个时候很不规范啊，就有的时候甚至我这个车正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它已经开始下载这个相关的数据包了，然后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只是一次日常的回家，然后把车放到楼下锁车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进行了

0: 个升级。其实到了现在哈，我们再说这个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哈，一些强制性的标准以及一些建议性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对于 OTA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了，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它现在还是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它已经很规范了。
1: 相对吧，而且是这样，下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因为流量都是他送的，
0: 那是，
1: 就是说你下载之后，你这个升级包，你存在这个内存里头了，
0: 嗯，
1: 啊，就是它也其实也就是一个固态硬盘，
0: 对，
1: 它跟一个小的，一个大型的平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以选择升级，
0: 嗯，
1: 也可以选择忽略，咱们的电脑系统还可以自己选择升还是不升的，更何况车呢？而且你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必须是在车辆完全静止的状态下，
0: 嗯，
1: 才可以操作这些车机的一层一层几层以下的菜单说的这个东西。你像好多地方的这个法规，现在国内已经有相关的法规了，强制要求这个主屏幕在车速超过10公里的情况下就不允许播放与行车导航无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块主屏你拿它开车的时候去刷剧去看剧，
0: 对，
1: 是绝对不
0: 行
1: 的，
0: 就是不行，
1: 只有那副驾屏和后排的那个屏，那个不受车速影响，任何时候你
0: 想，就包括这个主屏，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我想将其关闭，这也是不允许的，必须得把所有的数据显示在上面。
1: 是这样，仪表屏是必须的，
0: 嗯，但是现在好多已经把仪表屏都就结合到了主屏里面。
1: 不是，这里头有规定的，就是关于信号标识这个什么，是专门有一国标的，有的车是没有仪表屏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 HUD， 就抬头显示，也就是说，并不能拿主屏去替代仪表显示，甚至以后要出台新国标，就是说，车速、灯光，啊，还有这个故障显示，比如说左右转向啊，手刹呀，还有车辆的哪个系统出现故障了，这个必须显示在仪表屏或者相应的 HUD 上面，不能用中间那块大屏去替代这个仪表屏，而且车速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显示的。
0: 是
1: 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于锁电的一些消息。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说到锁电呢，很多车主是有点慌的啊，就是他分不清楚到底是怎样是正常的一个电池的衰减，怎样是车企人为的锁电。您给大家讲讲，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车辆电池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比如说三元锂、磷酸铁锂，包括现在又有新技术的这种钠离子电池哈，就是它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钠电池呢，由于它装车的时间晚，而且呢装车的数量也比较少，现在还没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数字出来。但是常见的三元锂啊，尤其是一些跑年头比较多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基本正常使用5年10万公里，它的电池的衰减应该在10%以内。这个其实对我们日常就是真的影响不大。为什么说影响不大呢？我们日常行驶不可能一块电池从100%干到零。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中间那6-7%的电量。所以说这点衰减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是自己感觉不到的。那么磷酸铁锂呢，可能衰减的就是比这个谁还要好一点，因为它的整个循环寿命次数比三元锂相对来说要长个几百次到1000次的样子，所以也是一定在10%以内，5年以内。那么所以呢，基本上车企呢，现在国家强制要求的是保8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车企让它在8年衰减控制在20%以内，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就是

0: 说其实如果不是早期的那些车的一些野蛮生长造成的一些粗放的简单粗暴的一些管理策略，
1: 嗯，
0: 其实是真的用不着锁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明明发现了某一批次的电池有一些良品率下降的问题，出现了压差内阻不均衡的情况，但是呢它通过锁电呢来替代这个应该履行的召回的职责，这个就比较恶劣了。
1: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严重了哈。从技术上确实可以实现，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5年1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质保的概念哈，相信大家都会相信，就是在5年之内10万公里之内不会出问题。但是过了5年和10万公里之后，再到8年15万甚至20万的话，那个后面的衰减它速度会加快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曲线，就表示说我这个电池愈发的效率变低了吗？
0: 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国标规定的是保8年，但是绝大多数车企都是按10年以上设计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年，真心讲这个车也确实到了第一任车主的一个正常使用的经济寿命了。
1: 嗯
0: 啊，它可能没到它的技术寿命。
1: 嗯，
0: 但是10年以后你不能光看电池，你要看这个车整个的一个技术状况。因为本身新能源车它的迭代速度是明显的快于燃油车的。
1: 是，
0: 你燃油车开了10年，好多人都惦记着换车了。
1: 嗯，
0: 那新能源车你10年以后，一个是你车机这部分，还有一个各项的智能化的配置，然后就是整个动力系统三电。
1: 嗯，
0: 那可能你10年的新能源车这个感觉，这个使用体验比现在的车那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啊。
1: 确实。对于早期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我们老说早买早享受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车辆明显力不从心了，无论是从车机也好，还是从它的续航也好。那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就想要去查一下我这个电池究竟怎么样，甚至是专项的，就是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车有没有被锁电啊等等。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我通过第三方的 APP 去读取电池的数据，满电之后跑高速来进行测试等等等等。就是类似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0: 是这样，检查锁没锁电最直观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包的线都拔下来，把 BMS 断掉啊，直接从高压输出口上取电，然后呢从排线上面直接读取各个电芯的一个数据流。
1: 这个事情是现在有第三方可以来做这件事吗？
0: 好多人都可以，好多的这个机构都可以做，只是说持证的机构还目前，因为它这个发证的速度啊，第三方的这个新能源车的维修啊，尤其是涉及三电系统电池的维修，它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啊，第一批已经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像过去燃油车的时候，这个1级2级修理厂基本可以做到无缝覆盖城乡各个领域，这个目前还做不到，但是确实大城市里都有的。也就是说所有从车上 OBD 口取出来的数是不可信的。
1: 嗯，
0: 因为它已经走了 BMS 了，它已经给你锁完了，再给你输出一个数据，你觉得可信吗？还有你就是说像高速上去跑，本身这个环境就已经严重偏离了 WLTP 和 CLTC 这两个大伙儿最常见的一个续航的测试的规范。
1: 是，
0: 你又开着空调，你又这么大的动力输出，那本身这个续航测的肯定是打对折的。
1: 嗯，
0: 所以这肯定也是不靠谱的。所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把电池拆下来 ，BMS 断开，然后测它真实的电芯的一个数据。
1: 听起来有点麻烦，而且我们还担心啊，就是说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电池维修啊，还有甚至有扩容服务，就是这些第三方的服务好像和原厂的服务我们普通消费者是很难感受到他们的差异的。而且我们清楚的一点是，这个车辆它的质保会产生变化，就是你动这车了
0: 啊。对
1: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找这种第三方的电池维护维修的这样的第三方？
0: 是这样，因为那个过保的车，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只要它有资质，
1: 就是反正是人家原来车企也不管了
0: 啊。对，过保的车你就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放心大胆的去修。
1: 嗯，
0: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保内的车呢，这个你还是尽。

0: 辆去原厂的，因为以真的以防后来产生好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纠纷啊。
1: 有车主提出哈，现在这个电池衰减，你看八年了，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车，它确实是有衰减，是正常现象。那车企它为什么不能够把电池的真实的状态透明的，就是呈现给我们消费者，而是要通过锁电这种方式来隐藏处理？如果说现在消费者已经开始担心锁电带来的风险，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重新建立起对于一些车企的信任？
0: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首先一个早期的新能源车，它的主要用户啊都是 to B 的用户，也就是运营车，也就是说十辆新能源车里头可能八辆是用来做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那么这些车呢，好多车的初期的使用强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不可能跑满八年就运营车报废，就直接报废了，一般是跑了五六年啊，在剩余还有几年的合法的寿命的时候，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二手车市场，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营转非的一个操作，就运营车转非营运啊，这个都是合法的操作啊。但是呢实际上好多人非常低价买到的这个二手车，它的电池性能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本身这个当时的那个年代它的技术背景，所以说有些车哈，现在的车在锁电确实不应该，但是早期的车您给它有时候锁电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得分门别类的来看。
1: 是，很多人说这个锁电它本质上就是当前电池技术不成熟情况下的一个折中方案，尤其是针对于一些特别老的车来说，这个方案似乎还不错。那未来的话，如果随着这种电池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包括 BMS 技术的这种提升，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有一天彻底的摆脱锁电的困扰，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就消费者不会担心，然后车企也看不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电池技术得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能达到了。首先我就告诉你一个数字哈，电芯的不良品率已经从 PPM 提升到了 PPB， 什么意思呢？过去是每100万颗电芯里头可能有一个残次品，现在是每10亿个电芯里头 billion， M 是 million， 100万， B 是 billion， 是10个亿，就10亿个电芯里头可能藏着一个没被检出的漏网之鱼。那这是一个数量级上面的提升，而且它的后台是什么造成？是整个涂布的工艺啊，已经从微米级的精度到了纳米级的精度。就是那层电解质的薄膜啊，特别均匀了，已经甚至有的赶上胶片级的，就胶片上那感光层。赶上那个精度了，那如果是产品一致性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不良品率已经很低了，那电芯的一致性特别好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现在在整个不管是三元锂的还是磷酸铁锂的上面，它的整个电解质包括正负极材料都在有很多微创新，比如加入了锰元素，现在有磷酸铁锰锂电池，对，还有甚至包括以前的一些技术由于不成熟，包括钛酸锂、锰酸锂，其实在一些个商用车上应用的也非常广泛，它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都有自己的亮点，包括三元锂，高镍、中镍、低镍，现在做的都非常就是到位了，所以说其实锁电就从现在或者这两年新出的车就可以不用了。
1: 锁电现象的出现呢，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它不仅是关乎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车主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我们期待着，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的不断完善，车企能够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的来对待消费者，让锁电这种充满争议性的操作彻底成为历史。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心享受新能源汽车带来的便利。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您有没有想过高空的温度那么低，能不能把那里的冷空气直接运到地上给地面来降降温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

0: 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夏季地面的温度高，高空的温度低，那能不能把高空的冷空气运送到地上，给地面降降温呢？
1: 关于这个想法的结论，可以说是给出主意的朋友泼了一盆冷水，倒是能降降温。因为把高空的冷空气抽到地面，并不会让城市凉快下来，而且这个搬运过程本身就会把空气加热，降温效果微乎其微，甚至还会让局部变得更热。问题的关键出在搬运这个动作上。高空空气确实冷，比如万米高空气温度常在-40摄氏度以下，但是这种冷是低压膨胀造成的。当空气被强行压向地面，随着海拔的降低，它也会被越来越稠密的大气剧烈压缩。这里涉及一个叫做绝热压缩的物理过程，我们可以参考给自行车打气的场景。打气筒的筒壁会发热，这不是摩擦生热，而是在压缩空气时外界对它做了功，内能增加，温度自然升高，下沉的空气就像那个被压缩的气柱。根据大气物理学中的干绝热递减率，干燥空气每下沉1公里，温度会因此压缩而升高约10摄氏度。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趋势，现实中一坨冷空气在下沉途中会不断与周围更冷的空气混合，迅速交换热量。它虽不会真的被加热成滚烫的热风，但它自己原本那点凉意在到达地面时也已经基本被压缩的物理做功所消耗殆尽了。自然界里有个现成的例子叫做焚风，原本凉爽的气流翻过高山，在被风波下沉时受绝热压缩的影响，到达山脚时则变得又干又热。这也是高山被风波常出现干热河谷的原因之一。大气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热交换体，强行在局部搬运冷空气所耗费的能量往往比直接用空调制冷还要多。与其从高空快递冷气到地面，不如多种树增加阴凉面积，或耐心等待一场能够带走潜热的午后雷阵雨。
2: 用一本书和一页纸扇风，为什么厚书本扇出的风还没有纸大？
1: 人感受到的风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风的速度、空气密度以及受力面积。对于一本书和一页纸而言，如果我们将二者在扇风过程中都看成是形状不变的刚性平板的话，那么它在扇风时只有速度不同，风力感受就正好对应于单位时间内空气分子所传递的动量。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书和纸在扇风时能提供多大的动量。按照动量定理，作用在受力面积上的空气动量，也就是风力感受，是和扇风道具的质量成反比的，而书的质量远远大于一页纸，因此在用相同力作用的基础上，一页纸带来的风力感受大于一本书。
2: 有句俗话叫热脸贴了冷屁股，实际上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吗？
1: 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这是它们不同的生理结构导致的。首先是脂肪堆积，臀部堆积着人体最厚的皮下脂肪，而脂肪的热导率很低，因此内脏和深层肌肉的体温被死死地捂在了里面，导致热量很难传到表面的皮肤上。此外还有表面供血的因素，臀部的大血管埋在深处，皮肤表面附近的毛细血管也较少，因此热量很难通过血液循环从身体内部传到臀部表面。而人脸恰恰相反，人的面部脂肪层很薄，还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为了给大脑和头部维持温度并散热，头面部的血液循环极其旺盛。这样一来，较薄的皮下脂肪让温暖的血液很容易把热量传导到皮肤表面。有研究显示，头颈部是人体皮肤表面温度最高的区域，约为33到35摄氏度，而臀部、大腿区域的温度在32摄氏度左右。看来所谓热脸贴冷屁股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生活经验的精准总结。
2: 夏天开车一不留神手臂就会被晒黑，玻璃挡不住紫外线吗？
1: 对于紫外线，玻璃挡了又没全挡，玻璃确实可以挡住大部分会把大家晒伤的紫外线，但是对于那些能把人晒黑晒老的紫外线，玻璃就挡不住了。根据波长和穿透力，紫外线主要分为长波紫外线 UVA 和中波紫外线 UVB 两种。其中 UVA 穿透力极强，可以轻松穿透玻璃，它能深入皮肤的真皮层，导致晒黑长斑产生皱纹。 UVB 能量高，

0: 长短，大部分会被玻璃挡在室外，它只能到达皮肤表层，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晒伤。再来看汽车玻璃，汽车不同位置的玻璃在阻挡 UVA 的能力上也有所不同。对于普通的左右两侧侧面车窗的玻璃，对 UVA 的阻挡率极低，大概只有30%。前挡风玻璃则是在60%到80%左右，因为前挡风玻璃采用的是夹层结构，并加入了抗 UVA 的 PVB 膜，防护效果更好。所以如果想要更好的防护紫外线，避免被晒黑，给玻璃贴膜会更好哦。认准紫外线阻隔率大于99%或 UV400 的标志，或者穿外套降低胳膊的露肤度。
1: 为什么普通玻璃白天看不清倒影，晚上关灯后倒影就清晰了起来？
0: 普通玻璃在夜晚之所以能映出清晰的倒影，这主要是因为玻璃两侧的光线强度对比发生了逆转。任何普通透明玻璃都具备这样的光学属性，也就是让绝大部分光透射，同时在表面反射剩余能量的光。在白天，室外的自然光照度极高，当我们站在室内看向窗户，玻璃其实也反射了室内的光线，但从室外穿透进来的光线强度往往是这层反射光的成百上千倍，反射进室内光线被室外光线掩盖了，视觉上自然就看不清倒影。这就好比在人声鼎沸的市集里轻声细语，声音也会被庞大的背景噪音所淹没。到了晚上，情况就发生了反转，室外失去了强光源，透射进来的光线变得微乎其微。此时如果室内亮着灯，玻璃反射回来的那小部分室内光线就成了进入人们眼睛的主要光信号，就像在安静的空房间里，一声轻叹也能被清晰捕捉。更重要的是，人的眼睛并非一台死板的测光仪，它的灵敏度会根据环境光动态调整。虽然身处亮灯室内的人并未真正进入夜视模式，但视觉系统对暗背景下的亮度反差更敏锐。当缺乏室外强背景光的压制或干扰时，这几%的微弱反光就足以在暗背景的强力衬托下被眼睛轻松捕捉，呈现出清晰的倒影。说到底，其实玻璃表面的反射从未停止，它只是在白天被明亮的外部世界所掩盖，又在夜幕降临后借着室内的灯光重新显露了出来。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荐。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依依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依依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边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的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就在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 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这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0: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得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他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它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些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的，它又不能像年轻人的这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要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在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0: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1: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同时呢，就是我们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

0: 不一样，但它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我们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体液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液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那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三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两颗药，减一颗药，到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3: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我们一家这个
2: 是不是
3: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全民健身路径，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 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

0: 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

0: 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1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

0: 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1: 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边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权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未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他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练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他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他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他，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啊，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

0: 比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然后做一个急救的措施。然后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哎，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0: 啊，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80后，最美90后，
1: 就是80岁以上，
0: 80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2: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一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0: 后来就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管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儿去公园去遛弯儿。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1: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3: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3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 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1: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0: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要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 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0: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这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啊，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啊，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未老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 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它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5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3: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5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5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也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啊，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5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2: 昨日新闻重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8号新闻事件。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4: 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天涯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漳浦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势必必达。
5: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6: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举旗马上
2: 迎接不丹，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是戏曲演员，讲你想怎么上来就怎么上场，我唱两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是一所老年大学。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徽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丹红老师。汪老师您好。
2: 您好。
0: 刚才您就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教徽剧呢。
2: 这个活动是我们那个安徽省的非遗协会组织的，平常我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给老年人上课，这是就是叫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的一个活动，是我们省非遗协会组织的，所以今天是我的第一次课，上了两个小时。
0: 也是您第一次给老年人上徽剧吗？
2: 是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大课，它可以讲就说一般就是做普及嘛，我经常会每年会进校园，一般进到初中啊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这样的就是给学生们讲课比较多，这种大课。去年在北京的西城区学校里边有个音乐剧场啊，那个音乐礼堂，我们在那儿也讲过一次。
0: 因为我看下课之后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围在您身边，就对这个徽剧特别感兴趣。就您觉得给老年人上课，就是教徽剧，和给咱们年轻的朋友教徽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2: 我今天我开场白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义务进到小小学校，就是或者是幼儿园，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等等，就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我可能准备的课件会不同。这两天因为接到这个任务呢，我也用心的准备了一下。那么我想老年人，我就把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课件和针对初中学生的课件，再结合我平常就是我曾经也在省政协的机关礼堂讲过一堂，就是我把这些综合了一下，做了一个大的课件。所以呢，我今天也跟这些学生们说，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我呢也特别想知道你们喜欢的点，你们需要的点。所以呢，我讲我们只能说这堂课作为一个交流，因为下周还有一次这个课，我就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后来下了课一直都在又加我微信又跟我聊，他们说他们特别想学一点这种戏曲的开门啊，还有小圆场啊，或者台步啊，花旦台步怎么走，青衣台步怎么走，等等这些入门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一直在跟我说。我讲好的，我觉得而且他们还想出了一个点子，说他们各自都喜欢，有的是喜欢唱戏，有的喜欢黄梅戏，有的喜欢什么什么。他们就讲，我们呢自己也准备一下，下一堂课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想表现的东西也表现给老师看一下，说老师如果能给我们点评点评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期待下堂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0: 就一方面呢可能是唱腔，但老年朋友更关注就是身段。
2: 对
0: 吧，身上的一些动作呀。
2: 他们也说了，也想学两句，就是开一下嗓啊，学一下这个。
0: 特别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唱京剧更多一些，或者说安徽这边黄梅戏，然后徽剧里边呢也想有一些了解啊。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咱们这个王老师的样貌，包括听他的声音，您绝对猜不出来他多大。真的，这个给我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一开始都没敢认，我这是王老师吗？ 太年轻了吧？
2: 谢谢谢谢。
0: 您公布一下吧，就是虽然有点冒昧啊，您哪一年生人？
2: 我是68年的，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0: 对啊，
2: 所以我刚才跟老年大学的学生们也说，我说再过2年我就跟你们一样了，都坐在一起了，我也很希望当学生。
0: 58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和28啊，
2: 这不能这么说，
0: 这比我年轻太多了啊，看着和我是同龄人，您看看，
2: 那太，哎呀，
0: 这像话吗？这个，对，所以是不是徽剧也特别养人呢？
2: 我从小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我是在那个安徽省京剧团那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戏曲接触，我很早就进了艺校读书，完了以后大概2、3年级就上台演戏了，完了又平常都是这个浓妆多，就是戏曲演绎的，我们都是很厚的油彩在脸上，所以如果说问我怎么养人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素面朝天，就是我不太去粉饰自己，就是过多的去化妆啊什么的，我可能觉得自然的可能是更好的。对于我来讲，我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更自然化一点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点。
0: 王老师就有点凡尔赛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这天生丽质啊，我就这样，我也没怎么保养啊，我平常也不怎么化浓妆，哎，但我呢就是哎年轻，
2: 没有，
0: 真的这个
2: 谢谢
0: 皮肤状态，包括您的整个人的气质，都透露着两个字儿青春啊，
2: 谢谢，
0: 非常具有活力。其实一直呢，咱们说的是徽剧。那说到安徽呢，很多朋友会想到黄梅戏，但是徽剧也非常重要，因为京剧也就是徽汉合流嘛，对吧？
2: 对，
0: 四大徽班进京，然后呢才有了这个京剧的产生。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徽剧啊？它和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2: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把这个徽剧的历史跟同学们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四大徽班进京以后慢慢演变成京剧的，京剧吸收了很多这些徽调啊、汉调啊、秦腔啊等等，但是呢我说的是并不是说我们安徽的出这个戏曲名家才有了这种，其实不是的。我说要追随到以前的历史资料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徽州商人和我们的安徽文化很了不起，因为是

徽州商人有这个实力，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去比如说到杭州、到苏州、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看到的那些民间的演出团队，有的是唱昆调的，有的是唱什么，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有钱把他们请回来，完了以后是徽州商人有实力蓄养的加班，所以才叫了徽班。其实四大徽班进京，它不是从安徽出发，就是从我们安徽的徽州出发，不是，它是全国各地去的北京，完了以后他的艺人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对吧？但是丹青班的高郎亭作为这个几个徽班的之首，他应该是最有名的，他是也是很有这个能力去作为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吧。他到了北京以后，又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完了以后把这个四大徽班应该说是带上了高峰，完了又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以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包括其实也不止四大徽班，还有很多个班社进到北京。那么这样就是最出名的四个班社，还有一个就是优胜劣汰，也有好角儿被请到这个班社了，他的慢慢的那个班社的名气就没有他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这四个班社是最有名的班社，就叫做四大徽班。我们这个是最早是安徽省徽剧团，徽剧两个字是解放以后命名的，是因为田汉老到我们安徽来考察调研的时候，在五几年他说安徽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整理来这个延续徽班的这个演绎的，包括剧本，包括唱腔，包括老艺人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剧团，所以当时是叫徽剧团。徽剧团招生的时候，是我的父母辈的那个年龄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您刚才说的四个国家级传承里有张启祥老师、古化明老师，我们是四个国家级传承，这两位就是当年的第一批徽剧学员，是在黄山那边招生的。他们现在的年龄都有80多岁了，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儿，没过几年又移址移到合肥来了，移到安徽合肥，那时候就是徽剧团。徽剧团但是在他们当年很有成绩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包括贵妃醉酒啊、水淹七军啊等等，有很多好的戏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受到这个毛主席看戏、周恩来总理看戏等等啊，就说很多领导人看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包括梅兰芳大师啊、常香玉啊等等一些戏曲名家都很关爱这批小的这个徽剧人，包括我们安徽的严凤英大师，这些历史资料里都有他们跟我的老师辈那些都是小孩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这个徽剧的演员们最要出成绩最应该红的时候就把这个团给取消了，就是这个徽剧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因为鉴于到他们是在黄山招生的，他们大多都是徽州人，说的话都是都不是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对吧？都不是京剧的念白很讲究，所以呢当时徽剧团解散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进到了安徽省京剧团，还有很多人像张老师他们、张启祥老师他们，有的就回到黄山了，有的就进了别的剧团了，就别的剧种的剧团，或者有的就变成了民间艺人了，就等于还有的人呢就改行了，彻底的改行了，就做了去进了工厂或者参了军等等啊，就说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了就是过了一些年，到了79年吧，大概是78、79年的时候，又有领导觉得要恢复这个徽剧团，所以当时呢就是决定了恢复徽剧团，就把他们有的
就招回来了，有的也从

京剧团又回到汇剧团，完了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就是在京剧团比较不错的年轻演员，他愿意到汇剧团来工作的，像李龙斌老师，我们四个国家级传承人，李龙斌老师就是京剧班毕业的，就是安徽艺术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嘛，他是京剧班的毕业生，到了我们这个，他是已经在京剧团工作了一些年，完了以后又到汇剧团，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到了，79年、8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吧？有的是，就是现在是80多岁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想到了，就说在他们最应该出成绩或者是最应该出名的时候，剧团没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知道的名家。就是名演员，就每个剧种都有每个剧种的名角儿，对吧？他们呢就心想，我们得赶紧招一批学生。82年的时候，就在安徽艺术学校，就是李龙斌的那个母校，招了一批徽剧班，我就是那个徽剧班的学生。所以从他们那批徽剧学生到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纯学徽剧的就我们这两个班。所以呢我们当时招了15个女孩30个男孩，那么艺校它有黄梅的教学组啊，有京剧的教学组，它没有徽剧的教学组，所以我们是定点培养，那么所有的老师都是徽剧团的好演员，徽剧团就说一定要重点培养这帮孩子，说呢就把最好的力量，他们就淡化了他们当时的演出，就是把最好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们这批小孩，就希望能出来好演员，完了又也想出来好的剧目，对吧？叫的想的经典剧目，叫的想的名角儿，所以呢全身心的扑到我们身上教学，完了以后在我们是87年毕业的，那我们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就是1990年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叫振兴京剧研讨大会，但是在北京就说北京90年的时候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团到北京演出，所以我从我这么多年来回忆，我觉得很少再有这样的盛会超越当年的徽班进京20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了。当时的什么梅葆玖啊、张君秋啊这些京剧老艺术家都在，所以呢就是在北京连续展演了很多场，就是我们是受邀去的，所以呢我就很有幸。他当时还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直播现场晚会，叫《菊苑花坊200年》。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90年，应该是在89年底到90年初，在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那会儿现场直播很少啊，我们团就去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李龙斌的《临江会》的片段，和我的这个我是。《白蛇传》的断桥选段，我应该是当年上那个晚会的年龄应该算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不知道，就说我刚才在说呢，据我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去北京直播晚会，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人人家里有台电视机可能都不多，90年，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有杂技团的好朋友省杂的，他们是全团搬的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放一个电视机，大家一起看这个晚会的，我们感觉那个活动振兴了我们徽剧。自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邀请演出，团里面就会提升很多信心。我们去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京剧名家老师艺术家就讲，我们去看看老祖宗，就开玩笑嘛，
说去看看老祖宗剧种。我们当时四个折子戏，一个水淹七军是张启祥和古花明老师这两个国家级传承人演的水淹七军，还有别的演员啊，

0: 的排练准备的特别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把最好的阵容展示出去。我们又进了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演完了以后又红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肯定是有很多人听说了，一些领导什么都会去看，说再留下再演一场，就是警车开道又到中南海去给家属又演了一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忆的去讲，我觉得振兴把我们给振兴了。后来我们这个团1993年就夺得了我们的徽剧的第一块梅花奖，就是李龙斌老师，吕布，他演吕布的嘛。完了以后这个戏是吕布为主，貂蝉是配角，等于是我是，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才20多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团长现在都70、80岁的老人了，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不在了。就是当年五几年建他们这个团的时候，他们还要去翻山越岭的到一些徽州的地区的一些访谈一些老艺人，完了又经过土腔又记录下来一些剧本，也有很多民间收藏的一些老戏本，就是以前的剧本和曲谱等等。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他们出成绩的那些戏我们也留下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什么水淹七军啊，贵妃醉酒啊，临江会，这些戏啊都是他们当年小时候经过一些老的，因为也吸收了一些京剧反谱，他们很多京剧的艺术家也是因为慢慢吸收了各个剧种的优质的唱腔，最好的经典的唱腔，完了以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京剧了。所以呢，这些老师们他又口传身教去反哺这些小的徽剧的学员在表演。我们通常说就是剧种和剧种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声腔嘛，就是声腔，他的表演和他舞美制作剧本都可以通用的呀，一个本子可以这个剧种唱那个剧种唱，对吧？他最大的区别就是唱腔。所以呢，就说我的老师们，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是京剧名家，也有通过这些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也有了我们徽剧的经典大戏好多处，至少有就数得上来的至少有个5、6出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们有4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目前有4位梅花奖。
1: 您也是？
0: 我是25届的梅花奖，2011年得的。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王老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徽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特别是这个名字的命名，然后它的起起伏伏，讲的特别有条理，也很清楚啊，也能说明呢，就是您真的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徽剧，也真的热爱这个戏曲本身，所以徽剧能够延续下去，有很多这个老前辈他们的努力，一方面是挖掘，我们要寻根，就是老的腔调是什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发展创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只有这样呢，才能有进步，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然后呢，形成自己的徽剧的一个理论体系，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剧种嘛。说了这么多了，其实都是理论性的，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先简单唱那么一两句徽剧，让大家感受一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京剧的吐字发音，包括这个唱腔，有哪些区别和差异，您能不能简单唱一两句，您是什么行当？
1: 我是花旦，其实我青衣花旦都演，而且呢，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梨园世家嘛，我父母还有我祖父外祖父都是梨园行的，完了以后要求特别高，我从小虽然是说唱戏，但是我是舞的都练的，我也能翻，我能从高台上往下翻等等，我的大戏里边都有一些武功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演的吕布与貂蝉，我会从那个鼓上面吊前桥下去，前空翻下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我爸爸就没有拿当女孩那样子，拿当文静的女孩去养，就是登高爬梯的翻啊打啊舞的都要来，就因为会搬进京，那个时候我是醉酒，后来我一直可能从十几岁学醉酒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就说你最多的访谈或者问到的，就说你觉得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有什么区别？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原先只注重舞台表演，注重完成我的角色，但是我必须得去看那些东西，去多了解那些东西。那么也是通过一些了解的东西，我觉得以前的班社就是民间的那种演出，它哪有剧场呢？最早的古老的演出肯定都是搭的台子，临时搭的台子，还没有广告啊，那它就靠什么呢？靠什么吸引观众来呢？它靠重锣重鼓，浓墨重彩的那个大红大绿，重锣重鼓，高亢激昂的声音来吸引邻村的人翻山越岭的过来，也许搭了个台子要唱一个礼拜或唱一个月，对吧？这个台子搭上了以后，会越来的越多的吸引戏曲爱好者的观众来看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更原生态一些，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一唱重和，我们有很多帮腔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半唱，所以我讲很难去表，就是一个人很难去表演我的贵妃醉酒，我经常都是要带一些宫女，完了以后她都有半唱。京剧梅派的那个醉酒的海岛冰轮促转腾，他们就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我们是一唱重和，我们的动作就是杨玉环的包括走路，包括搀扶，那些宫女一下子上八个或上十个，一唱重和，群歌群舞，载歌载舞，就是画面它动得比较多，而且我们的临江会的表演，周瑜的表演，它很夸张，相当的夸张，会动作幅度也比较大。那么为什么到了京剧它就更加的精致了呢？它的流派分成了，那我是觉得慢慢的不就有了剧场了吗？它有了剧场以后，它相对的也比较拢音，不一定有麦克，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对，没有收音的什么话筒什么，但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有了拢音的效果，或者剧场的建造，它有一个有的剧场它就是很收音，所以呢它一精致了以后，它就不那么 大喊大叫了，大锣大鼓了，他就是会慢慢的细腻的，哎，观众都能听得到那些细腻的小拐弯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慢慢的他就特别的宫廷化了，特别的精致了。所以你说一个是很原生态的东西，一个是很精品精致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贵妃醉酒。
0: 旋律上呢，
1: 旋律上我们的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就是高音特别高，我觉得不好唱，不好唱，声音就是怎么讲呢，旋律上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比如徽昆、金昆，我们都有那个昆曲味儿哈，还有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说你让一个不懂戏的，就是一个普通观众，你唱一段京剧，唱一段徽曲，他可能区别不开。但是真正这要专业的，就是懂这行的
0: 票友，
1: 就是票友或他真的是研究的，他会能觉得是有区别的。我现在也就是把这一段啊，是《白蛇传》断桥里边的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唱段，在戏里从来没演。没用过，其实我毕业大戏是《白蛇传》，让我这么难忘的一段，肯定是我喜欢。所以呢，你想让我唱，我就唱这段，好不好？
0: 那迫不及待了。
1: 谢谢。

0: 没有啦。
1: 哇，真的在旁边的时候你就会被这个王老师的唱腔包括眼神眼中当中都透着戏，对吧？
0: 谢谢。
1: 我感觉似乎这个眼眶都有 点对吧，打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秒入戏。
0: 谢谢
1: 啊。另外呢就是和您平常说话状态也不一样了，腔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很细腻，一方面呢是您声音的表达的细腻，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演的细腻，眼神的细腻，最重要的是支撑的就是情感的细腻。
0: 情感。
1: 对，所以以字形腔，或者说是以情代声，以声会情，所以真的是把这个又断桥，
0: 对
1: 这一段的那个感觉给体现出来了。
0: 谢谢。
1: 哇，真的这个特别的动听，然后也很沉浸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王老师刚才唱的这是一段这个徽剧，
0: 对
1: 啊，徽剧。刚才您也提到了《贵妃醉酒》，其实这个是京剧非常有名的唱段。
0: 对，
1: 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别唱一下京剧的《贵妃醉酒》那一句，海岛那一句，然后和徽剧的这一句，就是能不能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它的一个直观的差别。
0: 南京是在2000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戏曲的春晚
1: 啊，
0: 做了一期挥汗巾的贵妃醉酒
1: 啊，
0: 你可能在这个网上也能找着这个、啊、这个资料。就是徽剧是我，京剧是李杰老师，江苏京剧院的，也是梅花奖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汉剧的王黎，王黎也是梅花奖。我们三个人叫挥汗巾贵妃醉酒合演，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春晚上的。这个节目当时也挺红的。就是我呢，因为虽然是梨园世家，我的外祖父啊，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都是京剧的一级演员，他们都是京剧。我小时候的启蒙就是在京剧，在戏曲的启蒙也是我的父母，给我教戏。但是我唱徽剧唱得太多年了，慢慢的就没有京剧味儿了，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2005年徽剧和京剧又合并了，所以我现在的单位叫安徽省徽京剧院，又在一起了。其实很长时间徽剧人是在做挣扎，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剧种，物以稀为贵，就是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什么我们都获过奖，所以就说想分开。但是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认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资源共享，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气候来说的话，资源共享就是好演员可以相互借。完了以后，当然我肯定是以徽剧为主的，我是徽剧演员。完了以后，我们也有京剧主演名家什么的。但是呢，如果需要一个大戏形成的时候需要京剧演员或者需要徽剧演员借用的话，我们也借。所以我从2005年以后，大概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就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大戏，叫《天地人心》，就是说小岗村故事的，是农村的故事，是现代戏。我不是中间说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上过学吗？所以我有这个体验生活啊，做小品的这个。所以当时导演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她是以男人为主的戏。我演过一出京剧的《天地人心》大戏的女一号，完了以后过了一些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剧院又排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历史剧，叫《抗倭将军戚继光》。完了以后，导演又认为我适合演那个戚夫人，她有打，有那个耍大刀什么的。完了，我又演了一出，就是我等于演了两出京剧大戏。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京剧味儿越来越少了。就是确实徽剧太多年了，在我这儿就光《贵妃醉酒》，从我十几岁演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了？ 海岛冰轮这段，就是我从我女儿六岁的时候就跟她有一个叫金辉对唱贵妃醉酒，
1: 嗯嗯，
0: 就是现在还在唱，就是不同年龄段，她从那么点矮到这儿到这儿，现在跟我一样高了，我们俩还在演这段金辉对唱贵妃醉酒，也上过很多晚会，也上过这个纪念会颁奖典礼230周年，她15岁那年我们又在安徽大剧院也演出过，但是唱呢我就又可以哼两句，我唱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

0: 这是京剧的，嗯，但是我真的是
1: 没有没有，
0: 我觉得说不上哪个味儿了，哪个派了都不敢提。
1: 没有，真的很好，
0: 真的这是京剧的，嗯。

死明镜照我身这一句全是女生合唱、哦、完了以后再莫，这是杨玉环的莫不是

0: 又是合唱了，相陪凤。哦，莫不是见我到此，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唱相陪凤、所以我说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海岛冰轮，就是我一定要有宫女，一定要有这个女生、至少就是小舞台的话至少要带四个六个，多大舞台的话我们可以十几个宫女这样子、就是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包括脚步蓝再往右边，再往右边，吸，这个是全是宫女跟我一起的，他们搀着、就是一个搀着一个的，八个人一块儿，就是带上杨玉环是九个或者是十一个这样子，就是一起的动作，所以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醉酒久演不衰肯定好、
1: 太美了，
0: 谢谢、
1: 而且王老师其实唱了京剧和徽剧之后，就像第一句海岛冰轮树、转藤，其实很明显的能听出来区别，区别非常大，就是我听徽剧，咱们这一句是带着这个安徽的味儿的，
0: 带着的、
1: 对，这个安徽的味儿 是很明显，又到第二句的时候太明显了，
0: 太明显，
1: 第二句的时候非常具有安徽当地的一些、这个戏曲的味道，这是一下就能捕捉出来的，那是它的旋律走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小手啊，这个转腔也好，很明显，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您还是京剧也好，这个徽剧也好，还是可以是两门报的啊，真的，
0: 谢谢。
1: 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您的女儿，
0: 对，
1: 您女儿现在也是演员吗？
0: 是演员，他是我们家族的第四代，就是因为我们家里边就是我的父母嘛，都是我爸爸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到的合肥，完了以后妈妈以前是在广州京剧团，完了以后也是就嫁给我爸爸以后就调到安徽来了，所以呢在第四代没有人学，但我女儿我生的比较晚，我女儿今年才还不到21岁，我生孩子比较晚，完了以后呢她呢就是小嘛，那我父母就觉得那么这一代如果没有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但是还是遵父母的意愿，她是我们这一就是第四代的唯一的一个学的，完了以后正好在这个2016年他11岁，他是2005年生的，11岁的时候正好我们又招学生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是我们这个徽剧团里面徽剧的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个班学徽剧的，在2006的时候呢招过一个叫徽京班，就是徽剧京剧一块培养，就是也是我们带培生，2006到了2016又隔10年了，又招了一批，这个就是我女儿这批，她正好当时11岁嘛，后来就讲这是个机会，就说进这个徽剧徽京班吧，也是我们带培的，在安徽艺术学院，是现在是大专，就是这样，完了以后2016年嘛，就是202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是我们代培的，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嘛，所以要入编考试啊，他那会儿还比较不错，考得还挺好的，就是理论课和文化课和这个专业课，他总分考的是非常高的，属于第一名吧，就考进来了，所以他2021年就跟我是同事了，就已经是我的同事了啊，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已经三代了，
1: 哇，那你这相当于就是传承了啊，对吧，也继承了您的这个衣钵啊，
0: 他反正从小怎么说呢，他第一次上晚会，上我们安徽卫视的晚会是他6岁生日那天，正好录节目，是可以搞一个颁奖晚会，那个时候我是底下的评委嘛，就是花溪楼的年度颁奖，后来我当时当时他们就要求我们都上台，讲评委都要上台，所以后来就讲就弄了一个京徽对唱，他第一次跟我上大舞台，就上到晚会上，是6岁生日那天，全场给他唱生日歌，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会 负责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他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有学生，完了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会教他。他嗓子超过我，嗓子条件超过我。但有的东西，普遍的，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演员，很难有我们当时那种努力刻苦，
1: 吃苦精神是吧？
0: 就是对，就是我不说吗？我《白蛇传》《稻草》，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是从高台上三个前桥一个蛮子下来，我的吕布与貂蝉一直演到我将近30多岁了，我还是从盘古上面跳舞，跳给董卓看，跳舞还是要莲步翻身，前空翻下来，到时候后来年龄再大一点了就变成侧空翻下来，反正总是就是跟都要文的戏里边都有一点那种武的动作。我们是那个时代产生了王丹红，我觉得我要感恩这个好多机会给到我，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同，我觉得有很多好演员他没有机会进北京参加大活动，或者是获梅花奖，梅花奖又有年龄限制，所以有很多是屈才的啊。但是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包括这个戏曲剧种，我在我们这个剧种里边算幸运的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有机会有闪光的时候吧啊。所以
1: 未来可期，
0: 希望这样。
1: 那咱们再说回来啊，苗林学艺，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唱腔？
0: 我教你一个千金念白丝两唱，我们就说一段贵妃醉酒的前面的影子好吧，其实也很有韵味的，就是念白嘛，它这个戏曲的韵白。宫中半架艳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我们念这四句还是念两句？
1: 咱先试试，您简单教教我啊。
0: 我大致先念一遍。
1: 您先念一遍。
0: 宫中半架艳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就是帝王独把一枝夸。
1: 这念白太难了，这个
0: 难吗？
1: 我觉得挺难的呀，这个。
0: 我觉得比唱要简单多了吧。宫中半架艳如花，
1: 就难的要唱上演。
0: 低一点，
1: 没事，你
0: 宫中。宫中半架，
1: 原调多高？我试试。
0: 宫中半架，
2: 宫中半架，
0: 艳如花，
2: 艳如花，
0: 斗艳争芳各不差。斗艳争芳各不差。
1: 那您先填四个字。
0: 斗艳争芳，把真念成真。
1: 真啊。
0: 斗艳争芳，
2: 斗艳争芳，
0: 孤。

0: 现咽喉，
1: 帝王独霸，
0: 帝王独霸，
1: 就是我自己了，我一直夸嘛。好意思吗？
0: 哎呦，我天，太难了！
1: 帝王就夸我，就爱我一个人嘛，就是自己说的嘛。所以，帝王独霸一枝阔。
0: 哇，您这个太通透了，这个声音那个亮度，哇！
1: 没有，你也很棒。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完全
1: 你自己来一遍。
0: 记不住啊！这。
1: 那你就帝王独霸一枝阔来一遍。啊，是不是学这个念白挺好玩的？
0: 挺好玩，但是呢，就是极考验你的这个用声的状态。你看，我全是没有技巧的，我全是靠。
1: 你有嗓子，你绝对有嗓子。
0: 就还就那样吧，但是这个没有技巧的话，这嗓子会很累的。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啊，就张嘴就来，
1: 就是玩。
0: 对，就是玩，但是玩出了艺术。艺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你没有玩的心态，你肯定不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王丹红老师真的在这个徽剧的道路当中，戏曲的道路当中，就像一面红艳艳的旗帜
1: 啊，
0: 在引领着，也在不断推动着徽剧的发展。而且通过您的唱腔也好，表演也好，能够看出来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细致入微，内涵深邃，性格鲜明，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多姿多彩，雅俗共赏，也有了咱们徽剧本身的特色。我相信在未来，很期待王丹红老师跟女儿李新玉老师啊同台演出徽剧啊。我觉得这一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王老师啊，
1: 谢谢，
0: 谢谢您，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易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5: 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
4: 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1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易清娥舅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舅的。那是3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他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她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 说他一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一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一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他傻笑也都跟着笑，说一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一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一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他唱，有的还要他把洋牌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他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一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洋牌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挖着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他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他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他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他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淡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他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他接近的。可他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一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是没话找话地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惠芳玲一个人在说。惠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清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清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惠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嘞，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清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惠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他说，让他说了 慧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清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慧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清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清娥打懵了。后来易清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
5: 娃呀，人怕出名猪怕装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娃，你要敬得住嘞。
4: 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清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清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5: 你跟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卧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4: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清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清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清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清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首曾经流传于淮南根据地的歌谣，记录着金牛山反袭击战的胜利，传颂着这场战斗的制胜法宝。这只皮质公文包经岁月洗礼，虽然褪了颜色，锈了铁锁，崩坏了提手，却依然可以看出做工的精细。它见证了一位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军事智慧。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安徽定远组建，罗炳辉任司令员。这时的第五支队困难重重，但是军事素质参差不齐，枪支弹药极度匮乏，部队还要同时与日伪皖三方作战。面对严峻的态势，罗炳辉冤思纪律，他结合实战经验，根据部队具体情况开出了迎敌作战的三副药：大刀训练、单兵训练、战术训练。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整训，第五支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均有显著提升。三打赖安城、定远自卫反击战、半塔集保卫战，从1939年9月开始，第五支队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根据地，使根据地成为侵入敌人卧塔之地的一枚钢钉。1941年5月4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在安徽天长成立，罗炳辉兼任副校长，并亲自为抗大学员授课。战术课上，罗炳辉发明的梅花桩战术令学员们受益匪浅。这个极富创意的战术为有效减少伤亡，将部队拆分成数个小组，像钉在地上的梅花桩一样纵深分布。此阵虽是分散布阵，

片语，只得无奈地将其命名为罗氏战术。在伴随罗炳辉驰骋江淮的日子里，这只公文包俨然是这位常胜将军的锦囊，总是装着为对日作战提供指导的妙计。比如将军在实战中总结发明的战术，又或是他亲笔撰写的理论文章，罗炳辉在摧锋陷阵中的这些智慧总结，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军事理论宝库。

一棵松到115万亩林地，从鸟兽濒临绝迹到660多种昆虫、近300种脊椎动物，仅半个多世纪，一片贫瘠的荒地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人工林场。

40厘米的水晶雕塑，它是联合国环保领域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的奖杯。在韩坝，地处内蒙古高原与河北北部山地的交接处，本是塞上明珠皇家猎场，但因常年过度开垦和山火肆虐，从清末开始森林逐渐消失，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变成黄沙弥漫、狂风肆虐的高原荒丘。1961年10月，当时的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刘坤上坝考察，带队勘察数日后，终于发现一棵古松迎风竭立。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1962年，原林业部直属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成立了。来自18个省市、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响应号召奔赴塞罕坝，与当地242名林场干部职工会合，塞罕坝的重生由此开始。退化成荒原的塞罕坝早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建厂初期，人们只能住地窖和羊圈，吃黑油面窝头和咸菜，喝雪溶水和沟塘水，这些困难没能吓倒塞罕坝人。但2年下来，树苗存活率不到8%的残酷现实，却令大家倍感迷茫和忧虑。关键时刻，首任林场党委书记王上海挺身而出，这位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誓要打赢这场仗。败掉树苗不行，就本地选育，传统育苗法不行，就大胆改进，终于培育出了适应塞罕坝的矮壮树苗。1964年4月，马蹄坑会战打响，此次会战以超过95%的成活率，成为塞罕坝造林史的一座里程碑。自此，塞罕坝的造林进入快车道。如今，塞罕坝每年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约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约86.03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50亿元。令人瞩目的成就背后，是塞罕坝人的心血、汗水、健康乃至生命。第一代塞罕坝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2岁，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积劳成疾。赵福州、陈秀玲夫妇在孤寂偏远的望火楼度过了30个寒暑，放弃高考扎根塞罕坝的陈艳贤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2017年，第3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3代塞罕坝人的代表接过了地球卫士奖奖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取经团队当中，沙僧的本领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但是要论在团队当中所获得的尊重，却是异乎寻常的。悟空和八戒都常常会受到师父的斥骂，但沙僧不会。悟空和八戒经常彼此捉弄，但沙僧从来没有被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一个所捉弄过。团队内部起了争执，往往是沙僧的一句话就能够平息各方面的情绪，而让这个小团队重归和谐。那么是什么让沙僧这个本领和地位都不高的人获得团队内部的尊重呢？这又能够给我们这样普通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哎，我觉得是有三点。一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沙僧在取经团队当中所做的工作是不起眼的。取经团队建立之初，几个师兄弟的分工还不太明确。典型的场景就是流沙河遇到沙僧的那一幕，悟空守住唐僧，八戒举耙上前和沙僧站在一处。后来啊，随着大家的互相了解，就形成了固定的分工，悟空降妖除怪，八戒挑担，沙僧牵马。换言之啊，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实际上干的还是随身服侍领导的老本行，不过呢，在天庭上伺候的是玉皇大帝，跟随在玉帝的銮仪，也就是轿子左右。在西行路上呢，则是伺候唐僧，跟随在唐僧的鞍前马后，如此而已。对于自己的本领和身份角色，沙僧是有着清晰的认识。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啊，他采取了一种极为低调的处事态度。坊间有一个关于沙僧的流行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沙僧在西游记当中啊，只有三句台词：大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精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这三句台词呢，分别对应着三个情境，一个是只有师父被抓走啊，还有是师父和八戒被抓走，还有呢，就是师父、八戒和自己都被抓走。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过玩笑里透着一个本质的信息，那就是沙僧在取经队伍里是很少说话的，是非常低调的那个。本领低微，身份卑微，是不是说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就没啥作用呢？当然不是。就如同一座房子里固然需要钉梁柱，但依然需要船子、檩条这样不起眼但不可缺少的部件。在取经队伍当中，沙僧实际上是承担着一种润滑剂或者说橡胶垫的作用。在固执的唐僧、暴躁的悟空、冒失的八戒这三者之间进行调解。比如在镇海寺，悟空中了几毛老鼠精的金蝉脱壳之计，回头找师父，发现师父已经被妖怪抓走， 悟空怒气天凶，捞起棍来一片打，连声叫道：“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八戒慌得走也没路，沙僧呢则软款温柔近前跪下道：“兄长，我知道了，想是你要打杀我两个，也不去救师父，径自回家去嘞。”行者道：“我打杀你两个，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长说哪里话，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啊，这行囊马匹谁与看顾？宁学管鲍分金，休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需叫父子兵。望兄长且饶打，待天明和你戮力同心，寻师去也。”这番话果然起到很好的作用。悟空虽然是性如烈火，却也明察事理，见沙僧如此说，便就回心转意。哎，经过了一个晚上，等到早晨，三个人一起动身找妖怪的时候，已经又是亲亲密密、说说笑笑的好兄弟了。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并不难，但实际上，这其实是很难的。我们认为资质平平的人，你就应该待在适合你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但最大的问题是，正像我们在此前提到八戒的时候说过的，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种迷之自信，人最难的就是自知之明。沙僧的身份是唐僧的贴身侍从，我们翻看历史，有多少能力平平的奸佞小人，只因有接近帝王的机会就忘乎所以，一定要爬到一个与自己能力并不相称的位置上。而且本领不大，爬到高位的人还往往有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的本领不强，所以格外敏感而嫉贤妒能，结果给朝廷，其实也是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你像唐明皇时候的杨国忠，你像水浒传里面的高俅，这都是明显的例子。第二呢，是坚韧和持守。在取经队伍当中，要说对取经大业最上心的人，除了唐僧，恐怕就是沙僧。在三个师兄弟当中，八戒说过散伙回高老庄，悟空说过散伙回花果山，唯独沙僧从来就没有说过散伙回流沙河，重做妖怪这样的话。没说过，是不是心里想过，只是嘴里没说出来呢？绝对不是。《西游记》里边有一个情节，就可以证明我绝非虚言。那是在红孩的昊山火云洞，红孩变作一个受伤的小孩，骗取唐僧的同情心。悟空几次三番劝说唐僧不要上当，唐僧非但不听，还要念紧箍咒勒孙悟空的脑袋。八戒对唐僧念紧箍咒一向很开心，要不是沙僧苦劝，孙悟空这顿头疼定然是难免的。悟空一看师父急了，不敢坚持，只得救了红孩，结果转眼之间唐僧就被红孩儿变化了鲁去。悟空气得要死，于是提议散伙：“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悟空的散伙刚说出口，就得到了八戒的热烈响应，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够得到？我们知道啊，在师徒几人当中，八戒是最经常说散伙的人，不过说的多了，大家其实也就不在意了。只要唐僧不吐口，只要有悟空那根铁棒在，八戒说散伙也就是说说而已。此时唐僧不在，悟空提议散伙，那取经大业可以说是真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了。那么在这个关头，沙僧的表现如何呢？咱们看原文。沙僧闻言打了一个失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说的都是哪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敢蒙观世音菩萨劝化，又门摩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国，情愿保护唐僧上西天，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具修，说出这等各寻投入的话来，可不是为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遭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打了个失惊，浑身麻木，足见悟空散伙的话给沙僧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力。
5: 而此后那一大段如同长江黄河般倾泻而出的话语，更是把沙僧西行求法的至诚表现无疑。为什么沙僧对于取经大业如此至诚？除了意志品质的因素，也离不开沙僧对自己情况的清晰认识。悟空回花果山还能继续当猴王，日子其实还是不错。八戒回高老庄还可以接着当上门女婿，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高太公他就算不同意，他有什么办法，他也只能接受。可是他沙僧呢，接着回流沙河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过着每七天一次受一次飞剑穿胸之苦的流沙岁月。这样想来，能够遇到观世音菩萨这样的贵人，能够加入到如来亲自策划的取经大业，那是一万年都不一定等到一回的幸运啊。第三呢，则是他在关键时候经得起考验的人品。我们说，正是出于对取经大业发自灵魂的认同，对给自己指出了一条明路的观世音菩萨以及带自己修行的唐僧的发自内心的感激，所以沙僧在关键时候甚至可以做出生命牺牲的壮举啊！那是在碗子山波夜洞，黄袍怪捉住唐僧，结果被黄袍怪的妻子，也就是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求情放走。百花羞托唐僧给父王带去一封书信，请父王解救自己。宝象国国王恳请八戒沙僧出手，两个人与黄袍怪动起手来，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八戒逃走，沙僧被黄袍怪一把抓回洞中。黄袍怪断定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宝象国国王，于是一手拿刀，一手揪着百花羞的头发与沙僧对峙。只要沙僧说出百花羞这三个字，公主就将命丧黄泉。沙僧是明知道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国王，但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事莫大之恩啊，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以此背负，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想完之后，接着就说出了一番极其雄壮的话，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什么书信来，你这等冤枉他，要害他性命，我们来此问你要公主有个缘故，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我师父曾经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及至宝象国倒换公文，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前后访问，因将公主形影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他固执是他女儿，赐了我等御酒，叫我们来拿你，要他公主还宫，此事实情，何尝有书进来吗？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啊。一个短语来概括沙僧，那就是平凡而伟大。沙僧告诉我们呀，即使我们生而平凡，也不就是注定要被人忽视，尽自己的本分，凭借自己的品质与坚守，同样可以获得尊重，成为团队当中不可替代之人。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生酮饮食法。
6: 是生酮饮食法，另外一个是空腹运动，这是事半功倍。我现在是250多斤，也就是125-6公斤，梦想的是只要下100公斤，减成两位数吧，我就心满意足。
7: 那这个任务也不简单哈，
6: 这个加一块也得50-60斤呢，比他那个艰巨多了。
7: 那你先说说这个生酮饮食法，你是打哪儿听说的呢？
6: 好多朋友给我介绍，因为吧我饿怕了，所以呢就是这种生酮饮食法呢，就是其实是允许你吃肉、蛋白质，完了脂肪这些都吃，但是几乎不吃碳水化合物。太能接受了，因为我爱吃肉啊。朋友给我介绍说你试一试，
7: 能吃饱是吗？
6: 对，能吃饱。
7: 好，那我们先请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生酮饮食法，这个生酮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8: 生酮啊，不是生的金字旁的酮，长出个酮块来，不是，是酮体，脂肪酸的代谢的一个产物。生酮饮食是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一种专门给这个难治性癫痫一些儿童所应用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通过生成酮体减少大脑的放电，那么来减少癫痫发生的次数的。只不过呢到40年代啊，就被美国的一位食品专家，哎，他发现给他自己减重的时候啊效率还挺快，变成一种减肥方法。
7: 王楠，你身边的朋友用这个生酮饮食法
6: 有瘦下来的？确实有，基本上都是像我一样的这个男生，而且都是爱吃肉。聚会的时候就是你也试试，总是让我试试。
7: 你心动了哈？
6: 对，我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从整月的开始就开始实施这个。
7: 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生酮饮食法有效？
8: 道理很简单，它动员的是体内的脂肪来产生的能量。作为人体啊，它正常的它是以消耗刚才提到的糖原、蛋白质为主，生酮饮食它是用人为的额外的这种强力控制碳水化合物，甚至包括蛋白质，而几乎全部用脂肪来提供。这个时候一吃进体内，身体就傻了，因为它没的原来习惯的能量来提供，只好消耗体内的脂肪来去供能，确实是消耗了内脏脂肪。
7: 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
8: 但是呢，这一个效果它经常会被它的副作用所遮盖。这些脂肪的代谢，它产生一个小的化学物，就叫酮体。这个酮体是脂肪整个能量代谢的副产物，大家注意是副产物。但是它能够供能。可是酮体多了以后，就会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最常见的副反应是伤害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呢？这些酮体它是小分子的物质，会渗到我们的大脑之中，让大脑变得非常的混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脑子是乱乱的，总是觉得想吃点东西。体现在我们的肌肉之中，我们就会经常出现肌肉的疼痛，肌肉的这种不适感，也跟酮体有关系。这些酮体如果在我们的血管中存在，就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内皮功能，甚至啊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一大片的像红疹子一样，叫做酮疹，经常是我们在医院中遇到的那些采用不当的减肥的方法老跑到医院来看病，说你看我这个背上怎么一片一片的红，我们一看酮疹，回家吃点粮食就能好。
7: 从长远的效果来看，我们身体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8: 没错，而且生酮饮食必须是在医学的监督之下，每天要去监测你的尿液中酮体的生成，还要喝大量的水分，它是一个要有严格的医学保护的，而不是靠只吃肉就能解决的，不建议我们是靠自行努力去完成。王楠老师，如果您强行的自己去用生酮饮食，没准儿哪天就进急诊了，它就是对身体的损伤，就不是减下来减不下来的问题。
7: 我们节目的一位大厨就用到这个方法来减重，他是连吃了2周的牛肉，其他的都不吃了，然后他可能选择的这个牛肉呢里边的脂肪是比较多的，
8: 胰腺炎了，
7: 血脂升高了，变成了高血脂了。
8: 是的，因为生酮饮食啊不是像您理解的说我多吃肉就行，它是多吃肥肉， 那得肥到基本上像肥肉膘一样的肉才能够满足您生酮的作用。
7: 所以要是盲目的利用生酮饮食法来减肥的话，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方法。那我们请陈医生呢给这个生酮饮食法一个明确的结论。
8: 生酮饮食同样是一个不健康的减重方式。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

种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7: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3: 新闻聚焦，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举办。
2: 直击现场，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举行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检验提升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3: 环球军情，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2: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昭辉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眼下，全军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正在扎实开展。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特约记者尹邦杰、彭佳明、唐专专的报道。
2: 初夏时节，天山腹地，烈日炎炎，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的一场沉浸式对抗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导调组临机下达各种特勤，参训新兵快速反应，密切协同，沉着应对。陆军某训练基地尹世明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训练基地果断摒弃重安全轻对抗的保守组训思维，全程对标实战标准，组织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有效破解了以往新兵训练中基础有余、实战不足、对抗偏弱等突出问题。
4: 学习教育开展前，部分组训人员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考核、轻培育的倾向，新兵训练偏基础、缺实战。如今我们彻底转变思路，坚持育兵为战，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每一堂训练课，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2: 习主席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陆军某训练基地打破传统一刀切的粗放组训模式，创新推行分层师训、精准育兵机制，坚决摒弃唯分数论、唯排名论的片面思维，战术考核不遮掩短板、不回避问题，真正实现以考促训、以训促战。陆军某训练基地王军民：
5: 以前带新兵总想着完成训练任务，保证考核合格，现在我们明白，培育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新兵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 不仅要教他们军事技能，更要教他们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每天陪着新兵一起训练，一起成长，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题，让他们快速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2: 实干赋能练兵，温情凝聚兵心。陆军某训练基地党委坚持战力优先、民生托底，把解决官兵急难愁盼作为实干担当的具体体现。针对新兵出入军营适应慢、训练强度大等实际，基地持续优化营区生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科学搭配膳食结构，全方位升级后勤保障，切实让新兵安心训练、舒心生活、潜心成长。与此同时，基地还聚焦一线组训骨干的现实难题，精准对接需求，逐项破解堵点，扎实推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暖心实事落地落实，有效解除了官兵后顾之忧。陆军某训练基地程飞翔：
6: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立足我们的核心职能，把每一名新兵培育成才，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位。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实干导向，让每一项工作都围绕为战育人、为军育才展开，让实际说话，让官兵认可，这才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
2: 风沙利刃，实干铸魂。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陆军某训练基地训风、教风、作风持续向好，全体官兵干事创业、练兵备战的劲头不断高涨。训练基地王飞坚定表示，他和战友们将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守为战育人初心，深耕练兵备战主业，以务实作风筑牢强军根基，为部队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7: 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聚焦核心职能，强化实干担当，不断提升育兵育才质量，优化保障服务水平，努力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部队。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6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近日，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正校协同、企校联动赋能退役军人就业为核心，旨在进一步畅通退役军人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型通道，助力京津冀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8号0点至5月23号24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
3: 记者张通、吴双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下半夜飞行训练，训练中红蓝双方激烈缠斗，参训飞行员克服夜间视野受限、声音传导受阻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凭借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研判战场态势，进一步提升夜间海上作战能力。
2: 记者孙嘉晨、王东东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全要素战术演练，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阵地遭敌反制等特情，官兵灵活转移射击阵地，精准摧毁目标，有效锤炼炮兵分队快速反应、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近日开展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请听报道。
8: 各分队按照一号应急员开展保障行动。
9: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一场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拉开帷幕。演练中，导条组随机设置车辆遇袭等特情，为勤保障分队在无人机的引导下迅速到达现场，将危重伤员快速转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抢救，对轻伤员进行现场救治后，由无人车后送到野战救护所。与此同时，维修分队快速展开车辆维修。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徐辉：
10: 我们这次演练深度融入了无人保障装备，比如在接到任务部队急需补充防护器材和给养物资的指令后，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前出，精准投送防护物资，无人车实施网格化热实前送，全地形机器狗运送装备器材，有效破解了传统保障模式下点多现场一遭袭扰的难题。
9: 突然来袭的模拟敌多机型多波次无人机，官兵们迅速反应，采取干扰、拦截、捕捉、打击等方式构设立体防护网，成功抗击模拟敌无人机袭扰。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高强：
11: 训练中紧扣实战化保障需求，突出基本加拓展、自主加融合、智能加无人的创新战法，打破传统单保障模式，优化力量编组，打通协同链路，构建平战衔接、智能高效的保障体系，全面检验和提升部队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9: 特约记者傅浩全、郑浩源、陈丽，山东青岛报道。
2: 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提升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
12: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三款无人机的实用性能。
13: 在这次参谋业务集训现场，教练员正在为学员讲解无人装备操作，通过理论加模拟加实操的教学方式，帮助学员在模拟场景中解决实际问题。总教练员王欣欣介绍：
14: 我们着眼参谋岗位任职所需的必备技能，区分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为每名参训学员定制个人成长档案，并定期组织阶段性考核检验培训成效。
13: 在考核现场，记者看到参训学员在完成传统手工标图、战术计算等内容后，立即就要转入操作无人机过障、侦察目标等科目的考核。教练员赵航说，这次集训通过多科目连贯实施、多技能综合比拼，充分检验了参谋队伍在高强度作业下的综合能力。
15: 我们努力为参与学员提供接近真实战场环境的作业想定，在培养读计算、写划船六种传统能力的基础上，融入新式战斗力科目，努力使参与学员成为新时代参谋能手。
13: 特约记者郑文忠、杨淼、刘汉志，新疆塔城报道。
3: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16: 我是连队形象组司令受称以来的第25任政治指导员。
17: 这次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海军某视训部队结合一线战斗岗位和科研岗位的不同特点，分层分类制定培训计划，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形式，一体设计学、讲、研、练、考五个环节，邀请院校专家和杨根四连、红一连等多个全军一模单位主官授课介绍经验，并针对党组织换届、民主评议党员等日常业务实操讲评，做到学用结合，即学即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孙明浩：
18: 这次培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设置课题，引致聚力研究问题，体系强训解决难题，机关基层同题共答，让每一名书记在集训中学到管党治党、领战抓训、建连育人的真招实策。
17: 课堂授课直击短板，经验分享干货满满，分组研讨碰撞思想，实景操作规范流程，情况处置精准施策，务实管用的教学内容有效破解了部分基层书记思路不宽、标准不严、方法单一等突出问题。海军某视训部队邹雀平：
19: 这次的集训紧贴岗位实际，直面基层的难点痛点，理论讲解非常通俗易懂，实操教学也是直击问题，很多长期困扰了我的读点。

0: 难题都得到了针对性的解答，收获非常的实在。
1: 沉浸式、互动式、研讨式的培训模式，打破传统单向灌输，围绕基层党建实际难题交流解惑，参选人员结合岗位谈困惑、提对策，在思想碰撞中破解误区、补齐短板，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打下良好基础。海军某师训部队张千玺：
2: 这次党组织书记培训对我而言是一个加油站，也是一个新起点，既补齐了能力短板，也让我理清了党务工作思路，开展工作更有方向，更有底气。回去后，我将把培训的收获转化为抓建的能力，努力把党支部工作抓得更实，干得更好。
1: 特约记者贺佳、黄鑫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色列军队5月16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离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巴嫩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4: 英国媒体5月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曾经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3: 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据日本方面5月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本月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这次演习除了有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大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
4: 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了解，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今年3月，该航母船尾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青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播出潘朝晖《白衣担使命，丹心铸强军》，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朝晖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君臣、陈思、黄伟伟，播音佳慧。
1: 傍晚时分，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在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骨科副主任潘

0: 排第二，他真的有一份责任感，因为我们是从老师手里面学会的，希望能够传下，能够维持。听看着人家老师干，前面人干，觉得也没什么难处哈。等你扎实去干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每一项事情它都不是那么容易。
1: 今年50多岁的潘朝晖，中等个头，性格坚韧朴实。在患者的眼中，他是医术高明、态度亲切的好医生；在战友的心中，他是胆大心细、敢闯敢试的带头人。回忆起军旅生涯的开端，潘朝晖说，自己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只选择了军校，经过努力，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圆了军旅梦。
0: 我志愿的前面都是军校，我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报的指挥类的和装甲类的，反正就是想当个兵。我父亲就是有一段想从军的经历，他经常跟我讲，说我实现他一个夙愿了。
1: 本科毕业后，潘朝晖被分配到现在的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工作。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年轻充满朝气的他一心想着尽早成为一名优秀军医，无论是科室的病例讨论，还是带教老师的每一次操作示范，他都认真记录，反复琢磨，如饥似渴的用心学习，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历练，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于是下决心重返校园继续深造。
0: 慢慢的知识你就觉得不够用了，基本那点知识也就是打一个简单的基础，临床的思维这一块你还不够，自己内心里面一种自发的觉醒。我博士课题就是做骨科材料，就要跨界了，跨到工科去了，交叉学科的东西，我有时候放寒假我也没回来，回来再学。
1: 学成归来以后，潘朝晖拥有了更加扎实的专业功底，在诊室里，他耐心地倾听患者的病情，精准诊断；在病房中，他细致地分析病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在手术台上，他沉稳专注，每一步操作都精准无误。有一次，潘朝晖接诊了一位因疾病导致骨缺损的青少年患者，经过综合评估，他决定对其施行生物性骨重建类手术。这类手术尽管时间长，对医生的要求高，却对患者的身心康复更为有利。
0: 10几岁的孩子有好几种方法来处理，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从这个孩子的长远的来考虑，我的选择就是生物重建大于非生物重建。那我手术一旦成功之后，这孩子后半生没有问题，但是我选择非生物重建，他可能后半生的问题就比较多，因为他假体照理论上讲他是有使用寿命的，他要面临的选择就是20次手术、30次手术。我给他选择了非常好的方式，既然掌握了这个技能，那给他提供个更优的一个方案，你辛苦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采访中，潘朝晖告诉记者，军队医院的骨科从诞生起就与战创伤救治密不可分，现如今骨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但学科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应对战场高能量损伤带来的复杂骨折、骨缺损、肢体损毁等战创伤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官兵，保障打赢，多年来潘朝晖带领团队深入练兵备战一线，参加各类演习演训，重点查找制约卫勤保障能力的堵点难点，然后极致攻关，探索新路。
0: 建战创伤数据库，就把平时那些高能量损伤病人资料你把它收集起来，分析他的受伤类型啊、身上原因啊，再分析他的治疗方法呀，从中找到一些小的规律。建了这个数据库之后，病例数量越大，总结的经验它越可靠，产生的偏差就越小。
1: 战创伤导致骨折的快速准确复位与牢固固定，一直以来都是救治中的一道难题。2024年，潘朝晖经过探索试验，创新提出应用 3D 打印骨骼模型技术辅助复杂骨折的精准复位与固定，极大地提高了救治效率，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这项技术在实战化演训和临床救治中得到验证和推广，并荣获第6届医学 3D 打印技术与临床应用全国创新大赛2等奖。
0: 每一个复杂的手术你肯定要准备好几天，你是在脑子里反复推演，甚至要跟你的团队反复推演。那我通过这个 3D 打印结合一些

0: 影像学技术这些先进的工科技术，我把整个手术前的计划展示到你，就是你脑子里在推演的过程转化到你机器操作的一个过程。暂时拿着水骨骼，我把它 CT 一扫，很快就输到那个连接上面，碎的什么样子就很清楚了。
1: 说起运用创新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潘昭辉的语气笃定，眼神坚毅。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医生，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帮患者一把，而自己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想出更多更适合患者的办法来帮助患者痊愈。
0: 我这个人比较保守。
2: 保守
0: 的
2: 创新，这很
0: 不是我在生活上面比较保守。你的职业当中肯定有很多的空间等着你去开发，你只要热爱它，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交谈中，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潘昭辉的低调内敛以及对军医工作的深挚热爱。这些年来，他曾数次赴基层挂职，帮助一线卫勤骨干提高诊疗水平，助力部队卫勤保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深入基层期间，艰苦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以及基层战友们以苦为乐、坚守岗位、忠诚奉献的品格，让他在备受感动的同时，也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医者？
0: 我就是看到身边的那些战士，拿几百里，就这么一个小连队、一个小大家在一起，生活单调的，那人家怎么过来？我就受到教育，战士不容易，守着边防，守着海防，家庭的付出，大家牺牲，他个人的付出，在牺牲。你经历了，你就理解他们，理解了，你就内心的去尊重他。你很多东西不自主的，你就发现调整和改变。
2: 他们的坚守是不是也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一个动力？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嘛，这是尊重他们嘛。另外一个，你确实他们的医疗知识各方面也是很急需的。
1: 白衣执甲，护佑生命健康，一身迷彩，保持战斗本色。军旅三十多年间，潘昭辉先后发表国内外论文60多篇，承担各级课题4项，获批国家专利3项，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2项，荣立3等功1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昭辉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幸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0: 我们目标就把这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叫下去，或者说能有所传承传新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有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呐、强军行军需要人呐。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 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9: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20: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排三方，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19: 到16号就不是了。
20: 不适应。
19: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19: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23: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4: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23: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25: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23: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6: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 常驻在民间院的，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23: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23: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6: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

0: 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洲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1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2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

0: 队拿下赛季第五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比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比1在五场三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2: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3: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3: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4: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要响山呐、啊，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之前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4: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5: 有了。
4: 目之所及有几栋？
5: 目前1、2、3、4、5、6栋，五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4: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5: 全部在公共地带。
4: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5: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找了。
4: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6: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宇的附近这里。
4: 嗯，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6: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2、3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点光腻子的，都有点脱了。
2: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5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7: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6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 从凌晨的这个5.2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2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啊，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在现场的安置也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集中安置点中，搭建起了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饮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5.2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2: 嗯，好的，秦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就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库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6时到今天上午的6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 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

0: 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一定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1: 好的，李恩浩。
2: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1: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2: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4: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3: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4: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2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2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3: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5: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3: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洪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4: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1: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6: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

0: 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同行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1: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2: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晶莹剔透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到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3: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秦宇解释道，光纤预制棒的烧结生产工序必须要用氦气导热，好在他们通过国产氦气加高回收率破解了困局。
3: 目前我们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供应是由国产氦气来供应的，未来的话我们会超过80%以上的氦气都会使用我们的国产氦气。目前我们的氦气回收的这个比例的话，有的月份可以达到80%的回收率，所以说我相信未来超过80%甚至90%也是有希望的。
4: 这就意味着你现有的氦气
3: 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1: 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预测，这一波海外订单潮还会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3: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1: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5: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100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6: 大风、干热风、 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

0: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3: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移了，也没法干。
2: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3: 八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5、中五低五，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1: 到16号就不是了。
3: 不是一，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2: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两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3: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岁数就多。
4: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于常规地块，每亩平均增产是96.2斤，增收81.3块。
0: 每亩增收80多块钱，听起来并不算多，但是呢，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这可就是一笔巨款了。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我们记者带着疑问来到了淄博市气象局。
5: 济南、淄博、滨州还有潍坊这一带仍然有高温持续的迹象，估计今天跟明天仍然会有部分地区温度超过35度。
2: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正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6: 你可以看到这个，
7: 这是5月14号。
6: 5月14号是我们5月14号干热风的那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种植大户的手里去。”
2: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8: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2: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

0: 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检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0: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2: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动，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0: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3: 这样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4: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种粮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老文盯着屏幕还是犯了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去找呢？买药的钱谁来垫？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呢？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这一棒？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5: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瞬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6: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7: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
8: 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9: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现在对于环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10: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近年来，瀑布、大摆荡等高空极限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然而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影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就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
4: 这一事件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公众对于游乐设施的安全监管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事故已经过去了10多天，调查进展怎么样了呢？相关责任又是怎么认定的？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前往事发地展开了一番调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3: 记者来到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时，大门紧闭，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发生事故的大摆荡项目由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在获得许可后，记者随同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进入景区内部。在售票处外墙，记者看到张贴着该项目使用的各类卡扣、绑带、绳索等装备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售票窗口旁的公示栏展示了检测报告的封面和检测机构资质信息，但封面仅显示四川省广安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大摆荡项目字样，具体检测内容未予公示。后经工作人员提供，记者获取了完整的检测报告。这份出具于2026年1月12日的检测报告，依据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等8项国家标准，对项目原材料和分项工程进行了检测。报告结论认为，在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和安全须知的前提下，该项目可以安全运营，检测有效期为1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30页的报告中详细列明了检测目的、手段和结论，但未提及在操作失误情况下的防坠落设施和应急救援能力保障措施。在谷底现场，记者观察到两组钢索呈垂直角度延伸至山顶方向，这些钢索与山顶操作平台的大摆荡定点滑轮装置直接相连。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向记者介绍，
14: 那这一根绳子是干嘛用的？
15: 这个绳子它的秋千绳呢，就是挡的秋千绳呢，游客是随着那个它自然的随着它的势能自然的挡。
16: 正常情况下，游客是在上面平台穿好装备过后，随着滑轮结构滑到那个安全位置，然后就打开示范开关，然后游客就随着他身上的那个秋千绳挡起来。
17: 哦，安全位置是在具体的是哪个点呢？
16: 就是那个顶端，那个枝干的顶端，那个和那个钢丝相连接那个点。
13: 记者注意到，在秋千绳对面的操作平台顶部有一根伸出平台约10米的导轨。正常情况下，游客在安全绳绑好并被吊起来后，将被送到导轨最前端的释放点，然后在释放点与主脱钩器和副脱钩器两个脱钩器脱钩，再通过秋千绳的牵引荡向远离山崖的一端。 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16: 就因为石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石防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跌到了瀑布岩壁上。
13: 记者注意到，网络流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调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17: 那当时经过你们的调查，是绑紧了的吗？
16: 是绑紧了的。这个声音是其他游客发出的。该事故是一起因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所导致的。
13: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当中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可是相关部门在问询过程当中发现，大摆档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档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已于2024年公布，明确将悬崖秋千纳入特种设备管理。标准的悬崖秋千采用门字形固定钢结构，摆动范围受控，不会撞击山体。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
18: 我们国家的悬崖秋千在2024年的时候定了一个标准，纳入市场监管局的特种设备管理科。我们国标的这种悬崖秋千，它是不会撞到山体的，因为它架设在悬崖上，对它的摆荡幅度或安全防护都有严格的强制的标准。但是马柳园这类的秋千，它不属于我们标准的悬崖秋千，因为它架设在峡谷当中，为了追求出片这种刺激，很多设计不能够出现任何错误，只要出现稍稍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游客撞向山体，或者产生严重的坠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
13: 据介绍，大摆档项目和悬崖秋千不是一回事。大摆档项目在国内没有标准，其创意最初来自新西兰，由于具有极强刺激性，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已经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因此在国外普遍被列为高度危险性的商业性冒险活动。这与我国游乐设施管理有惊无险的理念具有根本差异，因此这类高危险性的户外活动不适宜作为游乐项目进行审批和监管。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现在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但是骑行爱好者们想要去畅快骑行，往往要先长距离的赶路，那这样的话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了。而为了能够省时省力的一键直达心仪的骑行线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
4: 北京地铁六号线、十七号线、昌平线、S1线共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5月10号起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允许乘客携带符合标准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段。那么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呢？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吉乐乐、魏雨桐的报道。
19: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130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20: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19: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20: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19: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20: 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19: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21: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从容容。
19: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骑行爱好者马雨欣说，
22: 跟着朋友想一起去130那边骑行，之前因为住得比较远嘛，这车也没法带过去，现在出了这个昌平线的骑行服务，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去那边骑车了。
19: 北京开始试点自行车上地铁后引起广泛关注，众多网友对此举措持支持态度，认为轨道交通与骑行出行深度融合，开辟了绿色低碳出行全新模式。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心存疑虑，担心自行车带进地铁会挤占乘车空间，易引发各类安全问题。北京市民王女士说，
23: 这个自行车还是挺占地儿的，就是一个急刹车什么倒了的话会砸到别人，我觉得会给其他乘客带来安全隐患的。
19: 对此，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副总经理丽丽介绍，四条线路和11座试点车站均经过严谨筛选，这些线路运力较为充足，且能够精准对接近郊热门骑行路线，具备适配携车出行的条件。同时利用轨道交通的富余运力，开放试点的区段从源头上避开中心城区大客流段。丽丽介绍，为了让自行车和普通乘客和谐共处，他们采取了多重防护。
24: 首先呢，我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措施，自行车在进站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防护罩来进行包裹的，那么在付费区内全程也是不可以摘掉这个防护罩的。第二就是在流线上也进行了管控，那我们也建议骑行的乘客要避让普通的乘客上下车，要使用垂直电梯，不可以使用 乘坐扶梯。第三呢，是在秩序方面也进行维护。乘客在站内和车厢内是不可以骑行的，骑行的乘客必须要全程要看管好自己的车辆，避免倾倒。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地铁运营管理方呢还会临时调整骑行乘客的进站。
19: 票价也是骑行爱好者关心的问题。骑行爱好者张女士在试点首日便搭乘昌平线体验，从西土城站乘车直达十三陵景区站。在她看来，全程3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耗时1个小时左右，相比全程骑行能省下半小时，30元的票价完全可以接受。但部分线路试点站更靠近郊区，性价比并不高。
1: 其实对于骑行的人来说，其实最想避开的这一段就是在咱们室内这一段嘛，机动车有多，然后一直有这个红绿灯，有几个站都离终点站也没有特别远了，我都骑到那儿了，我还不在蹬几下我就蹬到想骑的路线了。我总体是觉得站点的选择上太少了，省的时间不够。
19: 丽丽表示，30元的定价涵盖了相应管理成本与配套服务成本。
24: 本次试点的这个票价是参考了国内同类城市的定价模式，结合我们试点线路的里程、携带自行车所占用的空间、防护耗材的成本和其他出行方式的成本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的。乘客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来购买30个自然日内，包括是当日的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
19: 有骑行爱好者呼吁，希望尽快在更多线路、更多站点推广。对此，丽丽表示，
24: 试点服务呢，也是从北京轨道交通的客流特征出发，来考虑的。那现在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高峰客流还是比较大的，为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不影响到工作日通勤乘客的这种出行体验，所以呢，在试点期间，我们是采用优先通过预约购票、专属流线、防护罩、专人引导这些比较成熟而且可控的措施来保证出行的安全和乘客的体验。那未来根据安全运营的情况以及乘客的需求，研究扩大试点的范围，优化试点时段的可行性。
19: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北京推出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是满足群众多元出行需求的一次有益探索。扩大试点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服务标准与管理规范，明确携车流程、车厢占用规则、高峰限流机制等，保障普通乘客乘坐体验。
2: 很多城市的其实都在做了，如果有更多的站要自行车能进入的，这就不是一个试点，是一个规模化的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标准。北京做完之后呢，会有更多城市来加入进来，所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大家可以形成一个地方型的运输服务的标准。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借有住宅加装电梯，一头连着老旧小区居民的极难筹盼，一头牵着城市品质提升的民生大计。2026年，我市持续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列为市级民生实事重点工程，高效推进，暖心落地。截至4月底，全市已开工133部，完工43部，进度超预期，让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居民圆了电梯梦。
2: 近日，记者走进雁江区红顿小区，5栋2单元加装电梯的收尾工作正有序推进。施工负责人张正带着测量员仔细核对着每一处数据，确保工程质量达标。
3: 我们这个电梯已经完成了80%左右，下一步尽快完成贴砖入户等收尾工作，尽快交付给业主使用。
2: 作为老旧小区，红顿小区老年居民占比高，上下楼难曾是困扰大家的一大难题。如今这个小区已有8部新加装电梯投入使用，昔日的老破小换新颜，居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
4: 我们走到10楼，把楼梯很累的，我们的电梯尽快修起了，进度都很满意的。
5: 以前嘛，老人哈，小孩爬楼梯是挺不方便的，挺困难的，现在好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对老人嘛，对老人是很好。老人走动啊，下楼啊，到外面走的时间要多一点。
2: 不只是红顿小区，加梯惠民的幸福